0: 创意装饰。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从地平线升起，公园里的大爷提着鸟笼开始了一天的生活。

0: 伴随着清脆的闹铃声，早餐到底吃稀饭油条还是牛奶汉堡？
1: 给你这座城市最新鲜的阳光、空气和心情，
0: 给你这座城市最新鲜的生活资讯和氧气。城市最新鲜，我们在这里等你。
2: 来，8:26，在广告之后抓紧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万月。开屏又被暴击 ，Time 告诉我们，西界路从长乐小区这个地方往市里边去，有一个老头乐在逆行，大家注意安全，要命！先是一个老头在逆行，然后又是一个老头乐在逆行，也就是说，这不是老头乐的问题，是老头的问题，他有没有老头乐？他都不影响他逆行，这可咋整？所以说这个年龄大的人，他的这个安全意识极其薄弱，这样我们作为子女的，或者说做这个孙子孙女的，能不能跟他多聊一聊，唠唠嗑好不好？跟他说一下，这个马路不是客厅，你在你家客厅你也不能这样横着走吧。那也许有的人是真能这样横着走啊。来，开心一家人老哥来了啊，这个我先来说这个啊，亭亭玉立打车打到了1054车友，你还别讲，这个车还怪整洁干净的哈，挺讲究。他说师傅说他在16群，问我在哪个群，亭亭玉立在37群。哦，16群是元老了啊，祝16群的这位车友生意兴隆啊，生意兴隆。就是我特别喜欢，就是打到的网约车就是干干净净的，就是跟车价高低没有关系，跟车的新旧有没有关系呢？有一定关系，因为新一点的车怎么着都会干净一些嘛，对吧啊？但是呢，跟人有直接的关系，就有些师傅啊，不论男女，有的是男司机，有的是女司机，稍微讲究一些，然后就车里面就是干干净净的，很整洁，你坐上去就特别舒服。因为我本人打车的次数不是很多，基本上都开车嘛。那今天晚上我去苏宁，我就决定打车，不知道会不会打到一位有缘人啊？我每次都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上车是不吭声的，到下车的时候我会说谢谢，或者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地，然后或者师傅跟我讲话的时候，我会搭腔，然后到这个时候我都忍住不笑，就基本上我讲话被大家听出来的概率不大，我就是不能笑，我只要一笑，他们说你个师，我说啊嗯那地，但是我每次都是正常付费的啊，从来不会因为你们把我认出来我就不付钱啊，因为那个钱本身你叫这个车大家都知道它是自动扣的嘛，千万不要讲这个我故意笑了然后我逃单啊，我干不出这种事儿，真是。我也知道我们的滴滴师傅也好，出租车司机师傅们也不容易，对不对？尤其是像这种过节。那天带我的那个师傅就跟我聊，他说其实很怕这种节假日周末，在苏宁这样的地方去，为什么呢？因为车程一般来讲比较短，而且都比较堵。他说你怎么就这么就好就知道站在这个位置上等我来接呢？因为他车快到的时候，然后我就已经站在门口了。我这个人是不太希望别人等我的，就是与人方便与己方便。然后他还没有他靠边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对他挥手，然后他挥手的时候他也不理我，然后我就准备上去三步并两步。想就是开他车门，他说哎是你们你就上，大概是那个意思。我说5959啊，是我啊，怎么不是我了？他说哎你怎么就知道在这个地方，你怎么就现在就在等我了呢？他给我的感觉就是他以为他还要绕到苏宁的那边那个门。我说怎么会呢？我讲我就知道，我看你走那个方向来的，我就知道在这个人能站的等车的这个滴滴上下客的点，我就在等你了。我说因为我等你比你等我要方便嘛。哎呀，真的是不知道他有没有很开心，有没有被暖到啊？但是我被自己暖到了，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嘛。你看，你给别人提供方便，何尝不是也给自己提供方便呢？就是咱们讲究一个配合，对吧？啊，好，你像这个老大爷啊，老头乐啊，你逆行，你就让他逆行吧，他强任他强，清风拂山岗，好不好？那还能怎么办呢？注意安全，离他远一点。然后有车友讲了，要命了，老万。这个坏菜了，我说咋的了？他说微信今天可以转账520。我跟你讲，微信不是今天才可以转账520的。你要是你去看一看，去年、前年，就是 N 年前，像这样的节日就被赋予跟情情爱爱有关的节日，就已经可以转520了。嘘，我是不是知道的太多了啊？可以转520，不代表你非得转520，是不是啊？你非得让我在节目里面说完了之后，好了，毁的了，大家都知道可以转520了。红包520，你觉得不够，你还可以转账是吧？来，开心一家人。
3: 万月，小周末早上好。
2: 早。
3: 今天早晨没有路况
2: 啊，没事儿，
3: 在仓库里忙着，忙到现在子才捞到三车，这几个小朋友车子忙出去才能捞到休息室。
2: 嗯，哎呦，你怎么这么低落啊？你不要那么低落啊，今天这个没有活儿是让你好好放松一下，陪嫂子过个节的，对不对啊？来，这个说一下我们1054的合作伙伴啊，如果说你看现在已经到八月的中下旬了嘛，到了月底，很多的公司都是为月底盘账而烦恼，但是你如果有五一财税来帮你支招的话，你看啊，他们家能够帮你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的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可以说是咱们滁州老板家门口的靠谱财税好选择。有需要的可以去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的 B 座12楼联系赵总，赵总呢是微信和电话同号的18655030777，18655030777。装修房子建议大家看过创意装饰再选择。当然了，我们1054有合作的这么多家装饰公司，欢迎大家去比较，找适合你的。你问我哪家好，我说哪家都好，因为不好的1054也不太可能合作那么长时间嘛。你说合作个把月的，你可能有可能是他开业，他需要冲一波流量，对吧？但是像这些装修公司已经合作了 N 年的，口碑在线啊。你看创意他们家的特点是万平的材料展厅任你去选，对不对？上下两层楼你慢慢逛，主材辅材，然后家电家居用品，包括硬装软装一站式的配齐，你还可以完完全全清清楚楚的在他店里看到，所见即所得。同时呢，他的赠送的承诺全部写进白纸黑字，让你无后顾之忧。电话25959992595999，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去厨卫轩酒店，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你看生日呢还给你免费布置花海瀑布，你要是喜欢卡通人偶呢就给你布置卡通的气球场景，订桌还送生日礼。升学宴呢也有专属的金榜题名的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三家店都市名苑、港汇、凯迪，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电话也是微信同号的啊，13855041399，13855041399。然后呢，再说一下我们的万华装饰。万华装饰呢，跟我们其他的装饰公司又有不一样的地方，他们呢是拎包入住，万华装饰是主打一个你拎人入住就行了。为什么呢？他们把服务呢做到了细节。你像实景样板间让你逛一逛看一看之外，还有一些你想象不到的细节，什么家里的拖鞋呀、四件套啊、抽纸啊，这种小物件他们在店里面都有，你可以选择，不是说送你的东西就是指定款式啊，就送你的这些东西也是可以让你选择的，而且都是品牌的啊。所以啊，这个欢迎大家也去，有空的话可以多比较比较，去我们的万华装饰也走一走看一看啊。地址在花园西路玫瑰郡隔壁的德润科技厂区院内，这个33005983300598。来，感谢我们的这个且听我信口雌黄。你看啊，微信在2月14520七夕节上调个人红包额度。是的，所以我说根本不是今年七夕才有的，老早就有了。2月14520。然后七夕还好还好，一年也不也就三个嘛。然后呢，我觉得这些这个新媒体啊也是在搞事情，你发就发了，他还给你个特别注意，需要注意的是带有520、1314等特殊含义的红包，分手之后通常难以追回哟。搞事情呢啊。还有哦，依据法律规定哦，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的哦，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合同哦。恋爱关系中的日常消费以及频繁零散的转账和红包一般都认定为赠与哦，感情结束之后这个赠与方无权要求返还的哟。我谢谢你哦，我不需要提醒哦。但是它有个转折，如果在转账备注、红包说明或付款前后聊天记录里明确表明款项为借款的，就可以认定为借贷关系了，结束之后可以依法主张返还。哎呦我的天哪，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你的提醒啊，我送上一首无情的情书给到你。

哦，漏了一条事故路况啊！感谢安徽阿里1688招商说，喜来登酒店的对面两辆 SUV 追尾，喜来登酒店对面两辆 SUV 追尾。何必

0: 光不平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

0: 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2: 鼓励企业能够多做创新服务，在做好你这些基础物业服务的基础上。
3: 新鲜。

8:41，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上的一路畅通早高峰，我是万月。目前道路的通行情况已经趋于平稳了啊，但是今天早间的事故还是蛮多的。你像刚刚发生没有多长时间的喜来登对面的两车追尾事故，全椒高速桥上的追尾事故，碰擦事故啊，然后呢就是我们滁宁快通上的一些事故，以及花园路快到公交加油站的交通事故啊。喜相逢说，请问万老师今晚什么时候到苏宁，想去一睹真容？我的乖乖，你要这样讲的话，算了，你还是别去了。我看啊，应该是仪式是6点钟开始，估计得持续到7-8点钟吧，因为它这个活动相当的丰富啊。除了这个开幕仪式之外，还会有你不一定，如果说有时间到现场的话，欢迎到现场找我啊。没有时间到现场的话，我们的琅琊女性，就是琅琊区妇联的视频号、抖音号，还有这个百万粉丝的阿妹。也会通过他的个人账号，还有这个汉服的小姐姐许巍的个人账号，巍老爷也会通过这个各种账号来进行直播，你也可以在直播间里面去蹲守一下，好吧啊。这个再一次祝大家节日快乐啊，七夕乞巧节快乐。然后今天的活动，有车友问今天的晚上的活动还有相亲联谊吗？哎，是有的，你怎么知道的？咋的，你是内部人士啊？也欢迎啊，因为我们今天晚上的苏宁广场的电子屏也是给大家做表白用的。那既然问到了，就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晚上的一些活动的情况吧。首先有国风浪漫的青年公益联谊专场，打造了官方公益正规温暖的青年交友平台。无论是区妇联还是滁州市妇联，都一直在致力于为青年的公益联谊搭建这样的一个平台，合法合规官方正规的平台啊。然后大家可以通过这个苏宁的大屏进行告白的通道，可以在琅琊女性的视频号上留言，把最温柔最真挚的情话送给你最爱的人。这是第一个板块。第二个板块呢，就是本场活动包括上个星期六已经正式启幕的市妇联开启的这个巾帼匠心创意主题市集，这几天市集一直在摆，这全部都是我们的女性创业者啊。而我们本场呢，是集结了琅琊区四合路、尊阳街优质女性的创业商户，还有琅环这个汉服社、粗陶泥社以及卡卡艺术工作室等多家特色的巾帼小店会集体亮相，什么汉服妆造、手工陶艺、原创绘画、花艺饰品、国风手作等等等等，你可以在里边逛，也可以购买，都是凝聚着女性的温柔、专注、创意与力量的。还有呢，就是实景沉浸式的古风 NPC 全场巡游，你会看到董永、七仙女，也会看到牛郎和织女扮相的我们的 NPC， 可能突然之间就窜到你的身边，跟你玩一个剪刀石头布啊，你赢了送你一朵玫瑰花，哎嘿，很不错哦。另外呢，就是全媒体的同步直播了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欢迎各位有时间的前往，没时间的话，你就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云游这场七夕的盛会。同时啊，今天晚间在琅琊山东门还有莱安的文旅的专场，也欢迎大家，就如果说城南的小伙伴觉得去苏宁广场有点堵了，有点挤，有点远，那么也可以去我们的琅琊山东门演出现场看一看，一样也是逛吃看演艺一条龙的啊。同时在我们的琅琊99，今天晚上赵爽应该是在那边啊，在现场有一场 K 歌的比赛，也是琅琊区专场的这个 K 歌比赛。所以说今天这个节日，我们各方各个这个单位各个组织都给大家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不同形式的活动，你可以选择宅在家里，也可以选择去任何一场活动去走一走看一看。

你也可以从城南到苏宁，然后到城北，然后再转圈回来，都可以啊。这个欢迎大家前往，用你喜欢的方式度过这个浪漫的乞巧节。当然了，早高峰的时候也节目和大家分享了央视频的这样的一个视频，也和大家分享了关于七夕节，其实不能够单纯的把它当做情人节来过啊，那显得我们的格局不够。其实这是一个女性昂扬向上的很美好的节日，所以在节目的尾声呢，老万作为女性之一啊，这个我从来不挑动这个男性和女性之间的对立，因为这个世界的美好需要女需要子，对不对？凑在一起才为好。也希望大家更清醒一点啊，这个有些时候网络刷多了，确实乱花渐欲迷人眼，你搞不清楚真真假假，有的时候那个头就上头了，看了以后非常的生气。人家不说了吗？有些互联网是在挑拨我们之间的对立啊。当然了，它能挑动的说明你本身机智就不够坚定，对吧？啊，像我这种比较坚定的，随便你怎么搞，无所谓啊。且听我信口雌黄说，那不行，那今晚搞定要去苏宁给月姐嫁个师啊！谢谢，好的，谢谢谢。我本来不打算化妆的，那你们要去的话，那我得化的我。这个好歹让你们认不出来，很难很难啊！今天我怕热，我希望今天晚上这个晚风悠悠，让我能够心生凉意，不要那么雾躁。也因为我估计啊，这种活动苏宁广场的人会特别的多，人气会非常的爆棚。然后悄咪咪的说一句啊，大家在现场的朋友一定要看好你随身的财物和你的宝贝啊！以往在跨年夜的时候，老胡主持的时候，经常会有这个小孩跑来找家长的，你说。这些家长怎搞那么让人操心的呢？找小孩的很少，小孩找家长的很多。所以如果说今天这些活动的现场人比较多的话，恳请大家注意好你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好不好啊？当然了，也不要拥挤，尤其是跟我现场互动的时候，因为今天的南区妇联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礼品啊。这个只要你举手回答问题的，我们有一些这个七夕的专属问答，都会有，都会有。你跟月姐使个眼色，对上眼神，你说呀，有素了，我不就有素了吗？对不对？不要抢，不要挤，我是特别害怕在这种场合当中去拥挤，就是一看到这种，我就头脑就嗡嗡的。像我这种有脾气的人，一般遇到这种拥挤的，我说 OK， 我们的互动到此结束。不好意思，我的舞台我做主啊，你不要觉得谁挤谁有理，我们以安全顺畅的度过这个节日为大前提啊。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最后再来夸一夸我们的合作伙伴轩尼世家，这是一家高端全案整装设计公司啊，两家门店，一家呢是在我们滁州金玉豪庭西大门隔壁的第一家，很好找啊，上下两层楼，很大的一个装饰公司，你可以慢慢逛，实景的样板间，主材辅材材料都在里面，一应俱全。莱安店呢是在莱安东郡华府三幢的商业楼，也很好找。滁州的电话是3088000，莱安店的电话是5688000。如果你觉得电话记下来麻烦的话，很简单，在车友群里面艾特我们的轩尼世家大瓶子就可以了，好吧？他们家的亮点是先装修，验收满意再付款，首付比例极低，水电瓦木油。每完成一项再付每一项的钱，同时呢，这个售后核心工程是终身售后加质保的啊，相当不错了。结束节目吧，欢迎大家接下来继续收听由张扬跟小柯带来的《家在滁州》，最后一首歌刘若英《很爱很爱你》，Goodbye。

0: 流水爱高山，它滋养苍绿千万年。飞鸟爱天空，它亲吻蓝天千百遍。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与山巅和日月星辰对话，与湖畔和世间万物共情，用黑白两色的眼睛共同欣赏五彩斑斓的滁州。
1: 温暖过每个昨天心中的我。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潜行，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和

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

月飘散，碑刻四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珊瑚、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0: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1: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三哈，外面呢
0: 有点阴沉，
1: 有点阴沉了，预报是有雨的哈。那么未来一周呢，我省仍然是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22号前后，我省还会有一次弱降水的过程。
0: 来和大家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预报。未来一周，我省基本上没有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在31到34度。此前预测呢，25到26号全省的最高温度会达到33到36度，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预计今天多云到晴，明天开始我市呢是多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是19号周三，多云到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24到32度。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4到31度。21号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0度。22号周六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23号周日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25到31度。那么下周一呢，依然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25到32度。就是都是会有一些阵雨或者是雷雨的情况，
1: 带好雨具呗，对吧？有雨防雨，没雨遮阳。
0: 这两天呢，在公积金上面其实也发生了一些重大的事情，来和大家关注一下。重大修订后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迎来落地实施阶段。8月18号，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从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决定呢，一共有20条，主要包括了4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第二呢是提升了管理服务效能；三是强化风险防控；四是扩大制度覆盖面。
1: 那么从决定来看的部分，修改内容延续了此前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部分内容则在修订征求意见稿基础之上做了进一步的调整。
0: 我们来和大家具体关注一下。根据决定的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明确了9类情形，包括支付房租的、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装修自住住房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离休退休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出境定居的。

0: 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
1: 广东省城乡规划院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上述情形覆盖了全生命周期的住房消费，充分反映了当前住房需求的类型，且以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作为兜底。
0: 不过呢，其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细节，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的副院长严跃进认为，在九类情形中，租房支持被置于首位，这也充分体现了国家对发展住房租赁市场的高度重视，尤其对大城市新市民、青年人等群体的租房需求将会形成实质性的利好，有助于推动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建设。
1: 严跃进说呢，另外这个住房持有环节的刚性支出也被纳入了提取范围，其中明确提出房屋装修和物业费两大场景，装修支出通常数万至二十余万元不等，物业费每年数千元且持续发生，允许公积金用于此类支出，切实减轻了居民日常居住负担，增强了制度获得感。
0: 决定还提到，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六条修改为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那么在此之前呢，2019年修订后的版本第六条是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中国人民银行提出，经征求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之后报国务院批准。
1: 修订征求意见稿就公积金存贷利率决定机制作出调整，将原条例第六条修改为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商国务院财政部门、中国人民银行提出，报国务院批准。
0: 这修订之后的征求意见稿发布之后，市场对于该条款的修改也提出了多样化的意见，而此次决定直接将其修改为住房公积金的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这个决策策链条缩短，利率调整也会更加的灵活高效。
1: 李宇佳认为呢，公积金的普惠性突出，支持住房存量养护，新市民住房需求的紧迫性上升，购房融资工具的属性有所弱化，但由于公积金体量庞大，是未来住房贷款市场的重要组成，因此存贷利率由国务院决定。
0: 这个调整也凸显了国家层面对于公积金利率定价的高度重视。这两年公积金贷款利率与商业贷款利率的差距收窄，公积金的优势有所削弱，那由国务院直接定调，有利于未来更加精准及时的调节利率。我们稍后也跟大家关注一下公积金的投资渠道也有所增加。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家在滁州，我们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了公积金条例的大修落地啊。那刚刚说到的是它的这个拓宽用途方面，接下来时间我们来说一说公积金投资渠道增加了政策性的金融债。同时呢，这个决定将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第28条第一款中的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修改为了可以将住房公积金用于购买国债和政策性金融债。
2: 据了解，这是条例实施以来首次在行政法规层面放宽公积金投资品种，释放了逐步优化资金运用效率的政策信号。
1: 李宇嘉认为呢，这一次增加了政策性金融债券，目的之一是提高公积金的增值收益，这样才能满足条例提出的使用增值收益运维公共租赁住房以及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等住房领域相关公共支出的补充资金。
2: 他说呢，这个未来哈，存量公租房运营、房屋全生命周期安全管理的支出会越来越大。投资政策性金融债券不仅可以提高增值收益，而且呢，还能增加政策性金融债的融资来源。
1: 同时，新条例允许公积金在合规前提下购买政策性金融债，投资范围适度的放宽，这有利于提升资金的运作效率，提升公积金的整体收益水平。
2: 另外呢，对比此前的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式发布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在文字表述上还有一些微调值得关注。尹月经认为，这些小变化恰恰反映出了当前政策改革的精准导向，对理解公积金制度未来走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1: 我们举个例子啊，修订征求意见稿第24条的9个提取情形之一为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那决定呢删除了这一限定，仅表述为装修自住住房的。
2: 叶月经认为，这并非取消额度管理，而是强调政策重心在于鼓励和支持房屋装修改造，这与当前提升居民居住品质的政策导向高度吻合。实际操作中，各地公积金管理部门可依据个贷率、装修成本等因素因地制宜确定具体额度，无需在条例层面做硬性约束。因此，未来居民家庭在申请装修提取时，应重点关注地方实施细则中的额度要求和操作流程。
1: 另外呢，修订征求意见稿曾经提出推动住房公积金的互认互贷，决定修改为实现住房公积金缴存记录等全国范围内互信互认，推动住房公积金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便捷高效办理。
2: 叶月经认为，这一措辞哈变化也就意味着改革不再局限于贷款环节的跨区域协作，而是从缴存源头抓起，依托数字化、智能化手段，全面打通全国公积金缴存信息。一旦缴存记录实现了全国互信互认，后续贷款转移使用等各环节均能高效衔接，为跨区域就业和购房提供根本性便利，也与当前数字政府建设的大方向一致。
1: 如果呢，您也正在连续缴存公积金，公积金账户里面还有余额，您想把它用到最大化，那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会和大家具体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公积金现在到底可以怎么样去使用。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

0: 用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1: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定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9:23，家在滁州，接下来的时间继续来和大家关注你的公积金还能这么用哈。近期呢，全国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了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使用场景更广，支取更加灵活，具体都有哪些变化呢？
2: 近日呢，北京落地了公积金装修提取新政，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的发票，按票面金额50%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5万元，同时设置10年提取间隔，并对装修企业资质作出明确要求，进一步规范资金使用。
1: 在淮北，居民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从新政实施以来，当地装修提取业务已经办理了1934笔，提取总金额超过了1.9亿元。目前呢，淮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已经陆续推出了住宅适老化、适幼化改造公积金的提取业务。
2: 还有像湖南的郴州也是近期明确哈，新增了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提取场景，市民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而且所有增值业务全部开通线上办理通道，大幅简化了办事流程。
1: 而在陕西延安，当地近期一次性推出了7大新增提取场景，全面覆盖冬季取暖费、车位储藏室购置等日常的住房支出，精准贴合当地家庭常态化安居消费需求。
2: 从买房到入住之后的日常居住开销，住房公积金的使用边界不断拓宽，各地还配套设置票据核验、额度上限等规则，兼顾惠民实效与资金安全，让政策既放得开也管得住。
1: 是的，我们看一下，在拓宽公积金使用场景的同时呢，多地还积极同步优化了支取规则，提高公积金的提取频次，进一步释放资金灵活使用的效能。
2: 以往呢，不少城市办理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商业房贷案执行呢，也是按年度来提取的模式，一年只能支取一次。8月15号开始，湖北武汉正式实施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新政，缴存职工正常偿还商业房贷满6个月即可按月申请提取公积金，累计提取总额不超过商业贷款本金，实现公积金资金的逐月对冲还贷压力。
1: 还有呢，广西柳州也对住房公积金提取规则做出了调整，放开按月还贷提取的同时，增设了额度跨年结转机制，当年没有使用完毕的可提取额度可以顺延至下一年继续使用，减少额度的闲置浪费。
2: 专家表示，各地相关政策各有异同，但均立足公积金民生属性，体现民生导向，在支持力度方向上都更加灵活了。
1: 从按年提取到按月可提，多地政策调整的核心是让住房公积金

0: 支取节奏，匹配老百姓真实的资金支出节奏。需要提醒的是呢，灵活提取不等于无限制支取，提取总额严格受到贷款本金、个人账户余额约束，各地细则存在着差异。缴存职工办理前，要通过官方渠道核对本地政策，合理使用资金的规划。
1: 住房公积金除了自己用哈，各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还有一大亮点，升级了家庭互助机制，多地放开代际互助通道，聚焦居家养老、育儿安居，支持适老化、适幼化改造，让住房公积金从一人可用变成全家能用。
0: 针对于以往公积金家庭互助户籍受限、覆盖面窄的问题，江苏苏州近期出台了新政，放宽直系亲属互助使用门槛，即便亲属户口不在一起也可以互助使用公积金，用于支付购房首付、分摊房贷月供、缴纳购房契税，有效降低年轻群体安家置业的经济压力。
1: 近日广东珠海正式落地公积金全家帮提取模式，明确缴存职工可使用本人公积金账户余额为配偶、父母、子女的自住住房开展装修改造，支持子女帮扶父母翻新老旧住宅，改善居家居住环境。
0: 对这个适老适幼化的改造嘛，现在还是属于比较支持的。代际互助的政策深度赋能老旧小区更新改造，在湖南岳阳，当地居民允许提取住房公积金分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的个人出资费用，有效降低居民的改造门槛，盘活存量住房资源。当地的相关业务已经办理了107笔，提取金额536.09万元。
1: 专家介绍呢，这类代际互助新政精准补齐了以往住房公积金使用的短板，破除家庭成员使用限制，盘活家庭闲置资金，满足养老育儿居住改善需求，实现从单人可用到全家共计的升级。需要注意的是，互助提取仅限自住住房，群众办理业务需要提前核对属地细则，备齐相关亲属证明材料。
0: 这个是公积金的一些使用方面的话题。其实这个互助哈，家人之间你有困难，或者是我买房，大家在一块儿互相帮助都是好事儿。但是有时候呢，法律上面我们还真的得好好的去研究一下。来关注一个案例，近日记者从河南郑州市金水区人民法院了解了一起离奇的房产纠纷案。哥哥好心为侄女入学借出房产，弟弟却联合他人低价转卖并且过户。法院最终确认哥哥为房屋真实所有权人，弟弟与第三人的
2: 汤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3: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0: 家在滁州，今天节目最后的时间来说一说今天想要转账的朋友啊，能接到红包的朋友有福了。今天是七夕，微信呢按照惯例在特定日子临时提高了个人红包的限额。那今天个人单笔红包的上限由常规的200元调整为了520元，仅限当天有效。目前的相关的调额已经开始正式的生效了。
1: 这个微信也非常的有意思哈，它呢是仅在2月14号、5月20号、七夕三个节点临时上调个人的红包额度，额度适用时间是当天的0点到23点59分，次日自动恢复为200元，群红包额度不变，仍然是200元。
0: 对，所以您也可以现在发试一试了。用户通过聊天界面点击这个加号，选择红包，输入520元，填写好祝福语，并且完成支付就可以了，全程无需更新版本或者是额外授权。
1: 需要注意的是，带有520、1314等特殊含义的红包，分手后通常难以追回。依据法律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 将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合同。恋爱关系中的日常消费以及频繁零散的转账红包一般认定为赠与，感情结束后赠与方无权要求返还。
0: 但是呢，如果你转账的时候备注了，或者是红包当中有说明，再或者是付款前后的聊天记录当中明确表示了这个款项为借款，可以认定为借贷关系，那么在关系结束之后呢，可以依法主张返还。也就是说，

0: 如果对方没有表示借款的情况之下，你主动的给对方发了什么520、1314这一种哈，一般呢这是属于赠与了，表示爱的这个行为哈，不属于民间借贷。如果你转的时候，比如他们说你借520块钱
1: ，OK，
0: 或者你借我多少钱，然后这个有这个凭证，或者你转的时候就是借款多少多少钱，那最后呢是可以要求对方去返还的。大家只要把这个关系理清楚就可以了。当然，今天我们主要的目的是告诉你，红包可以发520块钱了啊。好的，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舜装饰，
0: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4: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房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138-504-1399。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有仰望星空？你有多久没有登顶山峰？翻山越岭，行在途中。FM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寻觅一份专属于自己的宁静和谐，感受旅行的魅力所在。
2: 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0: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9: FM105.4 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
10: 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0: OK， 时间到了上午的10:02，问候到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正在关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里是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节目开始，先来关注一下今天我市的天气情况。今天呢是有雾的啊，所以看起来天气阴阴的。体感温度呢30度左右，相对来说还是比较舒适的。但是今天的空气质量不像前两天是优，今天只是达到了凉的标准啊。最低温度24度，最高温度32度，东风4级。明天呢是阴天的天气，东北风3级，空气质量转凉为优，最低温度25度，最高温度31度。本周末从周五开始有可能会迎来一轮降雨过程，温度呢依旧是在30度左右上下徘徊，人的体感温度还是非常的舒适的。小雨天气就是这两天如果想去洗车的话，我觉得没有必要了，因为周末有可能是有降雨的概率的啊。这个下一周的天气呢也会有降雨的过程，所以提醒大家，如果遇到了雨天的话，那么行车务必注意安全。今天早高峰的时候和大家分享关注了我在昨天看到的这个央媒发布的一些关于辟谣和对于一些网络造谣传谣的这样的一些人进行了这个行政处罚，甚至有拘留的刑事拘留的这样的一些案例啊。因为早高峰的节目呢路况比较多，没有办法和大家具体的来分享，所以在一道游滁州的节目当中，因为车游天下，我们车是我们的交通工具，那么我们也来关注一下昨天在 CCTV 13新闻频道和大家分享到的一个短视频，接下来和大家好好的来分享，这是由公安部网安局公布的14起涉及网络造谣案例。还是这句话，网络不是法外之地。
1: 记者今天从公安部网安局获悉，为整治网络空间涉起谣言乱象，维护企业合法经营权益，公安机关持续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依法打击编造虚假信息、恶意诋毁企业相关违法犯罪，同时公布了14起相关典型案例。目前相关涉事造谣者已被属地公安机关依法处罚。
0: 言简意赅，依法处罚。可能我看到评论区啊，很多人很着急，说这个处罚的力度不够，不能只是行政处罚。其实说实话，法必须有法可依，而且呢还是要条例清晰，并不是能够按照我们个人的意愿。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谣言如此的恶劣，甚至包括有的时候在车友群里面也会看到大家转发，但是他们不是恶意的，这个我是能够分辨的啊。就是看到了这个信息之后，觉得啊天哪，不可思议，然后发到我们的车友群里面。在这里我们也恳请大家，因为一旦被认定是谣言的，那么转发过载，就是说转发的次数过多，或者说引起的这种，比如说我们的群动不动就是400多，将近500人的大群，你就已经涉嫌扰乱网络空间秩序，容易产生不良影响了。所以恳请大家在不了解情况的情况下少发，就不要发，尤其是不要往车友群里面发啊。来，我们感谢一下荔枝给我们此时此刻发来的路况信息，么么哒。他说嗨。

就不用害羞，竹林快通往乌衣方向过了加油站，过了加油站，一辆半挂故障导致最右边的车道堵车，路过车辆减速慢行，或者尽可能的不要走最右边的车道了啊。收到，竹林快速通道往乌衣方向刚过加油站，一辆半挂故障导致最右边的车道比较拥堵，建议大家不要走最右侧车道，或者呢是注意避让，减速慢行。感谢感谢啊，感谢我们的小姐姐在给我们发布的信息，然后这个热线加工的一样的信息收到已播出，感谢大家，你们都在一块儿呢啊！这是发布视频的，然后这个车友群里面说了具体哪些谣言，老外你知道吗？有很多，14起呢啊！这个行，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挑几个来说好不好？因为太多了，具体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央媒的这个视频号和公众号嘛啊。近年来部分网民为了博取关注，吸粉引流或发泄情绪，我说实话，我觉得我个人理解是有操盘手，我不认为什么网民会博取关注、吸粉引流的目的能够如此的造谣，无法无天。真心话啊，我觉得普通老百姓犯不着，在网络平台编造散布涉起谣言，车企成谣言的重灾区。一些人编造什么汽车撞死维修工、烧死外国人、什么智驾追尾造成三死、什么十辆什么产品九辆自燃，这些骇人听闻的虚假信息，恶意诋毁企业，引发用户恐慌，扰乱市场秩序。这些恶意诋毁的谣言当中，以国产新能源头部势力为主，具体牌子我就不说了啊。公安机关推进净网2026专项行动，聚焦涉企领域的网络谣言乱象，依法打击编造虚假信息、恶意诋毁企业的相关违法行为，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而昨天公安部网安局就宣布了14起的案例，我挑几个，就是我们觉得似曾相识的，好像我们好像在车友群里面也看到过，或者在朋友圈里面也看到过的，来和大家分享啊。来，第一个，那就是某品牌汽车撞死桥上维修工后冲下游轮烧死外国人。乖乖，讲得有模有样，有鼻子有眼啊，这是等等啊。而且什么烧死三名环卫工，什么武汉什么品牌汽车冲入长江等等谣言信息，恶意诋毁相关企业及品牌，引发用户恐慌，扰落网络空间秩序，产生不良影响。目前这个人姓樊，樊某栋被处以行政处罚。来，这仅仅是行政处罚，有人说那这是不是感觉这个造谣的成本太低了，您别着急，我先从行政处罚说啊。再来，这个智驾追尾造成三死三伤的谣言，在社交平台发布，恶意诋毁企业及产品，扰落网络空间秩序，对严某明以行政处罚。这是黑龙江鸡西公安网安部查明的，网民是我们黑龙江的啊，就是全国各地都有，大家也不要给地域贴标签啊吧。再来一个啊，这个信息厉害了，这个信息好像在网络的传播力度特别大，所以人家是行政处罚，不好意思，迟某磊，上海公安网安部查明，网名迟某磊，44岁一个男的，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啊，说他是为了宣发个人情绪，呸，煽动某公司组织黑公关攻击友商。你看这些言论我们在网络上是不是特别容易看到，什么什么谁谁谁攻击了谁谁谁，什么谁谁谁攻击了谁谁谁，还有官方发布的漂移视频是用 AI 生成的，这种信息太多了，就是只要某些品牌开发布会有路测，然后有人就说好的，这个路测当中这个开的特别的顺畅的，或者说智驾特别牛的，他就说是 AI 的，说是 AI 生成的视频，这些都是谣言，在短视频平台发布，恶意诋毁企业及产品，甚至对其他网民进行恶意攻击，就是有一些这个车主或者说正常的网民进行反驳的，他就对别人进行人身攻击，扰落网络空间秩序，产生不良影响。这个是14起案例当中唯一一个已经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的，大快人心。如果说行政处罚可能只是罚款、拘留等等等等，那么刑事处罚您将面临的是判刑，那么刑期多长我们只能静待后面的这个再和大家分享了。当然这种事情大概率我们也不会过多关注了，因为这样的人用这种方式，他的言论是宣泄个人情绪的，那行吧，那只能还是这句话，网络不是法外之地，不是你宣泄情绪的这个出口啊。所以人成年人了，44岁了，跟我们差不多大，要为你自己的这个言论
付出代价。然后还有啊，其他的

我看看还有什么哦，这个也是传播比较广的，而且算是吃瓜吃到我们附近了啊。江苏无锡的公安网安部门查明，网名王某华，34岁，为博取关注，吸粉引流。这我就有点好奇啊，你们这个吸粉引流能达到什么目的呢？是能变现还是怎么地呢？还是纯粹就是宣泄情绪？真的不理解啊。造谣某车企在麋鹿测试中断轴等相关谣言信息，当时这个视频满天飞啊，我也看到了，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我还在想，因为当时这个车价格还蛮贵的，我还想这个这么贵的车也能发生断轴事吗？但是我当时看过了以后没有转发，没有评论，就是总是觉得不太相信啊。但是并不是说我对于某些品牌个人的这种情感因素，是任何一个品牌发生这样的信息，我都会选择蹲一波后续，我不会那么容易就轻信谣言。果不其然，这个是谣言，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之后扰乱网络空间秩序，属地公安机关已对王某华进行了行政处罚。其他还有很多我已经不想说了啊，太多太多了。我看看还有没有就是我们曾经在车友群里类似看到过的啊。这个有没有？有，广西南宁的编造某品牌经销商不堪重负跳楼，也是谣言。挺可爱管，我说实话，我觉得你们这些谣言怎么这么厉害呢？就是怎么能想到呢？还有什么某品牌的汽车轮胎不转轮毂转啊，什么公司经费不足黑稿不审核，什么千亿网络公关投入。难怪有什么千亿法务啊都来了，真的是短视频刷多了，动不动都是千亿，是不是啊？没个千亿万亿我们都不好意思了，是吗？活该啊，这些人真的活该啊。以上信息来源于法制日报和公安部网安局，所以以后再看到这些信息之后，我们还是尽可能的关注官媒和央媒吧，真心话啊，不要让我们的平台我们的生活圈被这些网络谣言充斥着，然后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造成了普通人已经无法分辨到底是真还是假，浑水摸鱼的人才能够有利可图，对吧？好，稍事休息一下，我们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啊，净化网络环境，人人有责。说实话，车友群建立到现在已经60多个群了，建议不利不易，维护不易，我们不要让谣言还有乱七八糟的短视频和这个乱七八糟的东西充斥着我们的车友群，是吧？我相信我们的广大车友还是希望在群里面看到一些比较正能量的，或者说至少这个信息保真。

0: 04-1399。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2: 年轻，渴望不一样的旅程，带着最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10:26，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道游滁州，我是万月。看到我们的公众号有车友留言，老万，你早上讲的活动在哪儿？你说的我早上说了三个活动，哎，好，和大家分享一下吧。七夕的晚上，这个而且今天小风微凉，不是很热啊，适合出去溜达溜达。我们先说啊，城南板块的，大家可以前往我们狼牙山东门，就是西建中路党校这边的这个门啊，千万不要跑到铜矿去了啊。参加的是

0: 是我们琅琊山东门的夜市，今天晚上是蓝线的专场。然后呢还有一个地方在市区，那就是我们的苏宁广场了啊。今天呢老万也会在现场进行到的是我们这个一个系列活动，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活动的主题，巧遇亭城创想七夕。这是由市妇联、团市委和滁州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的活动。今天晚上呢是琅琊区妇联承办的专场。因为农历的七夕也是咱们中国人最为浪漫、最为温柔、最为深情的传统佳节嘛，它承载着千年的国风底蕴，自然也寄托着人们对美好爱情、美好家庭和温柔生活的无限向往。所以今天晚上在苏宁广场是以国风为韵、以匠心为美、以浪漫为名，开启一场属于亭城人民的沉浸式的七夕盛宴。大家到现场能看什么啊？看我不重要，真不重要。我希望大家在这里能够玩得开心。你看，有雅致的国风展演，有温情的青年联谊，还有在苏宁广场的外广场呢，有巾帼匠心市集。有人问这个市集是不是像逛夜市一样？不是，夜市呢可能以传统的小吃为主，什么对吧？什么串串呀、啊，什么长沙臭豆腐啊，这些东西就是你在哪儿都能够吃得到的一些小吃。但是我们这个市集呢，是女性创业力量的，它涵盖哪些跟大家讲啊，像我们尊阳街的有一些这个做汉服的，还有呢有一些做这个甜品的，还有做一些这个小的小餐食的这些，还有呢就是你像这个琅环汉服社，汉服小姐姐哈，还有粗陶泥社是做陶艺的，还有卡卡艺术工作室等等等等，像汉服妆造、手工陶艺、原创绘画，还有用花艺做成的头饰，就是发饰，可以说国风的作品呢是琳琅满目的，每一件作品都凝聚着女性的温柔、专注、创意与力量。你可以现场沉浸式的打卡，也可以随心去挑选你喜欢的匠心好物。总之别白来。现场呢还会设置像七仙女啊、董永主题的古风 NPC， 分时段全场巡街演绎，仙气飘飘，古韵十足。无论是舞台还是在市集还是在广场的各个角落，你都可以随时互动、自由合影、沉浸式的打卡，一秒穿越千年古风，解锁专属于亭城的七夕浪漫氛围感。另外大家比较关心的说这个告白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苏宁广场晚上的这个大屏呢，提供给你真情告白的这样的一项服务啊，你可以关注我们到现场吧，只有在现场你才可以听我跟大家分享如何在某些比如说在琅琊女性的视频号里面留言，你就可以解锁广场大屏进行全程的告白通道了。总之还是非常不错的。另外还有青年男女的这样的一个单身的派对、交友的联谊，其实我觉得不一定是为了相亲啊，我觉得相亲可能讲得更窄一些了。当然你也可以带着寻觅另一半的目的去，但是我觉得现在很多的青年才俊啊，因为工作的原因还有社恐的原因，他的社交圈很短，很窄，他的朋友圈呢也很窄，以至于好像年纪轻轻的就感觉背负了太多太多生活的压力，圈层太窄了，让大家都没有这个办法啊去交友。那怎么办呢？其实方法很简单，就是多参与这些官方举办的这些活动，你也不用担心有诈骗的风险，是吧？可以多交友，不一定能够成为你的另一半，但是人生多个朋友总是多条路啊，这也是我们为青年才俊们搭建的这样的一个交友的平台，大家在现场都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浓浓的节日氛围。好，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我们张国荣的《全世界我只想你来爱我》。
1: 我情愿落在我一双手，让它在长夜

0: 白龙洞。老龙出入此为家，云雾盈盈日夜遮，化地一声鸣鹤过，天风吹下碧桃花。浙高镇文广站站长柳迎春说，
1: 白龙洞位于浙高镇东南的阿善，洞深数里，洞里曲直回廊，深不可测，至今未被探明开发，其间布满镇入社，石笋石柱，而且经常能进到泉水顶洞。春天来阿善，南山地野都是野花风暴，夏季时瓜果累累，满园飘香。
0: 说到夏天，浙高的老百姓还有着过夏至的习俗。每年夏至，农事大定，新谷登场，农民趁闲过一天节日，作为紧张劳动后的整休。农家用新菜籽油、新麦面制成点心，炸南瓜花、摘新鲜桃子等来品尝。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也成为了珍贵的地方民间文化遗产。浙高镇文广站站长柳迎春接着说，
1: 夏至节呢是浙高农耕文化的一个缩影，是江淮农耕文化的后代传承。夏至当日，浙高还有划龙舟的习俗，当天人们从四乡八野赶来，围满浙高河岸，河中鼓声咚咚，龙舟飞照，既有竞赛，更有表演，沿岸欢声雷动。
0: 浙高看得见山，望得见水，深厚的文化积淀，优美的自然风光，为浙高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以文物和文化遗产为载体的乡村旅游产品层出不穷，富民效益日趋凸显，涌现了一批省市美丽乡村示范村、旅游示范村，汪桥村更是成为了中国美丽乡村百家范例。浙高镇党委宣传委员王兵说，
2: 近年来啊，浙高镇从保护文物和文化遗产入手，协调推进基础设施、市政交通、街道景观建设，不但改善人居环境，构建城乡融合发展的品质机制，为浙高镇旅游产业乃至经济发展打开了广阔的空间。
0: 新时代、新征程、新使命、新担当，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在巢湖市委市政府的坚强领导下，浙高镇党委政府正在不断开拓创新，务实苦干，努力建设千年古镇产业新城，为巢湖市加快建设生态绿色的山水名城和创新开放的产业新城贡献浙高力量。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没有应该怎么过的年纪，只有你想怎么过的人生。背上行囊，趁时光正好，就此远行，去触碰山间纹理，重拾热爱和勇气。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自洽的氛围里尽情肆意遇见更好的自己，认识不同的滁州。

0: 问了一下孩子的住址，孩子家长正在小区物业那边调监控，急得不行。我说你们不用找了，孩子在我们车上呢，我们一会儿马上给你们送过去。就这样，我们到他们小区之后，父母都当时正在门口焦急地等着。我们来了之后，我们车还没停稳呢，他父母就冲过来了。哦，孩子在哪儿？孩子在哪儿？我们说孩子在这儿，你们放心吧，平安的。然后我们把孩子交到他手里边。
1: 孩子找到父母的消息，警方第一时间告知了侯瑞彤。原来这名幼童今年3岁半，孩子母亲趁他熟睡外出采购，没有锁好家门，孩子醒来后便独自推门跑出家，母亲回家才发现孩子不见了。孩子父亲孟先生，
2: 如果不是他及时把孩子从车流中抱出来，我们都不敢想象会发生什么事儿。是他救了我们一家，非常感谢这家。
1: 当天下午，孟先生专程来到基泽县应急管理局，将一面印有“爱在人间，热心助人”的锦旗送到侯瑞彤手中。直到这时，单位同事才得知侯瑞彤帮助走失幼童找家人的事儿。面对众人的赞许，侯瑞彤说：“
3: 谁见了这种情况都会上前搭把手的。看到孩子一个人处在危险之中，我心里想的就是一定要护好孩子，帮他早点找到他的父母，平平安安的回到家。”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0: 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线。
1: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珊瑚、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1: 哇哦，好漂亮哦！
0: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2: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0: 让耳朵带你去旅行吧。
1: 听到这首轻松的旋律，好像吃了夹心巧克力。
2: 好的，中午的11:06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耳朵去旅行。大家好，我是贤成。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啊，七夕。哇，这么浪漫的一个中国式节日，哎呀，我只能路过啊。但是我今天关注了一下朋友圈，包括网上一些朋友发的这个七夕文案啊，我觉得真的是就各有各的这个恶心。当然各有各的浪漫了啊。那今年的七夕节文案呢，也是五花八门。不知道这样，今天你有没有搜？比如说在朋友圈应该发什么呢？啊，这没有朋友的，咱们就路过就算了啊。比如说我看到有人说啊，期待是你，希望是你，以及爱不止在七夕，更在朝夕。哇，等这种谐音梗文案啊，听着挺浪漫的。然后呢，还有一些直击打工人痛点的，说别问七夕怎么过，要上班，好难过。成功也是出圈了啊。那爱自己是终生的浪漫啊，不为别人的爱情买单也同样成为了这样的一些热门啊七夕标语。不知道大家今天七夕是怎么过的呢？可以跟贤成一起来聊一聊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耳朵去旅行正在为您直播，如果想要点播歌曲任何的路况信息，别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节目的一开始呢，关注到我们听众的留言。我们的快乐之上在节目一开始就留言说呢，贤成啊，周三中午好。他说呢，想点，哎，等一下啊，他这个我们今天这个网可能有点问题。他说想点一部歌曲，点首歌曲。然后还有我们的王国宇说呢，想点一首大头皮鞋，谢谢主播。哎，大头皮鞋这首歌究竟有什么魅力？我记得有段时间就很小了，九几年的时候吧，好像就街头巷尾都在唱这首歌。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先听一听啊，这首非常有年代感的歌曲《大头皮鞋》，一起来听一听。

好的，一首非常好听的大头皮鞋啊，这首歌我真的会唱，我觉得这真的是有段时间好像我们这边这个很多人都会学这首歌啊。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刚刚提到的这个七夕啊，虽然说啊我就是一个人过，对不对啊，但是呢不妨我们今天来聊一聊七夕。因为在以往的七夕画面当中啊，不管是那个商家的广告牌还是电视机里面的这个公益广告，大家都会注意到，哎，牛郎和织女两个这个一个神仙啊，一个人类就绝对是主角。然后一般呢那头怂恿啊他去偷衣服的那个老牛也是有这个画面的，但是很多人呢都会忽视他们两个脚下踩的那个鹊桥。这个鹊桥小时候在想，他们真的不累吗？每年都要飞过来给他们搭座桥。后来我发现啊，其实爱情这个东西跟鸟真的有不解之缘啊，真的有不解之缘。比如说刚刚我们提到那是鹊桥，对不对啊？再比如说会飞的啊，梁山伯与祝英台，蝴蝶算一个是不是？虽然不是鸟，但是会飞，有翅膀，对不对？然后还有我们传说中的那个比翼鸟，就是两只鸟各有一双翅膀，它们在一起就能永远的飞下去啊，比翼鸟。再比如说还有一些什么爱情鸟啊，再比如说像大雁呐，也是跟爱情相关的啊，这个一些鸟类。所以说我觉得七夕真应该从鸟的这个角度去解读一下，为什么中国人这么喜欢把鸟类啊来比喻爱情。好，那接下来其实说回来啊，七夕作为一个古老的节日，每个人在这天都闲不下来，哪怕你今天啊没有爱人，没有男朋友，没有女朋友过这个七夕节啊，我想你一定会干一些其他的事情，对不对？就把它当成一个正常的节日。其实七夕在最传统的时候它是乞巧节，就是说女孩子会在这一天做一些手工啊啊，或者是去做，就或像这个织女去祈求啊，这个自己会有好的姻缘，会有好的生活。其实这个节日也不一定非得有另外一个人才能过。好，那也希望大家今天过得快乐啊。接着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关注到听众点播歌曲啊，在今天有听众点播歌曲陪着我，我立马就不孤单了。来关注一下快乐之上说呢，前程小周末中午好，点播一首歌，张信哲，爱就一个字。那接下来时间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 0.4 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 4.44 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 1.5 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 16.67 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1: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

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 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在路上，明媚的阳光洒在空气中，有温热的旋律在响，让我带着你的耳朵一起去旅行。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耳朵去旅行，我是贤成。其实接下来想跟大家聊聊啊，这两天又开始的2026披荆斩棘，这还有一个大家熟悉的名字，就是披荆斩棘的哥哥们啊。这个是芒果台的一个这个综艺节目，但是每年的这个人选呢，都会在网上引起一波热潮。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都是我们以前的记忆了。就比如说，我刚看到这个孙楠在这个节目上唱了《你快回来》，哇，真的是非常久远的记忆了。再包括欢子呀，包括我们熟悉耳熟能详的一些这个李光洁啊，包括一些其他的这个歌手啊，真的都还蛮多的，挺让人就哇，他们也去参加了啊。比如说郭晓东、满江哈、啊、等等这样的一些歌手。那接下来时间我就想把甭管这个节目你看不看啊，但是我真的被这首歌打动了，来自于孙楠的《你快回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孙楠的嗓音真的是太厉害了。前段时间我在听他和陈楚生共同演唱的那首来自于毛不易的《无名的人》啊，我就觉得哇，孙楠的嗓音出来真的就是一下子感觉就来了。好，其实孙楠在披荆斩棘2026的综艺上呢唱了这首歌，但是他只夺得了，就在初选他只夺得了第二名的成绩。大家想不想知道第一名究竟会是谁呢？我告诉大家，是小沈阳。没错啊，就是那个曾经的这个小品演员小沈阳。其实小沈阳好段时间没有出现在这个晚会或者是我们的电视机荧幕里面了，但是他一直在看演唱会，而且他唱功非常的了得。那也他凭借了一首歌《我只是个传说》获得了本届啊初选的第一名。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

0: 底板等都是木头，他在旧他二舅都是塔舅，高柱子底板等都是木头，都是木头，都是塔舅，都是木头，都是塔舅，高柱子底板等都是木头，他在旧他二舅都是塔舅，塔舅，木头，木头，塔舅。
1: 哇，我也是第一次听这首歌，我只能说这首歌真的非常适合小沈阳。其次，这首歌里面好像融入了秦腔啊，包括以前的那个歌就只是个传说啊，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些歌词啊，你别现场肯定是很燥的啊。好，那嘉安时间我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大家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的耳朵去旅行。如果想要点播歌曲或者任何路况信息，不要忘了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就可以了。这个时间段呢，看到我们很多听众在后台留言啦，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豆豆哥，他说啊，点歌啊，想点播一首寂寞阿土和阿土表妹演唱的《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然后包括青春奋斗吧，他也说呢，先生中午好，七夕节快乐，想点播一首金志文版本的《美酒加咖啡》，金志文还唱过这首歌，就感觉和他那种硬汉的嗓音不是很搭配啊，那到时候我们听听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吧。好，那接下来这首歌也是我们今天的中华谁是中华小曲库的这个精彩歌曲，这首歌也是来自于今年的这个综艺披荆斩棘2026里面的一位参赛选手演唱的。这首歌一下子啊，也是一个小提示，就会把我们带到当年的那个彩铃时代。哎，你能不能猜到这首歌和演唱它的歌手呢？接下来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2: 我走了，也许我们在一起是错的，一起这么久了，你有在乎过我吗？

0: 是我很爱你。
1: 哇哦，非常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啊，也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彩铃时代的歌曲。你知道吗，我去查了一下，真有一个演唱会，它叫做彩铃时代演唱会啊，就它在全国巡演的，里面都是彩铃时代和耳熟能详的一些歌曲和歌手。我之前真的不知道还有这种专门的演唱会。好，来关注一下今天这首歌究竟有没有谁能猜对呢。关注到快乐之上，他说呢，心痛2009欢子，没错啊。还有我们的黑色幽默呢，他也说了心痛2009欢子，然后还有我们青春奋斗吧啊，他就打了两个字心痛啊，那这就不算对啊。我们一般就是把完整的歌名要打出来，至少的啊，歌手最好也打出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黑色幽默，他跟我说啊，我是网络收听啊，我这有延迟啊，确实，因为他是我们第三个回答出来的朋友，但呢他是网络收听，确实会有些延迟。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情况王顾也说了心痛欢子啊，然后还有我们的女婷，她是第一个答对的啊，说心痛2009欢子，恭喜我们的女听，今天是我们的中华小曲库。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4: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5: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6: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

源沉淀，地址就在楚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077，35330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普通人出门旅游发的朋友圈。
1: 哇哦，好漂亮哦！
0: 听过我们节目之后发的朋友圈。
2: 阳光优雅的漫步旅店的草坪，人鱼在石刻墙壁弹奏着竖琴。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啊。今天呢，其实跟大家这个中华小曲库刚刚也说了，我们再次要强调一下，今天是我们的女听啊，她第一个回答出心痛2029环子的啊。其实我觉得芒果卫视做的这个披荆斩棘啊，还是乘风破浪都特别的取巧啊，她真的拿当年都非常出色的，在我们记忆里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些艺人，再次的就是上综艺。那说有的人能不看吗？对不对啊？但是确实这几年就是我感觉也没什么可以请的了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追这个综艺啊。那么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了，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聊这个七夕。其实今天我看到了一个文案，我觉得特别的搞笑啊，就是七夕的朋友圈文案并现在已经不是千篇一律的什么秀恩爱啦、秀姻缘啦啊，而是很多人在朋友圈里面发的都是想要一个永远不变心的财神爷。这句口号引发了当代年轻人的广泛共鸣啊，成为了2026年独特的节日景观。从求爱到求财的节日转向呢，也让这个大家对这个现象进行了一个讨论啊。就是上个周末我去了狼牙山，我去从东门那个夜市那边爬上去的，爬到了南天门。其实我觉得还挺简单的，爬一个多小时吧就能到顶。然后旁边有一个，大家都知道以前上面有一个这个道观啊，里面供奉的是碧霞元君，也就是我们俗称泰山娘娘啊。然后我看到他新修了，他修完了之后，他的进去以后左边财神爷啊，这个文曲星，还有一个是反正财神爷在中间啊，你就知道现在你就得知道了，现在这个年轻人啊，想要他去进庙里花钱啊，你首先得有财神爷，而且财神爷呢得占个 C 位啊，年轻人才愿意去拜。不知道大家这两天有没有拜过财神呢？可能什么神都不拜啊，什么月老那边放一放，今天我只许愿财神长长久久。好，那今天节目到这里也就结束了，那我说不定待会儿也就要去拜一拜了。接下来时间我们进入好听的歌曲，我们明天再见吧，拜拜。

0: 后收在3912点，深成指下跌580点，跌幅3.97%，收在14000。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2026年5月1日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2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才。

0: 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呀、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全身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2: 我爸爸说，爸爸你好，我是你的好儿子小尼，我想你，你一定也很想我吧。妈妈说我们俩长得一模一样，所以你想我的时候可以照照镜子哦。妈妈还说我小的时候你最喜欢抱着我，可我真的不记得了。爸爸我想你，可妈妈说你做的事情很重要。爸爸我不是想要你回来，可是熊爸爸每天都把小熊扛在肩上，猴爸爸每天都带着小猴子玩滑板。如果你回来的话，我们学校的亲子运动会第一名肯定是我们的。爸爸

0: 小兔子居然说我没有爸爸，我跟他大吵了一架，兔爸爸狠狠批评了小兔子。不过转眼我又看到兔爸爸给他买了很多很多的胡萝卜。爸爸，我真的不是想要你回来，只是如果你回来了，我们拍全家福就有我，有妈妈，还有你了。很爱很爱你的儿子小尼。
1: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了。
2: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3: 我是巫双，
2: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3: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棒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北京时间12:04啊，问候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三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啊。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2点为各位直播送出的节目叫做闲话放开聊。各位好，我是无声。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19号，星期三。今天呢也是我们农历的7月初7，对不对？哈、啊，这个啊，不对，不对啊，对对，7月初7啊。今天是我们的什么呢？啊，七夕情人节哈。哎，我跟你讲哦，就今天的这个天气非常的棒。我看了一下咱们的安徽省，就是大部分天公是非常作美的，属于叫做星河共赏的那种哈。那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还是和大家来说一说今天的天气情况啦。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是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偏东风是3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是24度，明天最高气温是32度。虽然说可能会有一点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但是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今天可能应该会去各大的商场吧，我觉得像我了解到的五月广场，因为我上一周的时候在五月广场，就是家里面有亲戚在那里表演舞蹈，然后呢我们家小朋友每周三和周五在那里还有体能课，然后呢我今天肯定是要去的。然后那、特别巧的是，我看到了在五月广场的中庭的那个位置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个那个像花爱心花一样，它里面都是气球，它肯定会散落的。我上周去的时候它都已经预备好了，那天是8月17号，我们家里面小朋友还说了，妈妈妈妈它什么时候能掉，我要在底下捡。我说我们19号再来再看一看吧哈，因为他那个把它封起来的一个小盖子上面写的是8月19号到22号的一个活动哈。但是我今天预测哈，各大商超人应该是不会少的哈。反正我提醒大家，就是能早去就早去。我现在发现城南这边的五月广场，你别说人气还挺足的啊。当然了，我这纯是因为我们自己家住在附近，去的比较多哈，没有任何的广告的嫌疑了啊。好，说完了我们的滁州市，接下来咱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省的天气情况了啊。今天这个天气也是非常非常的棒的。那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在官网上面安徽省气象台的一个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是多云，沿江江北部分地区和江南东部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雨的，全省是偏东风2到3级，雷雨是阵风呢是7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22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明天最高气温江北西部是30到32度，沿江江南是33到35度，其他地区是31到33度了。这个温度我觉得还是挺合适的，不能算是高温的天气了哈。然后呢，那今天的这个天气，我觉得就像刚才一开始说的，天公比较作美哈。那未来一周我省基本也没有什么的高温天气，最高气温也就在34度左右，比较适合外出和旅行吧。你们知道吗，这两天我在朋友圈看到了非常多的朋友外出旅游，哇，有去老君山的，然后有去还看到我们105.4有位听众在澳

澳大利亚，哦天哪，我可动心了。然后还有看到朋友在这个山西的，然后还有朋友在天津的，还有朋友在北京环球影城的，还有等等等等，还有在南方一点的，就有厦门的朋友啊，海南的朋友，东北的朋友，还有我们这种滁州的朋友哈，就在家里面没有出去。说实话，其实挺想出去玩的。我昨天还翻看着我的手机，我上一次去就这种长的旅行哈，因为这几年没有请，这一年来没有请年假，我去的大多数都是周五，可能下了节目下了班咱就去旅行，然后周天就赶紧赶回来的那一种。像这种情况我特别特别多，所以你说那种五天朝上的，我看了一下，都是在2015年6月份了，都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二五年哈。哎，不过我觉得就是也看到朋友们好多的都是去海边，因为我觉得，我们生活在内陆地区，你要说对海没有想法，或者说没有这个心里面的盼望是不可能的。很多人都会选择，就像那天有一个朋友问我说，我真的很想去海边，你推荐我去哪里？他说了威海、日照、烟台，还有这个青岛，还有厦门。然后我跟他说，我说其实如果你真的有条件的话，去那个北海啊，去这个蜈支洲啊，去海南呐、啊，就我觉得这些海其实都比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些海，我觉得要干净一些。我觉得这可能跟它的这个地处的环境有关系，有的是黄海的，有的是渤海的，有的是不一样的海，它所以它的那个水清是不一样的。那如果要分一个最最干净的海，其实我分不出来，因为我怕会影响大家就是不一样的感觉。但至少我现在说这句话，大家哪怕是山东人也会承认，山东的海其实真不算是很清澈的那一种了啊。那么今天看到了我们的天气，这个包括这个这两天这个应该讲安徽天公作美，但是呢像我海南呐、广西南部、广东还有台湾岛等地呢，都会有暴雨和大暴雨。云南南部还有贵州南部、川西高原、重庆陕西南部还有湖北西部，还有湖南的东北部，还有福建、浙江等地还会有分散性的降水了啊。哎，我这两天看这个相关的短视频，看到了很多的朋友到一个地方去，类似于像漂流一样哈。然后网友说，你这是流放岭南了吗？就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一个时代要流放的哈。一开始网友评论说，这不是流放宁古塔吗？一看他的 IP 坐标在贵州还有广东那边，那就是岭南地区了。哎呀，那当然了，像华北地区、内蒙古东中东部、东北地区、黄淮等地，还是会有多雷阵雨和阵雨的啦。老天爷心想让你们过节。然后哦，对了，想起来了，就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一个特别好玩的抖音哈。这个我在这里说哈，我说的这个完全跟没有任何广告，也没有任何的嫌疑，就是说要丑化它之类的。我前两天看到我家里面一个亲戚给我发一个广告，都给我笑惨了。是什么情况？就是牛郎和织女不是在这个银河的两边吗？他们要见面，对不对？然后中间隔着一个理想，让网友说他俩是见不到了。为什么？随意停车乱停，他堵在他们中间根本就过不去。说理想你可以乱停，怎么在关键的时候你就停在了银河呢？哎呦，我觉得挺好玩的啊。好，那么节目的一开始说完了天气，我们来和大家说说今天的话题。今天话题真的是贼拉简单，因为我实在是这个不太能找得到就是类似的东西了。因为前两天我觉得我那个话题说的太棒了，就是一个你的易怒点是什么，还有你最讨厌和什么样的人吃饭。那今天我就和大家来说一个很直白的，就是你今天中午吃什么哈。然后我看到了50群，我们的欢欢说今天中午吃的是南门口的馄饨。我给你点个赞啊，就是馄饨这两个字很多的滁州人是打不对的，因为他会打馄饨啊，其实就是馄饨啊，你要打馄饨的话这个字就是能打出来的了啊。再来看看50群的大刺花小姐姐，她说我昨天晚上打包回来的虾和香辣蟹还有鸭头，我爸做的西红柿鸡蛋汤，还炒了一个莴笋炒肉、素鸡红烧肉，哇，都是好菜。然后初高中化学老师删掉好不好？他发了一个榴莲，他说我刚去水果市场扛了一箱，中午就吃这个了，控糖好吗？吃这么甜这个时候也不控糖了，
这个时候也不嫌得甜啦。好吧好吧，不过我觉得

这个你真的叫人家说的水果当饭吃了是不是？我来给他回复一下啊，还中午就吃这个了，水果当饭吃。然后你知道我刚打完之后，我们的大丝花小姐姐说你是坐月子吗？中午吃那么多的水果哈。其实她说她是到那个水果市场去扛了一圈。其实如果你们要是真的是喜欢的话，去吃水果的话，到那里去买啊，就是如果住在附近的话，我觉得可以。太远的话，不知道你那邮费、你的电费，你都能在任何地方买到正常的榴莲了啊。好，我们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这个26群话题。听众说，无中生有说，今天中午不论吃什么，花钱买花是不可能的。我们刚才物业送来了两朵，哇，哎，其实有一些物业真的是蛮不错的。我记得过年的时候，我们小区的物业他竟然帮人家洗就是地毯，但是我有一点就是没去成，因为洗完地毯不要放在那里晾嘛，你知道过年期间的天气也不一定多好，而且它不一定能晾干。然后我们家呢，就是因为家里面有墙暖，其实我们在家洗完了之后放在暖气片上面一炕，很快就干了哈。好，我们再来看看城南小王子，他说无双，我今天中午吃的是面疙瘩啊。我跟你讲，我好喜欢吃面疙瘩，我觉得就是我很奇怪，就是我晚上不要吃面，我早上的时候可以吃面，中午我也不要吃面，我就晚上我也不要吃面，我就早上吃面。然后面疙瘩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各位啊有没有很喜欢家里面做面疙瘩的，我就是。然后呢，我还特别喜欢吃，就是那个滁州在清流公园门口有一个东北的那个餐馆，应该就叫东北烧烤吧，还是叫什么名字？他们家的那个疙瘩汤，哎呦喂，哎呦喂。哎呦喂我说实话我挺喜欢吃的啊。不知道各位中午吃的是什么。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节目一开始我们听众的留言。豆豆哥说，无双中午好，今天点播一首寂寞阿图和阿图表妹唱的一首歌曲，叫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哎，这首歌在七夕节今天啊播放给大家，我觉得太棒了。其实今天这个话题也跟七夕节有关呐、啊、因为有的人啊晚上过，有的人中午过，说不定你们中午过的时候就要把这个什么蛋糕啊都发给我看，好不好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好听的歌曲，同样也要进入我们今天的话题了啊。中午吃了什么呢？来把这首歌送给各位，你有没有真的爱过我？

0: 好的，这首歌叫你有没有爱过我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条即时路况啊，是我们七群的听众哈，他说创业路由南向北到汇丰路两车追尾事故占据了直行和右转的车道。创业路由南向北到汇丰路哈，两起追尾事故哈，这个大中午的怎么了？而且我发现啊，自从我一个人做中午的节目了之后，我不少中午还有问题的。再和大家说一下，创业路由南向北到汇丰路两起追尾事故占据直行和右转车道，在这里提醒各位行车路上注意您的行车安全。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3: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4: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

0: 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果深，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新的一天，新的开始。未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充实自己，好好的爱自己，做一个生活的有心人。有一个好的习惯，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他人的一种尊重。当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健康生活，幸福未来。
1: 清流河静静流淌，狼牙山蔚然秀丽，天长路人声鼎沸，中都大道川流不息。如梦如幻的山水间，来来往往的城市里，总有一些遇见让人欣喜，总有一些故事想要分享。这里是闲话放开聊，在这里期待与你的不期而遇。
3: 好的，北京时间12:25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刚刚我看到我们豆豆哥评论了，他说无双，我想点播的是那个对唱版本的。哦，我找到了，那这样吧，我稍后再送给你好不好？因为连着放歌的话可能不太合适，我中途的时候我再给你补放一下好吗？今天我们大家都知道是这个七夕情人节，对不对？那么今天的微信红包额度上调至520元，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带有520等特殊含义的红包分手后通常难以追回了。今天呢是七夕，微信按照惯例在特定的日子临时提高个人的红包限额。当天呢，个人的单笔红包上限由常规的200元调整为520元，当然了，仅限当日有效。目前相关的额度已经是生效了哈。那这个很多人说哈，这个520元有几个节点？我跟大家说一下，总共有3个节点。微信仅在2月14号情人节、5月20号谐音520、521都不行哦。七夕这3个节点临时上调红包限额哈。那再和大家说呀，2月14号、5月20号还有七夕3个节点临时上调个人的红包额度。额度适用的时间呢为当天的00:00到23:59分，次日自动恢复为200元，群红包的额度是不变的，仍然为200元哈。这也非常简单啊，用户则可以通过聊天页面点击加，选择红包，输入520，然后填写祝福语并完成支付即可了，全程无需要更新版本或者是额外授权。当然了，在这里也要和大家说一个注意事项，带有520、1314等含有特殊含义的红包分手后通常难以追回。依据法律的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个人将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合同。那恋爱关系中的日常消费以及频繁零散的转账红包，一般认定为赠与，感情结束后赠与方无权要求归还。但若在转账备注、红包说明或付款前后的聊天记录中明确表明款项为借款，那么就可以认定为借贷关系了。关系结束后呢，可依法主张返还，也就是说在对方未表示借款的情况下，一方主动啊通过转账或者是红包啊这个付金钱的啊，通常不构成借款，而应认定为基于示爱的赠与行为，不属于民间的借贷了啊。好，那么这个我不知道各位啊，今天有没有发520？反正我不知道各位你们能不能发出来哈。收不收到我也不跟你们讲。好，我们来听歌。

歌曲蛮多的，我们不少的听众点歌哈，就是这个快乐至上，他说了无双小周末好，我想点播一首陈奕迅的《等你爱我》。小不点他说了，我今天中午吃了辣椒炒鸡蛋、茄子烧肉，还有咸鱼。哎，夏天还有咸鱼吃啊？哎，我其实是就像上次做节目的时候，我还跟贤成说，我说现在我们家前两天啊，把冰箱里面的那个香肠拿出来，我们家冰箱的香肠其实有一点哈掉了，就是不是很好吃了。我不知道现在咸鱼是什么样的情况哈。然后刚刚呢，这个五十，这是59群吧。59群我们的听众哈，这个 LD 他现在呢在山东省的日照市，他说我们一家三口因为吃海鲜过敏，今天在日照吃炒鸡哈。然后呢，文峰学校的夏老师就说了，你吃炒鸡不应该去临沂吗？其实炒鸡就是山东就是特色，山东很多人都会做，不一定临沂炒鸡最有名，就每个地方都很好吃，就包括我们所说大家都知道徐州会吃这个羊肉啊，徐州有三就是那个扶羊节，你看徐州周边的像萧县、淮北，其实那边吃羊肉都非常好吃，包括还有什么那个淮北的烫面啊，都非常非常好吃。但不一定，我觉得吃那一个整个区域都会喜欢吃吧。然后呢，他说他们这边的炒鸡确实味道还是不错的。我没有记错的话，那边的炒鸡他会加一些白煮，对不对？就是中药啊。他说我马上回去的时候，先去临沂再尝尝那边的炒鸡。你临沂路过吗？不路过吧？临沂比日照。应该是日照更靠近安徽一点吧，临沂我如果没有记错，临沂是不靠着会更远一点的啊。然后呢，这位听众安徽银硕朱祥飞他说了，没有一只鸡能活着离开临沂，他说这是临沂的高速宣传标语，我真不知道这是标语是这个样子的啊。然后呢，我是小磨蹭他说了，这个标语就让我想到了南京的标语，没有一只鸭子能活着离开南京了啊。好，我们再来看一看33群啊，我们的听众这个 YMF 59975他说，我今天中午吃的生煎包，小赵医生说了，无双我中午不吃减肥，食堂的饭太难吃了。哎，是有一些朋友就贼不愿意吃食堂，但你知道吗，因为我从小就没有过过什么集体生活，我小学初中高中一直到大学我才到合肥去上大学，然后住宿舍吃那个食堂，然后上班也没有什么食堂，我很爱吃食堂，所以我不能理解你们不爱吃食堂的人。但是他们告诉我，你不用，你是因为真的吃的少了，你但凡吃个5年以上，你根本就不愿意再吃了。有但是我看到网上面有好多的博主，他那个食堂的饭做的真的是贼漂亮的那一种哈。然后59群听众也在说了，临沂炒鸡是真的好吃，我也觉得临沂炒鸡是蛮好吃的。看看51群我们的这个好运小周，哎呀，这个大中午他说，我今天在外面干活，但是我回家就要吃酱大骨还有丝瓜炒蛋。哎，你别说，好像这两天这个秋因为已经入秋了嘛，应该讲是这个我们的24节气，对不对？已经是这个立过秋了，秋天的时候我看到网络上面也确实给大家说了一些提醒，你像这个莲子啊，这个藕啊，其实都可以吃了哈。我觉得丝瓜炒蛋也是的，它是好像24个节气，或者说不是24个节气，应该说是是24个节气，就是感觉好像什么时候都可以吃的那种，什么时候都可以吃啊。然后轩尼是家大瓶子，他说今天我吃到了老家全椒马场的炕包子饺子。蘸辣椒酱好吃哦，这个很有说法了。我前两天看到他们就是到南京去旅游，说南京很多的锅贴宝贝们，那个能叫锅贴吗？我滁州人地地道道觉得那个就叫油炸饺子、炕饺子，对，油炸饺子。我们的锅贴只炕底下的，上面是不炕的。但是南京大部分好多的那种牛肉饺子，全都是什么？全都是。整个都油炸下去的啊，我觉得比较烫啊。好，而且我个人觉得太油了，确实太油了。然后刚刚呢，还有一位听众哈，这个我们的20群的这位听众叫旺，他说了，我中午吃的小笼汤包，中午就吃小笼汤包啊。我感觉在我的概念当中，只有早上吃小笼汤包，晚上都不会吃的那种。然后货物运输他说了，中午吃苦，然后我说，如果你很能吃苦，你就有吃不完的苦啦。然后这个滁州星辉消防他说，中午吃了香辣蟹，我说你吃这么好。

他说还有毛豆烧小鸡，好了好了好了，不能再听了。来听一首我们听众点播的歌啊，这是来自于陈奕迅版本的，叫做等你爱我。这个版本的等你爱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有一点跟我们原版的那个成名的不太一样，但也不难听。

0: 好的，这个版本的《等你爱我》在原版的《等你爱我》上面其实是有一点点小小的这个改变的，但我个人感觉也是还挺不错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哈，我们的这个莫名其妙，他说这个我看看，他说双姐贤成啊，今天就双姐一个人啊，他说我想点一首王力宏的。应该叫爱错吧，不叫错爱啊。他说我刚吃过晚饭回来，我去万达这边排队。哦，我就问他排什么队，他说吃饭，不少人，不是周末都有人，好多感觉学生。我跟你说，就万达这边人，我个人觉得，因为我都有去，你都没往五月去，我觉得五月人更多，真是更多哈。然后呢，我还看到了这个不少的听众在说挺多的吃饭的东西哈，然后我觉得大家中午一定要吃好，千万不要就不吃，好不好？然后刚刚我还看到了我们一个听众哈，说到了一个节目，因为我今天早晨的时候在手机上面就看到有不少的朋友在点击链接，说赶快来报名，赶快来报名。我当时心想什么报名啊？原来是我们的男生女生向前冲，这个应该讲是在我们安徽来讲非常这个长红的一档节目了哈，这个我当然都知道陈真和吴雪夜，他们到底谁更快呢？当年我家就是应该是从我初高中的时候，高中吧，我放学中午回来的时候，我爸我妈就在这个茶几上面吃饭，电视就对着那个他们在跑，然后我就赶紧过来跟他们一起吃一起看，然后大概我们饭吃完了。他一期节目都没有结束，而且中间几乎没有广告哈。那我们稍后来跟大家说这个跟我们滁州有什么样的关系，同时也提醒各位行车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小点歌不要忘了 at 我啊。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啊，同时开车的时候真的要小心小心啊，中午不要玩手机，开车不要玩手机哦。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2: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4: 再添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5: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077，35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16: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6: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名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终于下班喽，那还不快寻找属于自己的休闲时光？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话题都在这里，去聊，一起愉快畅聊。

北京时间12:45啊，欢迎各位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咱们的闲话放开聊，我是无双。那么接下来和大家说一下刚刚我跟大家讲到的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节目跟我们滁州有什么关系哈。我们了解到的是这个安徽卫视的王牌 IP 男生女生向前冲这档节目呢，正式入驻我们的安徽滁州，它会在我们的蓝安星茂进行海选。据了解呢，海选赛它举办的时间为8月22号、23号、24号、25号、26号、27号、29号和30号啊，中间是不包括28号的。那么这几天是海选的时间，而周还有一个9月5号。那么决赛的举办时间呢为9月6号，它是一个晋级的专属场次，不可直接报名选择的哈，就是你必须得先参加海选，然后才可以晋级到我们的决赛9月6号了。那么参赛也是有一个条件的，我刚刚把这个就信息发到我们的家族群里面，因为我三姨姥爷是特别爱锻炼的，然后他说超年龄了，我看了一下，他确实18到55周岁才可以啊。首先参赛的条件，自愿报名参加本次闯关活动，服从现场工作人员的安排。第二个，热爱运动，敢于挑战自我。第三个，身体健康，无心脏病、高血压等不适宜剧烈运动的疾病史。四呢是18至55周岁的人士。五，因赛道位于景区内，参赛选手需要购买水世界门票之后入园参赛了啊，这个还是挺有这个要求的哈。那么即日起至赛事收官当天展开报名，入园即有机会参赛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的哈，所以大家伙都可以选择一下哈。你看我包括我觉得就是很多人也说了，说这个报名渠道在哪里，我的闺蜜力能扛顶必能抱得冰箱龟，我必须给他点个赞。好多人他们都会给自己家里面亲戚朋友报名啊，但是我还是说他的第一点就是一定要自愿自愿再自愿了啊。好，我们接下来听这首歌啊，是我们听众点播的，来自于王力宏的爱错。回来我把那个刚才那首歌补给我们的豆豆哥啊。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2: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3: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2: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2: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2: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2: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4: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5: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苗。

0: 您的午休套餐已经接单啦。
1: 中午12点，能量补给站准时营业。闲话放开聊，我是贤成，
2: 我是巫双，
1: 一起来扫光上午的疲惫，获得下午的元气。
2: 刷到离谱新闻想要吐槽，看到热搜没人唠嗑，听到好听的音乐想要分享，闲话放开聊，你的午休搭子来了。没有不能聊的，只有不够放的。坐稳喽，这趟快乐直通车发车喽。

北京时间13:04啊，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咱们的闲话放开聊，我是无双。我们的节目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2点为各位直播送出哈。那么刚才一个小时已经过去了，如果您想继续听歌，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来给我们留言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天气情况。我刚刚看到了一个最新的这个雨情哈，那未来一周呢，我省人多降雨或者是雷雨的过程，其中22号前后我省将有一次弱降水的过程，未来一周最高的气温大概都是在31到35度的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天气还蛮舒服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哈，刚刚在节目中有听众说到了他买了一个榴莲，3个榴莲大概在190块钱左右。那么我刚刚紧接着就刷到了一则新闻，近日呢榴莲的价格是彻底的崩了啊，引发了网友的热议。部分榴莲的售价降到了19.9块一斤，批发价也跌破到了15元，而这些榴莲的品种当中价格从100多元跌到14元，榴莲为什么大降价？如何挑选优质的榴莲呢？和大家来聊一聊啊。首先呢，货源确实是更足了。今年呢，中老铁路首次进口柬埔寨的榴莲，老挝榴莲也获得了舒华的准入。2022年以来，海关总署先后完成越南、马来西亚等5国榴莲舒华准入，进口源是持续的拓宽了，那么时效也更快了。今年的3月，中老泰全铁冷链班列正式开行，线路从泰国的临察班出发，经由云南的莫憨口岸入境之后直达成都国际铁路港。目前呢，中老泰全冷铁链全铁冷链全铁冷链班列呢已经实行了常态化的运行啊，东南亚的鲜果最快3天就可以抵达到我们的中国的市场了，还有就是链路更加的快了哈。中老铁路的开通以来呢，跨境运输的商品种类从开通的初期10余多种扩展到了3800多种，随着蓝莓快线等国际联运品牌的逐渐成熟，像榴莲呐、山竹、龙眼等东南亚的特色农产品从万象装车26个小时就可以抵达昆明，2天内就可以进入到全国主要的城市，已经成为了常态。那么眼下还有一个就是冷链更加优化了全链条来守护鲜果的品质。眼下呢，进口榴莲已经实现了全程无断点冷链运输，新型的远程温控集装箱投入使用，让鲜果直达大型的冷链基地，升级后的封闭式月台确保装卸在恒温条件下完成，最后鲜果再搭乘新能源冷藏车来到消费者身边。一系列的冷链技术的应用，就让榴莲这类昔日的水果贵族进入到了寻常的百姓家了。那很多人想问哈，榴莲现在价格便宜了，但是我还是要开盲盒哈。不过我跟大家说哈，其实不用开盲盒，3招就可以挑出优质的榴莲。你们要记住哪3招呢？首先捏这个尖刺儿，我们大家都知道榴莲它外面有一个厚厚的尖刺儿，一开始可能很多人在知道这个水果的时候，反正我小时候是没有这个水果的，然后我就觉得啊，这水果长得就是很奇怪。相邻的2个刺能轻松的捏在一起，说明果皮已经变得十分柔软了，也代表着里面的果肉已经成熟，这样的榴莲就可以打开食用了。那很多人说一打开一股生的那个味道，那就是没熟嘛。还有就是看身材，选榴莲

最好选那些身材匀称的果子，这意味着每个果瓣都发育得非常良好，每一房的果肉都比较饱满，整体来说都是最佳的选择。还有就是闻气味，这个榴莲呢，在运输和储存的过程当中，香味会消失，还会因为脂肪氧化产生异味，所以如果您要闻到了那些味道特别特别臭，奇臭的东西，还是不要买了哈，正常臭味的我觉得完全的可以。所以呢，在这里我们也祝大家都能够实现榴莲自由。

这首歌来自于张韶涵的阿刁啊，送给各位。然后呢，刚刚可能很多的听众在听歌的时候也在想着说就是应该是七月份对吧，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六月底吧，这个我们的张韶涵来到我们的滁州开演唱会，最后一首歌阿刁啊非常非常的好听啊。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行李箱的小问题。每个人我觉得家里面肯定是都有这个行李箱的，因为你经常会外出。我那天呢就是临时呢在我们的单位买了一个小的箱子，因为我家的箱子比较大，他们现在有分那个什么规格的，我们家箱子属于那种最大规格的，就是装四个人的东西都是完全装得下。但是呢我们家箱子呢被我老公，就是你们知道箱子里面会有隔层嘛，然后隔层呢它会有拉链，那个拉链就被我老公弄坏了。其实我心里面是很难受很难受的，就是我把一个很好的箱子给他，他还给我的箱子是这个样子的，其实我心里面就贼拉不爽哈。这个暑假你有没有出去旅游呢？近日哈，话题建议大家买行李箱不要太大众哈，冲上了热搜，引发了无数网友的关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有网友表示，假期在火车站还有机场放眼望去，行李箱的颜色清一色的黑白银，不仅撞色，有的行李箱连防伪丢的还有就防丢的标志都出奇的一致。那么为了不被拿错行李箱，有些创意型的选手就大展身手，比如说带上了这个贴画还有胶带还有绑带哈，当场变身了 DIY 的能力王者。我就看到一个网友他在行李箱上面就贴了一个字，行李有相似请您勿错拿啊，那个行李箱已经烂成那个样子了，我觉得应该也不会有人错拿吧。那么有一些网友直接购买了小众款的行李箱，辨识度呢也是轻松的拉满了。这两天啊，就是我看到网络上面很多的那种行李箱是带轮子的，就是可以鼓，就是不是带轮子，每个行李箱都带轮子，我想说就是充电的那种，就是你直接可以坐在箱子上面。就是我们家就是应该这样说吧，我婆婆就是曾经说就是让我去买这样的行李箱，就是说带小朋友出去玩。但是其实我是有一个疑惑在的，我觉得这个没必要。就是我从个人来认为哈，这个不代表所有人的想法，您如果愿意买完全可以的。我为什么觉得没必要呢？因为首先我们家小朋友两个，那种行李箱很装的东西不是很多，因为你要想到它一定要有电瓶对不对，然后它如果没有电了你还要带它的充电器，那它这个就无形中一定是占有一定的位置的，而且它能让你坐在上面它就一定不是特别大的，如果特别大的话它就没有办法让你非常好方便携带，而且那种行李箱是完全就是不用托运，也就是在22岁以下是可以你随身携带的，那又本身就不大，然后里面还被什么这个充电器呀、电源呐所占据的话，你就能够想象到它应该是位置非常非常小了。再者说它的续航也不一定能够很长，因为它就那么大的距离，它就那么点大，它能装多少的电瓶呢？所以这就是导致了我为什么不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它真的贵。就我随便问了一个我身边的朋友圈真有卖这个行李箱的，颜值也很高，2-3千一个。我有这钱我觉得我都能出去去好几趟了吧，是吧？然后就放在我的大行李箱里面完全就可以了。反正我个人认为啊，咱也可能是穷吧，反正在我这儿我觉得是不至于的。因为我个人觉得行李箱它作为我们出行在外重要的一个什么工具，收纳对吧，它是专门装东西的，就是一定要能够很能放。这就是我购买东西的一个原则，它是收纳的它就一定要能放，那它是漂亮的它一定得好看，对不对？那关于它的购买啊，我

0: 我也给大家推荐几个小技巧，比如说第一个小巧思哈，就是颜色选亮不选暗。其实行李箱在这个行李转盘上最大的敌人就是撞款，如果你经常携带这个托运行李出行，建议哈您可以选用高饱和度的色彩的行李箱，或者选择带有独特图案撞色配色的这种图案这种款式了。第二个，材质要选韧不选脆，就是一般耐用的箱子它是一个旅途的保障，就我曾经有看过箱子那种就是真的整个炸开的那一种，里面放什么东西都是赫然让人家就是一眼就能看到的。那么优先您可以选择一些 PC 就是聚碳酸酯材料的这个行李箱啊，这个韧性比较好，重量比较轻，而且呢比较耐冲击。就是现在还有很多就是铝镁合金的，虽然很坚固呢，但是重量比较大，就是它走到哪里如果被划了一下非常容易留划痕哈。第三个细节呢，就是选好不选差，这个轮子啊拉杆啊锁具等行李箱的细节设计直接决定了您在旅途中的行驶的这个体验。建议您可以选择360度万向静音轮的，最好是双排八轮的拉杆，优先选择铝合金材质的，轻便且不易生锈。因为你知道有的时候经常在路上面听到那个轮子声音滋滋，因为你要跟它走一路啊。此外如果您经常出国的话，建议选择 TSA 海关锁。最后，相比卡扣式拉链款的行李箱通常更加的安全，不易崩开，建议您可以选择双层拉链。最后一个，做标记不做路人箱，如果不想淹没在大众化的行李箱中，可以尝试自己的箱体上贴一些个性化的防水贴纸啦，或者选择颜色亮眼或者特殊花纹的行李箱的保护套或者是行李牌。如果您担心这个部分的标识意外脱落，也可以在行李箱内放置一张写有姓名和联系方式的卡片，方便失物招领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在茫茫行李中一眼找到它。
1: 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077，35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2: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溪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

0: 喂，你为什么一抽烟就笑啊？难道烟很香吗？
1: 嗨，我看到这书上说呀，抽一支烟会减寿5秒，这笑一笑呢会长寿10秒，所以呢每次抽烟我就要笑一笑，为生命赚回5秒钟。
0: 香烟燃烧掉的生命真的笑得回来吗？
2: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

北京时间13:25啊，欢迎各位在一小段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到的依旧是咱们的闲话放开聊，我是无双。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哎，你今天中午吃了什么？比较简单哈。那其实，在吃的同时，很多人可能还会再配一点喝的哈。像我就是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今天早上啊，其实吃的是蒸饭，我爱人一般都会再给我买一杯那个粥，但是其实。你知道蒸饭啊，它已经很饱很饱了，我一般就不太会喝那个粥，或者是我吃一半蒸饭再喝一半粥，因为不吃又觉得挺浪费的，不喝也觉得挺浪费的。但是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饮品，我相信很多人都非常有感触，那就是旺旺啊。这个旺旺其实是没有变的哈。那8月15日啊，也就在前两天了，旺旺以一种不太旺的方式证明了自己还是顶流，虽然离过期也不远了。这次不是旺仔被印到了什么的奇怪的联名上，也不是哪个年轻 idol 终于被请来和雪饼合影。空降微博热搜第一名的旺旺就是因为太甜了，哈哈。而在此前不久呢，旺旺集团的董事长蔡延明啊，才刚刚在一封内部信当中把公司眼下的情况定义为重大的经营危机。这个词儿从你老板里面嘴巴里面说出来哈，这个一般有两种可能啊。第一个，要么天凉啊，这个天凉思破啊，你赶紧找下家；要么就是老板觉得业绩不够好，迟早得坐吃山空。其实第一点还不至于，因为蔡延明呢对业绩不满意是肯定的。截止到今年的3月底的2025财年，中国旺旺收入是244.01亿元，同比还是增长了38%的，创下了历史的新高。但是公司的权益持有人应占利益利润只有38.37亿元，同比下降了11.5%。到了今年的4月至6月，收入的数字更是同比下降了6%。利润预计下降约38%。那么蔡延明啊，在内部信里面说，旺旺靠着几个拳头产品过了将近30年的好时光，一直没能及时创新求变。市场在变，经销商在变，渠道在变，但公司那套做法都没怎么变，于是开始客户流失，好日子也就成了吃老本。简单的来说哈，旺旺终于是后知后觉的发现自己跟不上老用户们今天的减糖需求了。你们先说一下你们平时会喝旺旺的情况是什么哈。我先说一下吧，就是我不会特地的买，就如果我到那家去吃饭，那家我带小朋友去的话，那我那天一定会可能会买一个旺仔牛奶给小朋友喝。哎，说到这儿，我上周去那个五月广场吃那个九田家，我还真就买了旺旺，买了两瓶，然后买完了之后还挺后悔的，因为其实那一瓶就是我买是大瓶大罐装的哈，大罐装的那个小朋友一瓶喝完了之后，饭菜根本就不想吃了。我不知道各位啊，就有人问说这个旺仔一直都这么甜吗？这个我不懂啊，你们不是90后吗？你们从小没有喝旺旺吗？旺旺就是这个口感，旺旺就是很甜，只是因为你小时候觉得甜，然后长大你觉得你要控糖了而已。其实旺旺一直都比较甜啊，但是一个品牌做了几十年，最后老板却坦诚这些年主要靠老本过日子，多少有一点像酒过三巡的家族聚会，最有钱的那个长辈突然承认自己其实没有怎么奋斗，全靠当年房子买的早。而在底

家自顾自夹菜的小辈们没有抬头，只是暗自腹诽说他酒醒之后不会后悔吧。那么很多人在小红书上面刷到了新闻之后，帖子底下最高的热评是他们的直播时候，我能不能问我问了一句能不能做减糖版，主播只回了一句不能，那行吧。第二条则是珍惜那个还在喝旺仔牛奶的朋友吧，他肯定没有三高的烦恼。罗马不是一天建立的，雪饼也不是今天才甜起来的啊，旺仔牛奶从来都是死甜粘稠的口感，就像就这样。我跟你讲，五年级学要去这个动物园秋游的时候，我还缠着家里面人买。但我跟你说啊，这个旺仔牛奶你喝可以，它如果不小心洒到别的地方，你一定要立马擦干，不然的话真的非常非常黏。但是有些事情就像你我曾经旺盛的代谢一样，永远留在了昨天。旺旺没有变，变的是那些曾经觉得旺旺牛奶天下第一无敌好喝的小孩，他们现在更在乎的是9.9元一升的牛奶，以及哪个品牌的蛋白质给的更加的大方啊。其实说实话哈，就旺仔牛奶要不是别人送到我家里面，我也很多年没有喝，包括旺旺的产品我也很多年没有吃了。成年人跟所谓一种味道分手通常是很自然的，人可能偶尔会放纵，但适当的周末我们可能会来一小半块的巴斯克，运动前会骗自己可以吃一个雪王的冰淇淋。可是就算到了过年，旺旺那几个熟悉的单品都不太会出现在年货的清单上了。像这几年哈，在年货上面我家的坚果真的是排在了第一位，就好像没有了想要消费的理由以及场合。其实你说雪饼和鲜贝不配做快碳吗？配。其实好多人去做锻炼的时候说我要快速的吃一些碳水，那这个雪饼和鲜贝是不是？是。但是这个结合剂量谈毒性来说，你要说可以肯定是可以的，就是觉得额外多游一公里至少是可以为了多吃一些好东西吧。但是减脂的人的悲欢是奶茶三分糖，咖啡最好无糖，酸奶要看碳水，面包要看脂肪，吃火锅前要想这周是不是已经放纵过一次，还得用明天少吃一点给自己做点吃前的动员。其实这真的不是个别人说啊，你真的好矫情，不是。那么据新华网等机构发布的2026年中国限制饮品健康趋势分析报告，消费者选择日常饮食时最关注的三个因素分别是配料表干净无多余的添加剂，以及低量，也就是低卡路里或者是低糖以及无糖。超过63%的受访者认为限制的饮料都是过于的甜腻了。当然我说实话，甜的东西真的是会给你带来满足和开心，但是现在很多人真的是因为有血糖血脂的问题，所以要控糖。那么快消品数据监测机构马上赢的这个数据则显示，2026年上半年无糖茶品类逆势增长19.5%，无糖类的这个无糖茶类的市场呢，规模预计达到了1352亿元，在茶饮料当中占比首次超过了50%，而含糖汽水则在持续萎靡。第二季度线下零售汽水同类销售额比呢是下滑了12.23%。我就先说一下我昨天好了，我昨天晚上的时候非常非常渴，特别想喝一杯柠檬水，我就在雪王，因为已经11:40多了。我昨天晚上就没有吃饭，因为家里面小朋友过生日，我吃的就是三文鱼，然后吃一点牛肉，其实真的还挺不错的。然后我蛋糕也就吃了一小口，我真的是干活给我干太累了，家里面东西都要收拾啊，然后干嘛的。然后晚上的时候饿到睡不着，还有一个睡不着的原因就是我临晚11:40多又热又渴，家里面有小朋友在咳嗽，空调温度不能开太低，我又是一个十分怕热的人，我就在11:40多的时候下单了雪王的一杯龙井茉莉。我怎么想到点茶的呢？棒打鲜橙不可以吗？那个叫什么冰鲜柠檬水不可以吗？我怎么想到喝柠檬绿茶？哎呀，龙井柠檬，好了。然后我4点钟都没睡着，真不骗你们，4点钟都没睡着，5点钟看着天亮的。所以说这个茶啊，对我来讲没办法。但是我为什么会选择点一杯没有任何糖分的茶？那就是因为要控糖。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就是
大家哪怕冒着睡不着的风险都要点一杯茶饮的年代。旺旺太甜了，今天就显得真的格外刺眼哈。其实经典的旺仔牛奶的配料里面有复原乳、水、白砂糖，那每100毫升碳水化合物在10克上下，看起来不多，但一瓶245毫升的旺仔牛奶含量就是 24.5 克，它其实已经逼近了成年人一天25克的建议摄入上限。也就是说你喝一杯旺仔牛奶，你今天糖分就已经摄入够了啊。鲜贝在小的时候是咸味零食，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喜欢吃，尤其是觉得第一口鲜贝是最好吃的。但是你打开它的配料表，你首先看到的是大米、棕榈油、砂糖和盐。好消息的是钠含量并不是排在第一，坏消息，你知道什么是糖油混合物、高钠、高糖、高脂肪吗？人类虽然永远热爱碳水，但是这样的东西怎么能不好吃呢？但小时候看到对此没有感觉，他们也就被留在了小时候。就像很多人说，我现在到超市里面看到满满当当的那些膨化食品全部都是无力感，我现在也是。小朋友去就是春游一定要到商场里面去买东西，那么多琳琅满目的一些膨化食品，我真的无从下手，我不知道要吃什么，没有什么薯片吃够了，辣条不想吃，麻烦，我就最多吃一根，吃不完还得扔，那我买什么呢？我也不想买。压土豆，我该吃的味道我也都吃过了。我上好佳，我也很喜欢吃，但是也是就像大家说的，我该吃的都吃过了。如果现在看到有如果您在现在啊看到有同事下午的3点钟在工位上毫无负担的开一罐旺仔，我可能会羡慕的在工位上扭来扭去哈，内心八卦他的体检报告，然后略带恶意的敲过去几个字：这一罐多少卡？今天你的糖分又超标了吧，兄妹兄弟啊？最近的体脂是不是又上去了？昨天不是才喝过奶茶吗？今天准备跑几公里啊？但很可惜，我们就没有这样的同事，我们身边就没有一个同事会出门带旺仔牛奶的。这个好像都是别人送礼的时候，家里面没有喝完，可能路过的时候喝，甚至也不会有人把它放在冰箱喝，就直接基本上打开喝了啊。所以你想想看为什么，因为真的大家年轻人真的90后吧，控糖已经非常非常重要了。那仔细想一想哈，旺旺太甜直到今天才成为公共的议题，本身就挺迟钝的。其实它也不是太甜，是因为它一直都甜，只是因为在我们的小时候它是一种态度和诚意。饮料不够甜，小孩觉得厂家抠，雪饼糖霜少了会觉得这包买亏了，鲜贝口味淡了都容易怀疑是不是受潮了。当年的零食行业就是这个样子，让小孩觉得香甜脆，基本就完成了 KPI。 谁会想到20多年之后，这群小孩会拿着同一包的东西在对着配料表皱眉呢？尤其是当你的孩子眼巴巴的看着你摇着你的手臂想要买的时候，你忍着头晕眼花，久违的转到了旺仔牛奶的配料表那一面，然后内心就在开始像土拨鼠一样尖叫，这些小孩子吃完真的是不会拉肚子吗？其实人类成熟的标志有很多，比如终于理解并成为了当年那个扫兴的大人。你可能也想过重温童年的快乐，却已经不能够提供童年的代谢方式。你的娃举手说我可以，但你环顾了零食架上那些无糖的酸奶、零反式脂肪酸的巧克力、只加代糖的可乐，也会觉得实在是大可不必。但是旺旺好消息啊，他也没有就是完全的躺平。早在2019年哈，他就这个推出了主打的健康子品牌叫 FixBody 啊，你们是不是都没听过，对吧？我也没听过。深耕控糖 DGI 的零食赛道，2024年呢还推出了市面上首款 DGI 的蛋卷产品。DGI 曲奇甚至进驻到了华东约1983家的全家便利店。但是呢，好像大家不太了解饮品方面呢，邦德无糖黑咖啡2022年上线，2025年又推出了冥想无糖茶和会动电解质水。4年时间，旺旺已经搭配起了一套完整的健康产品矩阵。但是问题来了，就是我刚才说的，你们这些产品又有多少人知道？我们不说啊，就是 Fix
Buddy 啊，他我相信很多人都没看过吧，因为他曾经想要拿掉旺旺 logo 做单独的品牌，结果消费者根本联想不到这是旺旺做的，而在线下绝大多数消费者都不知道旺旺有这家产品。今天啊，随便问一个人旺旺有什么样的产品，他脑海当中可能跟我想的是一样的吧，旺仔牛奶、雪饼还有鲜贝，这是一种幸福的烦恼啊，因为旺旺的大单品始终有人惦记，但是从商业来说的话，这个策略至少日前

0: 谈不上是这个成功的哈。不过其实我觉得像我家里面有一些就是朋友啊干嘛的也会买旺旺。旺旺我知道还出现了一个是叫什么黑白的棋子的那个啊。哎，我觉得口味还是可以的，拿来送礼完全是 OK 的了，我觉得是这个样子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啊，我们的听众今天讲到旺旺啊，这个1054小五说，可口可乐每100克有10克糖，百事可乐每100克有7克糖，怎么可能？就我口感来说，百事可乐应该更甜吧，可口可乐应该还好吧，我个人认为是这个样子的啊。然后我们再来看一看，刚刚我们接着和大家说，其实我们熟悉的旺旺啊，他依旧是瞪着一双大眼睛的旺仔，仿佛永远没有血糖困扰的小孩，屏幕外的成年人则忙着盘问这个你这个叫什么这个思美降价之后能有多少钱。思美大家都知道吧，减肥的。但这次大家开始吐槽配料表，不过就是将一些心照不宣的东西说出来了。所以说哎呀怎么办呢，就是那句话吧，先苦后甜，不苦不甜，无功不受甜啊。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1385041399。
5: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呀。

0: 漂亮美好生活。
1: 白天与黑夜的交替需要24小时，电波内外的走进彼此，只要一秒内心的预约，一段我们彼此钟爱的声音，跋山涉水拉近彼此。

好的，北京时间13:44了，接下来我们来听歌了哈。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听众点播歌曲七这个青春奋斗吧，他说七夕节快乐，我想点播一首金润吉和刘可夫版本的雨一直下。哎，这个怎么感觉也不像特别好的祝福呢？七夕雨一直要下吗？

说实话，听到这首歌叫《就是爱到什么才问他》，天哪！我听完之后，我就觉得两个人没有什么爱不爱的，都是想把对方唱死的那种感觉啊。好了，13:50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最后几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各位，我们明天再。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2: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1: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2: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胜装饰，
6: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定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3: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4: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5: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6: 成语普法，东施效颦。我是少年普法员汪子涵。东施效颦这个成语出自庄子天韵，说的是美女西施因病皱眉，显得楚楚动人，而丑女东施盲目模仿西施皱眉，结果反而更丑的故事，比喻盲目模仿他人，效果适得其反。你知道吗？在商业活动中也有类似东施效颦的做法，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比如有的商家为了蹭知名品牌的热度，就把自己的商标设计得和人家十分相似，从而误导消费者购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第57条，未经商标注册人的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注册商标相近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的，属于侵犯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法律保护原创智慧，也制裁侵权行为。做生意只有合法经营，才能走得更远。明法于私，见法于身。少年普法员汪子涵邀您一起学法懂法，共筑法治新风。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
3: 我宣誓，我宣誓，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0: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如果您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微信公众平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低频震动噪声看不见测不全成为不少居民的困扰。2026年8月15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当天全国首例适用该法典的低频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在浙江衢州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案件打破噪声认定为分贝论，用司法裁判确定达标不等于免责的重要规则。2025年12月，浙江衢州的张女士满怀欣喜搬进了新家，然而一种持续不断的低频嗡嗡声却成了日夜纠缠她的烦恼。白天街巷人声喧闹，震动声响尚且容易忽略，等到夜幕降临，周遭归于安静，低沉绵长的嗡鸣便清晰地钻进屋内挥之不去。一种是持续的轰鸣声，另一种类似空调吹风的声音。多方排查后，张女士将噪声源头锁定了楼下水产商铺。商铺内砌筑三排与墙体紧密相连的鱼池，抽水泵、增氧泵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顺着墙体向上传导至了楼上住宅。张女士说，一个小时都睡不着，噪音很明显，越安静越清醒，白天也睡不了，实在没办法，只好到外面租房睡。饱受困扰的张女士开始失眠焦虑，她拨打12345投诉热线，相关部门到场协调，商家调低供氧功率以及调整设备位置，但是噪声侵扰问题始终没能彻底化解。2026年3月5号，长期睡眠紊乱的张女士前往医院就诊，病历清晰记录下她的困扰。2个月前，可能因新房吵闹渐出现睡眠差、入睡困难、眠浅。2026年4月16号，张女士向衢江区法院递交诉状，请求判令被告水产商铺经营者停止侵害，赔偿相关损失。水产商铺设备产生的声响是否构成噪声污染？张女士遭受的身心影响和设备震动之间是否存在关联？法院又是如何认定这些核心争议的？合议庭多次赶赴张女士所在小区现场勘验，发现这类依靠墙体传播的低频震动噪声隐蔽性极强，很多纠纷仅凭普通噪声检测难以完整捕捉侵害事实。多次现场比对勘验，法官真切捕捉到降噪整改后的变化与真实影响。第一次勘验时，商铺噪声明显，张女士屋内能够清晰地感知低频震动。第二次勘验前，被告自行加装了隔音棉，更换静音设备，商铺空气噪声明显下降，但是南侧卧室、客厅依旧能够感受到持续轻微的震动噪声，一旦设备关闭，震动声响随即消失。案件审理中，被告提出抗辩，暂无检测报告证实噪声超标，不应认定为噪声污染。这一争议直击噪声治理长期存在的现实难点。认定噪声污染是否只能够以噪声数值超标作为唯一标准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547条，噪声污染是指在工业生产、建筑施工、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中超过噪声排放标准，或者未依法采取防控措施产生噪声，并干扰他人正常生活、工作和学习的现象。法官介绍，生态环境法典明确生态环境侵权不以当事人存在过错为评价因素，即司法认定不再简单奉行为超标论，转向实质损害导向。即便噪声数值尚未突破限制标准，如果生产经营活动持续干扰群众正常生活，依然有可能构成噪声污染。法官表示，本案传递一个明确的司法导向，提醒市场经营者在经营场所布置、选址、机器设备采购及日常经营中需要充分预判噪声影响，一旦可能干扰居民生活，就要主动整改，从源头减轻或消除噪声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2026年8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生态环境法典》首个配套司法解释，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时间效力的若干规定，明确法典施行前的侵权行为持续至施行后的适用法律规定。本案恰好处在这一时间节点，被告侵权行为从2025年12月持续至法典施行之后，法院据此适用了生态环境法典的相关规定。最终，法院判决被告限期完成设施设备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医疗费121.4元，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

0: 成语普法，缺斤短两。我是少年普法员李鼎鹤。缺斤短两这个成语想必大家都不陌生，意思是指售出的商品分量不足，生活中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比如说买菜时，摊主给的分量不够，消费者明明花了一斤的钱，实际拿到的东西却只有八两。这种做法既是不诚实的表现，也是触犯了法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公平交易的权利。如果经营者的行为被认定为欺诈，消费者还可以主张价款三倍的赔偿，赔偿金额不足500元的，按500元计算。所以购物时要记得保留好小票、付款记录等购物凭证，遇到缺斤短两，及时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民法于私，建法于身。少年普法员李鼎鹤，邀您一起学法懂法，共筑法治新风。
1: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游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胜装饰，
2: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一笑一颦一回眸，一杯一喜一甩袖。
7: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8: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

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

来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弘扬法治精神。
1: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0: 树立法治观念。
2: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0: 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起诈骗的案例。2024年12月，江苏镇江周女士在手机上刷短视频时看到了一则推广视频，视频中的男子自称北京某律师事务所的李律师，专帮受骗者追损，这正好击中了周女士急于追回损失的心理。几年前，周女士听信网友建议投资一个购物网站项目，将多年攒下的8万元积蓄陆续转给对方。几个月后，网友彻底失联，这笔钱成了她心里的一根刺。有了之前被骗的经历，周女士这次格外小心，特意上网查证律所确实存在，律师信息也能对上，便放下了戒心。李律师说，周女士当年被骗的8万元流入了一个博彩网络平台，钱很难追回来了。不过呢，律所的技术部门可后台操作更改博彩网站的投注倍率，让李女士下注后必赢，只要她按照要求投注，不仅能挽回8万元的损失，还能额外赚上一笔。周女士半信半疑，便先充值100元试水，开奖后账户居然显示115元，她也顺利提现，于是彻底放下了戒心。接下来两天，她分两次投入了9999元和9998元，可这次中奖后却提现失败，对方还说要先缴纳一笔保证金。周女士猛然醒悟，她可能又被骗了。和周女士有着类似遭遇的远不止她一人，王先生也曾经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损失了40多万元，这让他始终难以释怀。时隔一年有余，王先生刷到了李律师的短视频，便联系了对方。对方同样说，王先生的钱已流入博彩网络平台，可以通过修改赔率保证王先生下注必赢。在对方的蛊惑下，王先生前前后后充值了20多万元，账面盈浮近100万元。当王先生想提现时，对方却说得缴纳4万多元的税款后才行，这让王先生感到了不对劲。王先生没有缴纳所谓的税款，果然几天后博彩网站再也打不开了，李律师等人也彻底失联。接二连三有人上当受骗，镇江警方决定立案调查，并主动联系检察机关，邀请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办案人员调查后发现，李律师背后是一个潜藏在境外的诈骗团伙。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高发，他们专门瞄准被害人被骗后急于追回钱款的心理，设计出二次诈骗的套路，从中获利颇丰。2025年5月，团伙财务负责人李某从境外乘飞机抵达福建厦门，刚落地就被警方抓获。此前警方已查明，该团伙有9名成员，以吴某为首，长期盘踞境外作案。李某落网后，另有一名负责更换网站域名的成员何某也在国内被抓捕归案。李某交代，该诈骗团伙于2024年初成立，成员分工明确，有一套成熟的诈骗模式。李某供述，在网上冒充为

0: 权律师引流，是他们实施诈骗的第一步。那第二步呢，就是向被害人发送伪造好的律师资格证等材料，获取被害人信任。第三步，他们会引导被害人在指定的博彩网络平台充值下注，声称通过修改赔率追回资金。最后，他们会编造各种理由，诱导被害人加大投入，得手之后就直接彻底失联。截至到2025年5月，该团伙共诈骗399人，诈骗金额高达627万余元。2026年2月，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11年，并处罚金30万元。犯罪嫌疑人何某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的案件仍在审理中，而涉案团伙的其他成员办案人员正在全力追捕之中。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继续来和大家共同关注法治方面的案例。2025年7月的一天，在浙江宁波，小张到自己常去的美发店去理发，他万万没想到，这次看似寻常的理发经历，竟然牵出一起涉案千万的美发诈骗案件。在美发店里洗完头之后，理发师告诉小张，他的头皮上有红疹，推荐他做店里新增的免费头皮检测项目。美容师检测后说，他的头皮上不仅有红疹，还有虫卵。当时呢，小张处于半躺姿势，仪器屏幕在他的右前方，在屏幕上他确实看到了一些黄褐色的颗粒，这可把小张吓出了一身冷汗。之后美容师又说了一句话，更是让小张感到害怕。美容师说，头皮上的这些虫卵如果不及时处理，长出虫子后会从头上跑得到处都是。惊慌不已的小张连忙询问解决办法，这时呢，对方向他介绍了店内的一款药水，涂抹试用后，这些红疹和虫卵居然全部消失了。当小张准备结账离开，对方告知他，他用了24支药水，1支880元，合计21120元。这个费用是小张此前没有想到的。接着，对方趁热打铁推出了优惠方案，保证能彻底解决头皮问题。出于对自身健康的担忧，小张又支付了4万多元，包含后续的10几个疗程的治疗费。离店后，小张越想越觉得不对劲，于是返回门店核实，要求退款，却遭到对方推诿拒绝。次日，小张去多家医院检查，结果均无法检测出所谓的虫卵，这也坐实了小张被骗的猜测。他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投诉，经过调解，美发店最终退还了5.5万元。小张的受骗经历并非个案，从2024年年初起，当地市场监管部门陆续收到了数十起同类消费投诉，涉事美发店多达10几家。如此多同类型的投诉引起了监管部门的高度警觉，随即把线索移送至了公安机关。为固定证据，民警化妆成普通顾客到小张消费的门店摸排侦查。进店后，店员同样主动推荐免费头皮检测，民警也被检测仪检测出了头皮上有虫卵，涂抹药水后红点消失，店员随即报价5400元。可此前市场监管部门上门核查时，该门店却矢口否认开展过相关检测和诊疗项目。随着线索的深挖，警方进一步调查发现，仪器里看到的头皮红疹是店员提前用口红涂抹制造的假象，所谓的虫卵实则是海藻面膜颗粒，标价880元的特效药水也仅仅是普通的头皮护理产品，并没有治疗功效。经查，每支药水的成本只有几毛到几块钱不等，卖给顾客时却要价上百甚至是上千元。综合全套虚假营销、恐吓消费的作案模式，警方初步认定该门店行为已涉嫌刑事诈骗。顺着资金流向，警方很快锁定了相关嫌疑人，于2026年1月初实施抓捕行动，查处18家涉事美发店，现场查获大量物证。根据涉案人员供述，该团伙有完整的诈骗套路。洗发时，他们悄悄用口红在顾客的头皮上制造了红疹假象，在

由理发师引导顾客上楼做头皮检测，之后美容师利用面膜颗粒伪造虫卵，再夸大头皮病症，制造恐慌，进而诱导顾客高价消费。一旦顾客投诉，他们往往会采取退还一部分费用的方式息事宁人。通过资金全部的流水梳理，警方核实受骗者上百人，涉案总金额1000余万元。不少被害人被虚假话术蒙蔽，直至民警上门核实情况，才反应过来自己遭遇诈骗，个人损失从5-6千元到数十万元不等。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审理当中。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孩子的健康成长是每个家庭最柔软的牵挂。今天我们邀请到滁州市人民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办公室检察官助理蒋倩倩来到我们的节目，围绕大家关心的未成年人保护话题，聊聊检察机关如何化身护苗使者，以及我们家长、学校、社会该如何织密防护网。我们先请蒋检察官来和大家打声招呼。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滁州市人民检察院未检办的蒋倩倩，很高兴能够通过广播和大家交流。未成年人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而检察机关在其中扮演着国家监护人和法律监督者的双重角色。简单来说呢，我们不仅要惩治各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更要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2: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说到保护，我注意到呢，咱们检察院的检察官们现在有一个新的身份，叫法治副校长。能给我们具体讲一讲法治副校长具体干些什么吗？
3: 2021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明确将法治副校长这一制度写入法律。五年来，全市检察机关共选派了100余名的检察官担任全市中小学副校长，其职责主要是有以下三点：一是开展法治教育，比如说我们针对低龄儿童，教他们如何守护好自己的身体，远离性侵害；针对中学生，则重点讲校园欺凌、网络安全，用真实的案例以案示法；二是参与校园管理，我们会指导学校完善安全管理制度，协助健全安全事故预防与处置机制，监督教职员工入职查询，把好教师队伍入关口；三是保护学生权益，参与学校学生权益保护制度制定，协助学校建立防性侵、防欺凌工作机制，指导监督学校落实未成年人保护职责。
2: 看来法治副校长不仅是有名，更有实。那在检察机关履职过程中，如果发现孩子可能受到了伤害，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机制呢？
3: 有的，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重点介绍的强制报告制度。这是由2020年最高检联合多部门推动，2021年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确立的一项刚性制度。该制度规定，学校、医院、宾馆、村委会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行业的各类组织及其从业人员，在工作中一旦发现未成年人遭受或者疑似遭受不法侵害，以及面临不法侵害危险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民政、教育等部门报告。不履行报告职责造成严重后果的，会对相关责任人给予相应处分，构成犯罪的则要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2: 那您能不能给大家举个例子，什么是必须报告的情形？
3: 比如老师在工作中或者医生在接诊的时候发现未成年人的生殖器官或者隐私部位遭受或者疑似遭受非正常的损伤，低龄女童怀孕流产，学校发现孩子身上长期有淤青，疑似受到家庭暴力，村委会或居委会发现未成年人被遗弃或长期无人照料等等。法律规定了9种具体的情形，不需要证据确凿，只要有合理的怀疑就应当进行报告。我们在办案过程中发现，如果有负有报告义务的主体因报而不报的，会立即启动每案必查、倒查机制。例如某学校的老师明知道学生被猥亵，因为害怕惹麻烦，还让学生不要告诉家长。对于这种不履行强制报告义务的行为，我们发现后立即向教育体育局致发了检查建议，并将相关的线索移交给纪委。最后该校的校长被责令书面检查，相关老师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可以说强制报告就是给孩子们织的一张能够及时发现阻断侵害的保护网。
2: 确实是非常有力的制度。除了强制报告制度之外，还有没有其他我们国家专为保护未成年人设立的制度呢？请您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3: 其实除了强制报告制度外， 还有入职查询、五必须等制度，都是需要我们社会大众共同来履行的责任。具体来说，入职查询是指从事与未成年人密切接触行业的用人单位，应当加强入职人员审查，在正式录用相关从业人员，应当向公安机关申请查询拟录用人员是否存在性侵害等违法犯罪记录，比如说教职工，也包括学校的保安，还有校外培训机构的工作人员、小饭桌工作人员等，在录制前都应当进行入职查询。而五必须则是指酒店、旅馆经营接待未成年人入住，必须查验入住的未成年人身份，必须询问未成年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联系方式，必须询问同住人员身份关系等情况，必须加强安全巡查和访客管理，必须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可疑的情况。在此呢，我们也呼吁具有入职查询、五必须、强制报告职责的相关从业人员严格落实相关制度，共同担护起护航未成年人健康成长重任。
2: 大家听了检察官的介绍，相信我们对于未成年保护相关的一些法律制度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除了上面您介绍的内容之外，检察机关在未成年人保护方面还有哪些工作亮点呢？
3: 我们未成年人检察工作贯穿补诉、监防教全链条，检察机关坚持零容忍，依法从严打击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同时贯彻预防就是保护、惩治也是挽救的理念，对主观恶性深、手段残忍的依法严惩，对情节较轻、初犯偶犯的则最大限度教育挽救。我们联合社工、心理老师进行一对一的精准帮教，指导帮助他们改过自新，更好地回归社会。此外，未成年人犯罪预防也是我们重点开展的一项工作。检察官们走进校园、社区、乡村，深入开展法治宣传教育，引导广大青少年远离违法犯罪。在我们检察机关的不懈努力下，2020年全国起诉侵害未成年人犯罪和起诉未成年人犯罪数量首次实现了双下降。近年来，我们的工作还拓展到了公益诉讼领域，比如针对酒吧违规接纳未成年人、校园周边商店违规售卖违禁玩具等问题，检察机关以行政公益诉讼的方式促推相关行政部门履行监管职责。未成年人是家庭的寄托，也是祖国的未来，保护关爱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希望每位听众都能够成为孩子的守护者。如果发现异常，请您多看一眼，多问一句，及时拨打110报警，或者检察服务热线12309提供线索，和检察机关一起用法治的力量为孩子们的健康成长撑起一片晴空。
2: 好的，感谢蒋检察官向我们普及了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的法律知识，同时呢，也让我们对于检察工作有了更加全面立体的了解。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4: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 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表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咱们不说远方的名山大川，也不聊热门的网红打卡地，就来聊聊咱们全椒人自家门口的一座宝藏小山——南屏山。很多人都知道，全椒有太平古城，有吴敬梓纪念馆，但不一定都认真逛过南屏山。它就在县城中心，儒林大道边上，不高不险不收费，却藏着全椒的文脉、古八景的精华，还有一整年的好空气、好风景。南屏山也叫南山，海拔才46.5米，说它是一座山，更像咱们全椒城的一块绿屏风，一座后花园。老县志里说，这山从西北连绵几十里到县城这儿突然隆起，像一道天然屏障，环抱着老城。以前的县衙、学堂全都面朝这座山，足见它在全椒人心里的分量。别看它现在只有不到0.5平方公里，几十年前这儿可是连绵5-6里的大森林，古木参天，竹林成片，是真正的城市绿肺。后来城市发展，山被围在了城里，也正是因为这样，它才成为咱们全椒人推窗见绿、出门入园的福气，闹中取静，一步就从市井烟火走进山林清幽。南屏山最特别的是它山不在高，有文则名。全椒古八

景，他独占两景，分别是笔锋毓秀和南岳琴箫。从明朝到现在几百年里，这里都是全椒文人雅士聚会吟诗登高的地方，文脉一直没有断过。可以说南屏山就是全椒文脉的根。说到文脉，就不能不提南屏山的地标笔锋塔。这座塔在南屏山最高峰笔锋尖上，六角七层，飞檐翘角，远远一看就像一只直指天空的巨笔，特别有气势。它的故事得从明朝永乐年间说起。那时候全椒科举人才不多，有位从福建来的教育叫吴颖。听风水先生说，这山间要能堆得又高又尖像支笔，全椒就能出举人出才子。于是他带着全县读书人用长山兜土，双手捧土，一点一点地把山间堆高，还埋下铁符，写着前有笔锋山，后有腰带水，此地必出举人。从那以后，全椒人就有个习俗，读书人来南屏山都要给笔锋尖添一把土，寓意增高文脉，金榜题名。你别说，还真灵。后来全椒文风大盛，人才辈出，最有名的就是《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他的家族更是一门三鼎甲，四代六尚书，在科举史上都是响当当的。所以笔锋塔从来不是一座普通的观景塔，它是全椒人对文化的敬畏，对读书的尊崇，是刻在骨子里的文脉象征。现在咱们登塔远眺，整个全椒城尽收眼底，近处是绿树红墙，远处是高楼林立，古城与新城相应，特别有感觉。南屏山不大，但规划的特别精致，一共分四大景区，分别是笔锋毓秀、南岳琴箫、湘水环清、王峰亭。咱们不用赶时间，慢慢走，每一步都有不一样的风景。先说笔锋毓秀景区，就是笔锋塔这一片，除了灯塔，山脚下还有石牌坊、回廊、四角亭，石板路顺着山石蜿蜒，两边全是高大的香樟翠竹，夏天浓荫蔽日，这儿也是老全椒人重阳登高的老地方。古时候文人雅士带着酒，插着菊花来这里登高作诗，风雅得很。再走几步就是南岳琴箫景区，核心是南岳行宫遗址。以前这个地方是座大庙，春秋好天气的时候，全椒的文人都聚在这儿喝酒写诗，以文会友。这就是古八景里的南岳琴箫。现在虽然老建筑不在了，但是新修的亭台楼阁、水榭回廊，古色古香，特别适合歇歇脚、聊天、拍拍照。沿着步道往下就是湘水环清景区，靠近山脚有小池塘、水上阁楼、木桥、石径，流水潺潺，鸟叫虫鸣，像个小江南。春天樱花桃花开，夏天荷叶甜甜，秋天桂花飘香，冬天落雪清静，一年四季的景色都非常的美。这儿还有盆景园、岩石园、禅境园，一步一景，处处用心。最后是王峰亭景区，在山的另一侧，是为了纪念革命烈士王峰建的亭子。这儿环境安静，树木茂密，是个缅怀先烈、静心散步的好地方。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一边爬山一边讲革命故事，特别有意义。整个南屏山步道四通八达，全是平缓的石板路。很多人说南屏山是全椒最适合过日子的公园，早上晨练，晚上散步，周末遛娃，平时发呆，什么时候来都非常的合适。清晨的南屏山是天然氧吧最好的时候，天刚亮，阳光透过树叶洒下来，空气里全是草木清香，鸟叫此起彼伏，大爷大妈们打太极、练剑、慢跑、吊嗓子，热闹又舒服。白天的南屏山安静又惬意，树荫下到处都是乘凉的人，有下棋的、打牌的、聊天的，也有学生背书、老人看书，还有情侣沿着小路慢慢走，安安静静，岁月静好。傍晚的南屏山最有味道，夕阳西下，笔锋塔镀上一层金边，古城的屋顶、远处的炊烟都笼罩在温柔的光里。
很多人吃完晚饭来散步，吹吹风，聊聊天。

消除一天的疲惫。可以说，南屏山没有惊天动地的大风景，却有着最贴近生活的小美好。它不是用来打卡一次就走的景点，而是咱们全椒人可以一辈子反复来、百来不厌的自家后花园。听到这儿，估计很多听众朋友都想去逛逛了。最后给大家来一点实用的游玩小贴士，简单好记。公园地址就在全椒县儒林大道县公安局旁边，地处县城中心，位置特别好找，交通方便，而且这里离太平古城、吴敬梓故居都不远，完全可以连在一起逛。最后啊，也要提醒大家，公园免费开放，游玩的时候呢，一定要爱护环境，不乱扔垃圾。这个季节山上的蚊虫比较多，夏天呢记得喷一些驱蚊水，文明游玩，舒心出行。如果大家闲暇无事，不妨先放下忙碌，走进南屏山，吹一吹林间的清风，看一看古城的风光，走一走平缓的石板路，感受这一份独属于全椒的静谧与美好。

0: 伏鼠已至，暑去秋来。中医养生学说，秋冬养阴。鹅肉性味甘平，具有养胃止渴、补气之功效。处暑时节的老鹅肉质最为鲜嫩，吃鹅肉也成了这个季节的养生习俗。滁州地处江淮腹地，气候湿润，竹林池塘密布，水草丰美，为鹅的生长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鹅也是滁州人钟爱的美食。在天长，秦岚鲁鹅可谓声名远播，号称天下第一鹅，由清末民间烹调能手刘金忠独创。千里到天长，为品鲁鹅香，听此方知秦岚鲁鹅之美味。秦岚鲁鹅制作工艺独特，最讲究的是卤，其妙不可言的味也来自卤。先将八角、丁香、花椒、三奈、桂皮、肉果、熟芝麻等料材碾碎，装入布袋，再加入酱油、精盐、葱、姜等，下锅煮沸。卤以越老越好。鹅去毛后，在尾部开个小洞，掏去内脏，洗净后入卤煮熟，出锅后呈金黄色，油亮光洁，香气清新醇厚，油而不腻，烂而不散，美味爽口。如今用特种配料和工艺制作出的秦岚鲁鹅，其肉酥嫩，老少咸宜，别具风味。因其色香味形俱佳而闻名遐迩，经久不衰，已成为鹅类产品中的知名品牌，名扬四方。鹅包是莱安水口镇启卫街的招牌菜，一条街上分布着大大小小数十家鹅包店，其中最受欢迎的要属大桥水口鹅包，吸引着大江南北的食客慕名而来。水口鹅包选用原生态老鹅，宰杀后切块，以开水去土腥味，待水分沥尽，倒入热油锅中翻炒，加水、盐、生姜、辣椒、大葱等佐料，半只清炖，半只红烧，至两小时，再用不锈钢火盆盛端上桌，搭配豆制品、时令蔬菜涮食，谓之鹅包。鹅香醇厚，味道鲜美，成为远近闻名的皖东名菜。在定远，食鹅也是一种流传已久的饮食文化。定远卤鹅必须取生长一年以上的鹅，活宰后斩去翅爪，从鹅的下方掏空其内脏，再将整个鹅放在清水里浸泡，荡去鱼血，待3到5个小时后捞出，放进配好卤料的锅中烧煮。卤制的过程中要不断地翻动老鹅，防止粘锅和受热不均，中间还要添加1-2次调料，当然配方是秘不外传的。起锅时鹅身油亮光鲜，芳香四溢，切断装盘后骨肉相连，入口咸香浓郁，特别是皮肉之间的鹅毛在唇齿间来回转动，散发出鹅肉特有的乳香，让人十分陶醉。如果再蘸一下卤汁蒜泥，抿上一口小酒，自然是幸福满满的感觉。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

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亭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滁州明光藏着不少有故事、有美景的好地方，今天就带着大家一起走进明光城北的抹山风景区，去看一看这座藏着帝王传奇、伴着湖光山色的宝藏景区，沉浸式感受它的人文底蕴和自然风情。抹山风景区在什么位置？它离明光市区特别近，也就4-5公里的路程，开车十几分钟就能到，交通特别方便，不管是自驾出行还是周末短途游玩都再合适不过。这座海拔不算高，只有80多米，南北绵延好几里，看似平平无奇，却有着帝王之乡、临济古村的美誉。而这一切都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息息相关，可以说这里是明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每一寸土地、每一处景致都藏着数百年的传奇故事。咱们常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抹山的名就源于明太祖朱元璋的诞生传说，很多也就是后来的抹山寺一带。相传他出生的时候天上飘着五色祥云，也就是后来的抹山寺一带。相传他出生的时候天上飘着五色祥云，红光满天，附近的村民都以为寺庙失火了，纷纷赶来救火，结果才知道有贵人降生。这段传奇故事也让抹山多了一层神秘而又厚重的色彩。后来朱元璋登基做了皇帝，特意赐名这座山为抹山，还把自己出生的地方设为临济乡。咱们明光这个地名也和这段历史故事息息相关，可以说走进抹山就像翻开了一本鲜活的历史书，不用去翻阅厚重的史料，走着走着就能和数百年前的历史相遇，这也是抹山最为与众不同的地方。来到抹山风景区，第一个必打卡的地方就是月龙岗，这里是朱元璋出生地的核心遗址，景区里立着专门的石碑，静静诉说着这段帝王降生的故事。站在月龙岗上放眼望去，四周田野开阔，村落错落，微风一吹仿佛能穿回到数百年前，感受那段龙潜于野的岁月。这里没有喧嚣的人流，只有安静的山水和厚重的历史，不管是带着孩子来了解历史，还是自己静下心来感受人文，都特别有意义。离月龙岗不远就是抹山另一处充满趣味传说的景点尿布滩，这个名字听起来很接地气，背后也是有着一段暖心的小故事。相传朱元璋小时候，他的母亲经常在这片滩地上晾晒尿布，神奇的是不管天气如何，这里的土地总能很快把尿布晾干，久而久之这里就被叫做尿布滩，一直流传到现在。如今的尿布滩依旧保留着原生态的模样，旁边就是碧波荡漾的东风湖，滩地周边草木葱茏，既有历史传说的趣味，又有田园风光的惬意，很多游客来到这里都会驻足看一看，听一听这一段充满烟火气的传说，感受历史里最朴实最温暖的一面，也让这座帝王故里多了几分生活化的温柔。逛完了充满传奇色彩的人文景点，咱们就去打卡抹山风景区的核心抹山寺。这座寺庙始建于元末明初

距今已有600多年的历史。古时候就是方圆百里百姓朝山礼佛祈福纳祥的圣地。当年香火鼎盛的时候，周边州县的香客都慕名而来，香火绵延不绝。虽然历经岁月沧桑，古寺几经修缮，但依然保留着古朴的韵味。走进抹山寺，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庄严的山门，寺内殿宇古朴庄重，大雄宝殿气势恢宏，一砖一瓦都透着岁月的沉淀。寺里还有一口明代的古井，历经数百年，井水依然清澈甘甜，常年不干，喝上一口满是清冽。更让人惊叹的是，寺庙前长着好几棵百年的古栗树，最大的一棵已经有600多年的树龄，树干粗壮，要好几个人才能合抱，树枝盘根错节，枝繁叶茂，像是默默守护着这座古寺，见证抹山百年的变迁。很多游客来到树下都会默默祈福，感受这份千年的禅意与宁静。每年农历3月20日，这里还会举办热闹非凡的抹山庙会，这可是咱们明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到庙会这天，景区里人山人海，香客祈福，民俗表演，特色小吃，文创小商品应有尽有，诵经声、欢笑声、叫卖声交织在一起，满满的人间烟火气，既能感受传统民俗文化，又能体验吃喝玩乐的快乐，是一年到头不可错过的文旅盛会。说完了历史，逛完了古寺，咱们再好好看看抹山的自然风光。抹山从来不缺山水美景，它的南边是风光秀丽的东风湖，北边是水产丰饶的蛟城围，西侧就是蜿蜒流淌的池河，闲山抱水，景致绝佳，一年四季都有不一样的美。春天的时候，山上草木发芽，野花遍地，桃花、梨花、油菜花次第开放，漫山遍野都是生机。漫步在山间的生态步道上，花香扑鼻，清风拂面，满眼都是绿意。夏天，山上树木葱郁，浓荫蔽日，湖边凉风习习，是避暑纳凉的好去处。湖边的荷花盛开，粉白相间，美不胜收。秋天，秋高气爽，树叶泛黄，层林尽染，登山远眺，能够看到远处的女山湖波光粼粼，田地金黄，一派丰收的田园美景。冬天，草木静谧，山间多了几分素雅，若是遇上小雪，山林银装素裹，更是别有一番意境。景区还修建了平整的生态步道、休闲凉亭，走累了就可以停下来歇一歇，看看山水，听听鸟鸣，彻底放松身心。除了这些，景区里还有蝴蝶谷、香花涧等景点，原生态的自然景观没有过度开发，保留着最质朴的山野之美。不管是徒步休闲、拍照打卡，还是亲子游玩，都特别合适。如果您在这逛累了，还可以在周边尝一尝明光的特色美食，女山湖大闸蟹、全鱼宴，农家土菜新鲜又美味，吃饱喝足再逛逛周边的和美乡村，看看田园风光，惬意又舒心。在这里你可以漫步山间，听百年历史传奇，可以驻足古寺，寻一份内心宁静，也可以临湖远眺，赏晚冬田园美景，可以逛一逛庙会，感受浓浓的民俗风情，不用长途跋涉，不用精心筹划，随时都可以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历史与自然的完美融合。如果您还没有去过抹山，不妨找个闲暇的时光，带着家人约上朋友来这里走一走看一看，感受帝王故里的人文底蕴，欣赏原生态山水风光，相信一定会让你收获满满，流连忘返。

0: 件事，我非常。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8: 你有多久没有仰望星空？你有多久没有登顶山峰？翻山越岭，行在途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寻觅一份专属于自己的宁静和谐，感受旅行的魅力所在。
9: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滁州老城区东后街的烟火深处，藏着一座百年晚清老宅，它是滁州市文物保护单位，更是从滁州走出的文教大家张毅先生的故里。这里沉淀着皖东书香文脉，镌刻着一代教育家的爱国风骨。今天就让我们一同走进张毅故居，穿越百年时光，品读古宅建筑之美，聆听先贤人生传奇，感受滁州本土人文底蕴与家国情怀。张毅故居坐落于滁州市琅琊区尊阳街道东后街45号，地处滁州市老城区核心区，与吴塘故居相邻，是皖东地区保存完好的晚清民宅典范，承载着滁州百年文教记忆。这座宅院始建于晚清时期，占地面积900平方米，坐北朝南，是典型的4进3院落建筑群，整体采用台梁式歇山顶木结构，兼具北方民居的规整大气与江南宅院的雅致精巧，是研究晚清皖东民居建筑工艺的珍贵实物样本。整座故居布局严谨，层次分明，4进院落依次递进，错落有致。第1、2、4进均为平房，分别采用5架梁、7架梁、5架梁框架式结构，面阔皆为5间，黛瓦覆顶，青砖铺地，木构梁柱纹理清晰，虽经历百年风雨，仍保留着原建筑的古朴肌理， 最核心的第三进主楼是一栋两层木结构小楼，面阔20米，景深7米，五开间格局大气开阔，两侧配有香楼，整体 U 型布局，是故居建筑的点睛之笔。走进故居，处处可见匠心细节，梁柱间的木雕雀替虽经历岁月磨损，基本形态依旧完整，依稀可见当年的雕刻纹样。院内留存的石柱础厚重敦实，旗杆石默默伫立，见证着张氏家族的书香传承。至今仍在使用的古井，石井栏上的绳辙深浅清晰，一道道痕迹都是时光打磨出的岁月印记。修缮后的故居遵循修旧如旧的原则，完整保留了晚清建筑风貌，同时增设展陈空间，全方位展现张毅先生的生平事迹和学术成就，让这座百年老宅重焕生机。这座老宅是张毅先生的童年和少年的成长之地，滋养了他一生学识和品格。张毅，字有三，滁州人，出身书香世家，祖父张家从，父亲张新培均为晚清拔贡，学识渊博，擅长诗文。琅琊山上至今留存着他们题写的碑刻楹联，父亲还主持编纂了首部《琅琊山志》，为滁州文化传承留下了宝贵财富。深厚的家学底蕴让张毅自幼便饱读诗书，心怀家国。他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附中，1919年因积极投身五四爱国运动被学校开除，却始终坚守爱国初心，后转入复旦大学深造。1922年以文科第二名的优异成绩毕业，荣获金质奖章。1924年，张毅自费远赴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留学，主攻教育学与心理学，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学成后毅然归国，立志以教育报国。归国后的张毅深耕教育领域数十年，成就斐然。他历任复旦大学教务长、安徽大学文学院院长。1943年至1949年担任国立复旦大学校长，是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心理学家、翻译家，更是中国心理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学术上，他著作等身，著有《心理学讲话》《心理学的回顾与前瞻》等经典著作，深耕教育心理学、心理学史研究，推动了我国心理学事业的发展。翻译领域，他精通多国语言，翻译了莎士比亚、亨利六世、斯科特、钟洛新俊的《心脏》等世界名著，搭建起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最令人敬佩的是张毅先生的爱国风骨。1948年底，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国民政府威逼利诱，强令复旦大学南迁台湾。危急时刻，身为校长的张毅挺身而出，坚决拒绝迁校命令，组织师生成立护校委员会，顶住各方压力，保护校舍、图书、仪器不受损失，最终将一所完整的复旦大学交到了新中国的手中。为此，他被国民党开除党籍，遭到通缉，却始终初心不改，坚守大义，用行动诠释了知识分子的国家担当。新中国成立后，张毅继续投身教育事业，先后在复旦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任教，潜心治学，培育桃李，为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他一生治学严谨，心怀教育，爱国赤诚，坚守风骨，从滁州老宅走出，最终成为享誉全国的文教大家，是滁州的骄傲，更是中国教育界的楷模。百年古宅藏文脉，一代先贤留风骨。如今的张毅故居不仅是一座保存完好的晚清建筑，更是传承滁州文脉、弘扬爱国精神的重要教育基地。漫步在四进院落之间，触摸斑驳的木梁，凝望古朴的古井，仿佛还能看见少年张毅伏案苦读的身影，听见他心怀家国的赤诚心声。这座老宅见证了张毅先生从滁州少年到一代大家的成长历程，承载着皖东书香世家的传承底蕴，更彰显了滁州人崇文重教、爱国守义的精神品格。如今他静静伫立在滁州老城，向每一位来访者诉说着百年故事，传递着文脉的力量与风骨的温度。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有仰望星空？你有多久没有登顶山峰？翻山越岭，行在途中。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寻觅一份专属于自己的宁静和谐，感受旅行的魅力所在。
2: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3: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2: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4: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儿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5: 爷，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2: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6: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7: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点01分，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8: 我是季静。
7: 提醒各位车友，您在开车出行的路上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8: 及时路况也欢迎在车友群发送和提醒，参与到我们更多节目互动，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昨天延淮大别山区和江南出现了局地的雷阵雨，其中宣城、池州和其他地区呢是有62个站大雨到暴雨，最大的是金德孙村碧云66.1毫米，最大小时雨像金德县的阳山水库49.5毫米每小时。
2: 未来的一周，我省仍然多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其中22号的前后，我省将有一次降水的过程。
1: 气温方面，未来一周我省基本上没有高温天气，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31到34度。
2: 具体的天气情况，20号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的北部和江南东部有阵雨或雷雨。21号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淮河以北北部、大别山区和江南东部的部分地区中雨。22号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中雨。23到24号全省多云到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5号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是中雨。
1: 那么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关注今明两天局部地区的雷阵雨天气，关注21号开始的降水过程。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一起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8月17号 S205 当途段全线建成通车，向北衔接南京都市圈通道，向南连接芜湖市，将有效缓解205国道通行压力，提升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
2: S205 的全线 31.58 公里，按照一级公路标准建设，采用双向四车道设计，设计时速80公里，其中姑西河特大桥全长1179米，主跨135米，是全线跨度最大、单体长度最长的桥梁。
1: 道路建成后，将有效改善沿线群众出行条件，促进农产品运输、乡村旅游等产业发展。8月18号，安徽省发改委网站发布了据206肥西至舒城段改建工程项目建议书审批前公示。
2: 根据公示呢，继206肥西至舒城段的改建工程建设地点是位于合肥市肥西县陆安市的舒城县，
1: 路线起自合肥市肥西县上派镇西南村西南侧汤口路与金寨南路交叉处，顺街已建的金寨南路快速路，沿既有继206老路布线，经肥西县花岗镇舒城县桃溪镇，止于舒城县城关镇新民村附近，龙津大道与省道 S330交叉处，顺街既有国道G206，
2: 路线全长24.63公里，其中肥东段18.5公里，舒城段5.83公里，框算投资35亿元。
1: 继续来关注。那这个18号呢，安徽省发改委网站也是同步发布了淮北至永城高速公路淮北段项目申请报告核准前公示。
2: 那么根据公示，淮北到永城高速公路的淮北段建设地点为淮北市的睢溪县，
1: 路线起自睢溪县睢溪镇蒙村西南侧，也设淮北西枢纽街已建的 S25 徐淮富高速向西布线，经刘桥镇土楼村北、前吕楼村北，止于小城村西南侧皖豫省界处，顺接河南省规划的永城至灵宝高速，路线全长6.32公里。
2: 全线设有大桥一座，设淮北西枢纽一处枢纽型的互通立交。
1: 采用的是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技术标准，设计速度120公里每小时，路基宽度27米。8月18号16时37分，首趟检测列车从蚌埠南站开出，沿着新建的淮蚌高铁驶向淮北北站方向，进行轨道和接触网检测，标志着淮蚌高铁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
2: 联调联试是在工程完成了静态验收之后，以达到设计速度为目标，采用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测试动车组和相关检测设备进行综合测试、评价和验证牵引供电、接触网、通号、通信、信号、客服、灾害监测等系统的功能及性能，验证轨道、道岔、路基、桥梁、隧道等结构工程的适用性，评价综合接地、电磁环境等设备设施是否满足相关标准要求，从而为全线的各业务系统和整体系统的调试优化提供技术支持，使各系统和整体系统的功能性达到标准要求。
1: 淮蚌高铁全线呢是于2022年9月全面开工建设，2025年6月完成架梁，2026年5月完成铺轨，6月开始静态验收，目前已经完成静态验收，具备联调联试的条件。
2: 淮蚌高铁位于皖北平原，线路起自于淮萧联络线的淮北北站，向南经过淮北、宿州、蚌埠三市，接入蚌埠南站，新建正线全长约16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共设淮北北、淮北西、宿州西、双堆集、固镇南、蚌埠南6座车站，其中淮北北站和蚌埠南站为既有车站，其余为新建车站，全线设有桥梁23座、隧道1座，桥隧比达89.9%。
1: 淮蚌高铁开通运营后呢，将成为皖北城市群连接合肥都市圈及沪宁杭等地区的便捷通道，对于完善区域城际快速铁路网布局，推动皖北城市群与合肥都市圈深度融合，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促进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3: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交广直播室。

0: 续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8月17号有安徽建功路桥承建的合肥喜友路，也就是新桥大道至将军岭路二期工程正式建成通车，较合同工期提前3个月实现全线贯通，为合肥西南片区再添一条城市交通大动脉。
1: 喜友路的二期工程西起三城四路，东至将军岭路，是涉铁带建段整体衔接，全长 3.17 公里，道路采用四幅路形式，机动车道为双向八车道，项目沿着沿线横向和已建的三城四路、天柱山路、雷北路、畅言路、宗济路、小蜀山东路等工程衔接，规划为城市主干路标准，机动车道采用双向八车道标准，全线设有独立非机动车道、人行道，工程范围之内新建跨河桥两座、水系沟通箱涵一座、河道改造一座。
0: 那么在作为合肥一条关键性的城市主干路，项目通车后呢，将快速接驳方兴大道等城市高架路网，畅通合肥高新区、政务区与肥西产城融合示范区通勤脉络，完善运河新城基础配套，有效分流长江西路交通流量，大幅缓解城西主干道长期拥堵的压力。
1: 在本次建设过程中，面对综合管廊和桥梁工程交叉作业、场地工况复杂等多重难题，项目团队动态统筹人员、设备、物料等资源要素，优化全程全流程施工工序，实现了多班组同步穿插作业，最终喜友路二期工程较合同工期提前3个月实现全线贯通。
0: 工程一大亮点呢，就是在道路沿线同步配套建设全长 3.18 公里地下综合管廊，这也是合肥市当前在建里程最长的综合管廊工程。管廊采用综合舱加高压电力舱双舱结构，舱体规格7.3米乘3.95米，埋深控制在3.2米至6.5米区间。项目团队采用明挖现浇施工工艺，将电力、通信、给水等市政管线集中入廊，实现管线统一规划，集约建设，长效运维。
1: 那么安徽建功路桥项目负责人表示，过去城市道路反复开挖形成马路拉链，空中线缆杂乱交织形成空中蜘蛛网，综合管廊投入之后，管线的检修扩容全部转入地下，无需破路增架线缆，地面的市容环境也焕然一新了。这条地下的生命线从源头破解城市治理痛点，为片区能源保障和智慧城市的数字化建设预留了拓展空间，是合肥建设现代化未来城市的标志性民生工程。
0: 作为横贯合肥市西南部的重要交通动脉，喜友路是连接合肥高新区、政务区与肥西产城融合示范区的黄金走廊。如今随着这条交通黄金走廊加速贯通，合肥西南片区发展格局将进一步优化，加快推动区域产城融合、高质量服务市民的出行。

0: 继续来关注省城合肥的消息。近日根据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消息，继4001合肥绕城高速公路拟建设一座重要的出入口互通立交工程，该项目可有效优化群众进出城交通条件，同时完善合肥绕城高速互通总体布局。
1: 为了增强合肥交通对外的快速转换疏解，进一步加强城市空中联系纽带，近年来相关部门组织对合肥绕城高速的互通立交重新布局，新增互通并对部分交通量较大的互通陆续进行改扩建，其中继4001合肥绕城高速公路魏武路出入口互通立交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目前正在进行招标。
0: 根据规划，继4001合肥绕城高速公路魏武路出入口互通立交位于绕城高速与魏武路交叉处，采用的是 A 型单喇叭互通立交方案，匝道下穿绕城高速与魏武路组成菱形立交，新建 ABCDE 五个匝道和一个收费站及收费管理区以及配套附属工程，继4001绕城高速变速车道同步加宽改造。
1: 本次的招标划分为一个标段，主要内容包括合肥绕城高速公路魏武路出入口的互通立交施工图勘察设计工作和工程施工任务。项目初步计划工期24个月，计划开工日期拟定为2026年下半年，具体建设时间以最终开工令为准。
0: 项目建成通车行之后呢，可以缓解合肥北部区域以及周边已建的互通及城市道路的交通压力，对改善市民交通出行条件，完善合肥绕城高速互通布局，促进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1-82-9759-0202。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没有应该怎么过的年纪，只有你想怎么过的人生。背上行囊，趁时光正好，就此远行，去触碰山间纹理，重拾热爱和勇气。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自洽的氛围里尽情肆意遇见更好的自己，认识不同的滁州。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1: 好，时间来到16点24分，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2: 我是季静。
1: 再次提醒广大的驾驶人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2: 其实路况也欢迎您在我们的车友群发送和提醒，参与到更多的这个互动参与，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0: 安全畅通道路交通环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在如下地点新增了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即日起至2026年8月27号向社会公告，自2月28号起，机动车有相应交通违法行为的，公安机关将依法进行采集处罚。
1: 那么路口闯红灯的抓拍点位呢，一共是有11个，分别是天长市天坑大道与沿河路交口、天长市建设西路与京二路交口、与京七路交口、与京八路交口、与京九路交口、与京十路交口、与孝安交口、与京11路交口、与京12路交口，以及与 S204交口。包括呢天长市万寿路第二中学的西门交口。
0: 还有违停抓拍的设备以下3处点位，位于天长市的万安路、天长市的天祥街和天长市的炳辉路，它是滨河路到同心路的这一段。
1: 交警提醒哈，这个道路临时停车应当即停即走，严禁违规停放，机动车行经非机动车道时禁止逆向行驶，车辆进出应遵循右进右出的原则，驾车上路呢行驶必须要规范的使用安全带，确保安全带从肩部斜跨前胸至腰胯部，严禁将安全带压于胳膊下方。驾车时禁止以手持方式使用电话、电子设备或实施其他妨碍安全驾驶的行为。
2: 发球进攻非常出色，首盘比赛就展现出了极强的硬地赛场统治力。第二局和第六局，
3: 交广直播室。
1: 这暑假期间，未成年人出游结伴出行的机会增多，驾骑乘非机动车的频次也在上升啊。但是呢，部分孩子安全意识薄弱，易出现未达法定年龄骑车、违规载人、飙车、翘头等情况，存在交通安全隐患。近期在广东深圳，交警查处了多起此类的危险行为。
0: 近日，在深圳龙岗，交警接到了市民反映，称圣宝路有一位少年驾驶电动自行车时违规搭载4人，这5人均未佩戴安全头盔，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
1: 交警也是迅速展开了调查，锁定涉事人员及车辆，并依法传唤涉事驾驶人小朱及其家长。
0: 经查，小朱今年15岁，未达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法定年龄。当天他驾驶家长名下电动自行车，搭载4名同样未成年的小伙伴上路。目前公安交管部门已依法对其处以2000元的罚款。
1: 这个非常的危险哈。那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2条，未满12周岁禁止在道路上骑行自行车，未满16周岁禁止在道路上骑行电动自行车。
0: 根据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条例第37条，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在城市市区道路上不得载人，但安装有固定安全座椅的，可以附载一名身高1.2米以下的儿童，在其他道路上载人不得超过1人。
1: 民警呢也向小朱等以及家长讲解了国家和广东省关于骑乘电动自行车的相关规定，并播放了典型事故案例视频，直观展示违法骑行带来的严重后果。
0: 同时向家长强调，假期务必要强化对孩子的日常监护，妥善保管好车辆的钥匙，防止孩子违规驾车上路。
1: 最后呢，骑行等交通违法行为，其家长也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对孩子的监管，做好日常的交通安全教育。骑行等交通违法行为，其家长也表示将进一步加强对孩子的监管，做好日常的交通安全教育。
0: 除了小朱之外，深圳交警还查获了多名其他未成年人违法骑行的案例，甚至有的孩子发生了事故。
1: 2个少年哈，同骑着一辆电动自行车上路，还存在着翘头行为。那么公安交管部门呢也是锁定了涉事驾驶人，并依法扣留了涉事车辆。
0: 这2名少年驾驶电动自行车是在滨海大道上飙车的。滨海大道呢为电动自行车的进行路段，被交管部门查处，并依法扣留了涉事车辆。
1: 还有呢，这一例是有一个没有满十二周岁的这个小黄哈呢，骑着一辆自行车载着另一名儿童，在过斑马线的时候呢也没有注意观察，来往的车辆与一辆面包车发生了碰撞，造成两个孩子手脚擦伤，幸无生命危险。
0: 还有一位是13岁的小华，他无证驾驶无号牌的轻便两轮摩托车上路，与横过道路的行人发生碰撞，

0: 造成车辆损坏，两人受伤。
1: 嗯，还有这个，我们也提醒大家，暑假尚未结束，再次提醒同学们务必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强化交通安全意识。更要提醒各位家长，切实履行监管责任，做好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安全出行，平安回家。继续来关注这个案例哈，开车上路，你手不在方向盘上，反而双手握着手机，忙着开黑。下面这位驾驶正将自己与路人的安全置于无形的风险之中。
0: 近日，马鞍山交警经开大队在巡查时发现，一辆轿车驾驶人，他在行驶过程中竟然双手离开了方向盘，在操作手机，双眼紧盯手机屏幕，存在严重安全隐患。
1: 原来这个驾驶人驾车的时候呢，正在用手机打游戏呢。
0: 是的，经过进一步的检查，他所持的驾驶证也超过了有效期，交警对其进行了严肃批评教育，依法对其分心驾驶、驾驶证逾期两项违法行为分别予以处罚。
1: 开车是一门技术活，开车的时候呢，需要手和脚配合，眼睛也要随时的观察四周的状况，遇到紧急情况才能及时做出应对。分心驾驶的危害也请广大驾驶人知晓。
0: 就以开车看手机为例，看一眼手机至少需要3秒，假如是每小时60千米的速度在开车，那么3秒钟就盲开出50米，极易诱发交通事故。
1: 正常情况之下呢，以60千米每小时的速度开车，一旦遇到紧急情况需要刹车的时候呢，刹车的距离至少是20米，如果边开车边看手机，刹车距离会更大，后果也将会不堪设想。
0: 实验表明，开车时打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状态下的2.8倍，开车时看手机发短信发生事故的概率是正常驾驶状态的23倍。
1: 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为了自己和身边人的安全，希望各位开车时放下手机，做到专心驾驶，时刻保持观察瞭望，安全驾驶从我做起。
2: 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

0: 动自行车解限速、改电池、加改装件等，看似是提升性能的小操作，实则是埋下了道路安全的大隐患。
1: 近日，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谯城卫武大队卫武中队在开展路面巡逻时，查获了一辆非法改装的电动自行车。
0: 经过现场检查，交警发现该车呢是更换了大功率电机控制器，解除了原厂限速的装置。
1: 是的，那么驾驶人当场也承认，他改装之后的车辆最高时速可以达到70到80公里，远超国家规定的电动自行车的限速标准。
0: 那此类改装大幅改变了车辆的一个出厂的动力输出与制动平衡参数，由于提速过快，紧急状态下呢极易导致车辆失控，制动距离显著增加，对骑行者及周边行人构成直接的安全威胁。
1: 针对驾驶人的违法行为，交警依法对其做出了处罚，并责令驾驶人现场拆除改装部件，恢复车辆原貌。
0: 这个经营商户哈，严禁非法销售改装解码电动车，务必坚守守法经营的底线，切勿心存侥幸，弄虚作假，一经查实将依法从严处罚。
1: 配送企业必须严格落实常态化交通安全教育培训，规范内部管理，完善培训台账，切实压实安全管理责任，杜绝形式主义。
0: 作为交通参与者呢，也请自觉选购合规的国标电动车，拒绝改装车、非标车，骑行时佩戴头盔啊，严守交通规则，不逆行、不超速、不闯红灯、不违法载人，文明安全出行。
1: 那么安徽交警也提醒，要摒弃掉追风炫技的错误心态，自觉抵制非法改装超标车辆，严格遵守交通规则，做文明交通的参与者。

0: 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6: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7: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8: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9: 你看这个。
10: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10: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它叫什么名字？
14: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5: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6: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7: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8: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8: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1: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3: 谢谢，
4: 谢谢，
5: 谢谢，
3: 谢谢你。
19: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没有应该怎么过的年纪，只有你想怎么过的人生。背上行囊，趁时光正好，就此远行，去触碰山间纹理，重拾热爱和勇气。 FM 105.4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自洽的氛围里尽情肆意，遇见更好的自己，认识不同的滁州。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1: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2: 北京时间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3: 我是季静，
2: 提醒大家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
3: 那即时路况在我们的车友群可以发送提醒，更多参与节目互动，微信公众平台来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互动留言。
2: 当前这个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形势是复杂严峻的，大量涉黑灰产业人员呢，通过出租出售电话卡、银行卡、支付账户和互联网账号，从事推广引流、技术支持、转账洗钱等非法活动，为电信网络诈骗违法犯罪提供帮助，严重危害人民群众财产安全。近期呢，公安机关在依法开展刑事打击和行政处罚的同时，依据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会同有关部门对相关违法人员采取金融惩戒、电信网络惩戒、信用惩戒措施，并公布了5起典型案例。
3: 第一起是涉及到出租出借银行卡帮助诈骗团伙转移涉诈资金的。2025年6月，李某某以盈利为目的，在明知是违法犯罪所得资金情况下，使用自己多张银行卡接收被害人被诈骗的资金共计5.75万元，并通过银行的 ATM 机取现后，将现金送至指定地点，交付给上游的犯罪团伙，非法获利1200元。同年12月，李某某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人民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公安机关依据惩戒办法，将其列为联合惩戒对象，惩戒期3年。
2: 那第二个案例呢，同样这个是出租商户账户帮助诈骗团伙转移涉诈资金。2026年4月，毛某、徐某、张某、谢某等4人利用本人和他人身份信息，通过在多家第三方支付平台注册大量商户账户的方式，帮助转移电信网络诈骗资金120余万元，非法获利4万余元。目前上述4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公安机关依据惩戒办法，将4人列为联合惩戒对象，惩戒期2年。
3: 第三起是利用第三方支付账户帮助诈骗团伙转移涉诈资金。王某某在2024年9月至10月期间，勾连境外的涉诈黑灰产人员，利用自己支付宝的收款码和银行卡，帮助诈骗团伙转移涉诈资金10万元，非法获利2万余元，被公安机关查获。2025年10月，王某某被人民法院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拘役6个月，公安机关依据惩戒办法，将其列为联合惩戒对象，惩戒期3年。
2: 第四呢，是出借电话卡为诈骗分子提供通讯支持。2026年4月，陈某某明知他人可能用于实施违法犯罪，仍先后在移动营业厅办理了4张电话卡，并出借给他人，为诈骗分子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提供通讯支持。公安机关依法对其罚款人民币2000元，同时依据惩戒办法，将其列为联合惩戒对象，惩戒期2年。
3: 那么第5起呢，是涉嫌到取现洗钱的案例。2025年6月，刘某某在明知是违法犯罪所得情况下，仍然根据上游犯罪分子指令，帮助拿取受害人的被骗现金16万元，随后转移交付给指定人员，帮助转移赃款，非法获利800元。同年9月，刘某某因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缓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元。公安机关依据惩戒办法，将其列为联合惩戒对象，惩戒期3年。
2: 依据惩戒办法呢，上述人员在惩戒期内，在金融方面限制其名下银行账户数字人民币钱包非柜面出金功能，限制其支付账户实名数字人民币钱包等功能，在电信网络方面限制其名下电话卡、物联网卡、固定电话以及使用电话卡注册的互联网账号等功能，在信用方面将其纳入电信网络诈骗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并在信用中国网站向社会公示。
3: 警方再次提醒，要守牢法律底线，切莫贪图小利，不当电诈工具人，以免害人害己。

0: 北京时间的16:49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1: 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2: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玉夜酒

0: 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小王，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

0: 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哎，赵爽，干啥呢？
3: 开车呢，挂了，别打电话。

0: 点，新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由老明光明旅业独家冠名播出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杭南。今天是2026年8月19日，周三啊，俗称小周末。还有，今天是农历的7月初7，七夕节。哇哦，今天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活动安排？今天节目呢有所调整啊，只有我一个人的声音。赵爽去哪了？赵爽今天晚上7点钟，你们应该能够在狼牙99的这个户外广场上看到他的身影啊。一场晚会，非常期待啊！听说现场呢会有那个唱歌表演，还有比赛啊。感兴趣的朋友，今天吃过饭之后，我觉得就可以到现场去观摩一下。今天天气也不错哈，这个最高温度呢32度，没有雨水的影响。明天呢应该和今天差不多。到了星期五，目前来看呢，显示是有雨的。每年的七夕节，在咱们的一路畅通晚高峰节目当中呢，都会设置一些特别的专题哈，和大家玩玩游戏啊，包括呢聊一聊这个节日。七夕节又称乞巧节、女儿节、七巧节、七姐节等。那同样呢，也是中国民间的传统节日啊，在这一天呢，很多朋友都有过一些，比如说听过一些传说吧，牛郎织女的故事啊，包括呢我们的小的时候啊，基本上至少我们班那会儿都干过这件事儿。因为老师跟我们说啊，说那个七夕夜里你躲在那个葡萄架下，屏住呼吸就能听见牛郎织女说悄悄话。哎，我们曾经试过，但是好像听到的多数是那个虫鸣鸟语会多一些哈。我刚

刚才呢也是做了一下功课啊，哎，我说这个一定要在那葡萄架下面嘛，还有什么植物是可以的？后来呢了解到古代原版啊，这个说法应该是什么呢？豆棚瓜架啊，泛指一些瓜藤架子哈，并不是专指葡萄，因为这葡萄呢是外来物种，古时候普通农家不一定家家户户都会种植这个葡萄，但是后来由于民间口口相传，慢慢就固定说成葡萄架了。各个地方呢也有一些不同的小版本，比如说部分的北方老地方啊，也会流传哈，躲在什么地方呢？枣树下，还有老槐树底下，哎，听说这个悄悄话啊。但是在全国传播最广的，还是葡萄架这个版本。感兴趣的朋友呢，今天晚上不妨找一个葡萄架试一试啊，看看能不能听到窃窃私语。人们呢会在七夕节这一天吃巧果，还有什么巧牙面啊等一些食品，并进行穿针乞巧啊、洗珠印巧，还有守夜许愿啊、抱书晒衣晒衣，还有呢储这个七夕水等一系列的活动。说这七夕啊，最初是源于比如说这个对于天上的星星啊这些崇拜啊，后延伸出呢。比如说牛郎织女相会的故事，是少女祭祀星神，还有呢这个祈求心灵手巧的浪漫之夜，所以今天晚上应该主题是浪漫啊。

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马上设置一个互动话题，一定和七夕相关。各位呢有好的建议，也可以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话题投稿的建议哈。那么这个时间点，各位行驶在下班路上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哪里畅通哪里拥堵。今天晚上应该很多这个综合体啊门口车辆比较多，很多朋友今天晚上安排了一些活动，哎，也可以在节目中咱们来聊一聊。

0: 好的，17:12，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直播。那么此时此刻，如果您行驶在下班路上的朋友，哎，可以关注一下哈，我们及时的路况信息。当然，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已经进行了一波群推，可以来看一看哈。因为今天是七夕，唱一句和思念相逢有关的歌吧。来来来。刚才呢，我一直在看啊，关于这个七小节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七夕哈，它的一个发展的过程啊，说那个早期啊为庭院式乞巧，唐宋的时候呢演变为社会节日，明清呢回归庭院，现代呢由家庭狂这个节日啊扩张为社会节日。那么七夕节也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古人呢对于宇宙自然的认知，对于美好情感的歌颂。七夕节在现代也被赋予了中式情人节的内涵哈。那么相对于这一块，相信大家是比较了解的哈，尤其是中式情人节。那么今天晚上咱们呢正好通过这个话题来说一说心中的那些思念相逢爱意的歌啊，都可以来展示一下您好听的歌喉。那么除此之外呢，今天也看到人民日报啊也跟我们说到了，说这个古人啊，他的这个情话当中句句不提爱，却句句都是爱。比如说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只愿君心似我心，定不负相思意。古人呢是比较含蓄的，那么今天呢大家可以直接的唱出来哈。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看一看哈，已经有朋友开始留言了。 FCB 说王菲的红豆，红豆说的是相思，如果可以来两句的话我觉得更好了啊。哎，你别说啊，和相思有关的歌，毛阿敏是不是有一首歌叫相思，比较老的歌，有没有朋友会唱的？来两句。好，来看到大字花。
1: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
0: 我愿意啊，这首歌。
1: 还有那个毛爱敏的《相思》。
0: 哎，来了。
1: 最肯忘却古人诗，最不屑一顾是相思。说着爱怕人笑，还怕人看清。
0: 不错不错啊，行。那么在此呢也是祝愿以上两位朋友哈这个节日快乐。今天晚上呢也给我们在节目的过程中带来了一些不一样的声音啊，不一样的色彩。今天的互动话题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因为今天是七夕，唱一句和思念相逢有关的歌。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速
2: 度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

0: 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 3、2、1，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0: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 下班啦！
2: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3: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
0: 松。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3: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0: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3: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0: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3: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0: FM105.4 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3: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比如说相逢，相逢我就想到一首歌，为你我用了半年的积蓄，漂洋过海的来看你。哎，这也算是一种相逢，对吧？1009发来一段语音，听一下。
1: 突然好想你，你会在哪里？
0: 哎，你别说哈。那挺有这种感觉的，突然好想你。还有一首老歌叫真的好想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真的好想你啊。阴天不放晴说了啊，思念是会呼吸的痛，它活在我身上所有的角落啊。可以直接唱出来。亭亭玉立来了说，最肯忘却古人诗，最不屑一顾是相思，就是刚才唱的那首吗？为什么今天不唱出来呢？我有一只小九月说哈，守着爱怕人笑还怕人看清，这是什么歌？

0: 可以。哇，今天我感觉哈，这个话题呢，虽然说，要比平时的这个唱歌啊，话题呢难度要稍微大一些，但是我觉得大家发挥都挺不错的。只不过有些歌呢，说真的哈，我也没听过，也不知道叫什么歌名。来，豹猫睡觉的鱼也说到了啊，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如影随形，无声又无息。其实今天晚上呢，我还看到一个互动话题，说什么呢？就是你站在这个牛郎织女的角度哈，给他们的这个故事配上一首 BGM， 那这首歌应该是哪首歌呢？大家也可以想一想啊，直接唱出来就行。来看到 EVPS 说，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相聚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有时候，哎，这首歌能不能作为那个 BGM 呢？啊，他说或许七月初七，淮水竹亭，只是我一场泡影。这是什么歌？好，那么大家呢可以直接发送语音啊。那么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尤其是一些综合体啊，包括饭店的门口，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看一看今天是不是比较拥堵哈。再来看到豆豆哥发了一段语音：
1: 永远的滋味，就像这杯苦咖啡，虽然可以加点糖，依然叫人心憔悴，往事不可追，微风不能风吹，当初都是我的错，让你伤心头也不回。
2: 杨一的回来我的爱，2005年神曲。
0: 我记得是不是有一次你唱过这首歌，给我推荐过，所以我听起来是比较熟悉的，叫回来我的爱啊，那也符合今天晚上这个互动话题的这个主题了啊。唱一句和思念相逢有关的歌。相逢呢？相逢那个500有一首歌唱的是怎么唱？相逢你说人生如梦，是不是这首歌？来，各位有会唱的朋友可以直接唱出来哈。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纳兔说了哈，说牛郎织女必须是那首死了都要爱，爱得太绝对哈。行，那么还有没有呢？来看到豹猫睡觉的鱼。

0: 说你知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就像喝了一杯冰冷的水。嗯，挺好。然后看到56854说了想你的365天，你别说，这个挺符合那个牛郎织女的故事啊。对，你看365天，每年见一次面，回去之后就开始想念。然后看到王 MH 啊，说你曾对我说相逢是首歌，这怎么唱啊？怎么唱？0529说了啊，那个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啊。这首歌基本上只要说到什么爱啊，或者是想念啊，思念啊，都会有这一句。这首歌好像传唱度也挺广的哈。下雨天了怎么办？我好想你。好，那么这个时间点呢，各位可以继续来进行留言，路况信息第一时间艾特我，在这边等候着哈。看到小贺，说 SHE 的最近还好吗？发了一段语音，听一下。
1: 你最近还好吗？是不是也在思念里挣扎？你说会记得，我还记得吗？
0: 哎呦，唱得不错哈，而且这个。吐字发音这一块我觉得有自己的一个特色在哈。你最近还好吗？我估计牛郎如果见到织女之后第一句有可能也会问这句话，你最近还好吗？好，今天晚这话题呢有一些这个脑洞打开了哈。因为今天是七夕，各位可以来参与一下这个话题。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进入到今天晚上的猜歌名环节，给大家一些提示，通过我们的提示猜出今天晚上要猜的这首歌的歌名，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进行答题。我们给大家送出的依旧是金甲溪森林漂流的免费名额。今天8月19号啊，就是很多孩子马上在准备弄一弄啊，就要开学了。那开学之前呢还没有漂流的，带孩子去漂一场啊。如果在节目中中奖，一个人免费，然后同行的呢还可以享受团购的优惠。想获得的朋友抓紧时间打开微信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在上面做好答题的准备。今天呢来猜一首歌，这首歌呢我觉得也挺符合今天晚上这话题的哈。一首老歌，1991年8月1号时候发行的这一天是一个组合演唱的一首歌曲，组合歌曲。好，歌词是这样说的哈，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趁青春做个伴，别让年轻越长大越孤单，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不停转。来说一说这首歌叫什么名字，是不是很熟悉？让那天空听得见，让那白云看得见。不能再说了啊，再说就把它唱出来了。今天这首歌的正确歌名哈只有一个字儿，所以说呢这打得也挺快，这个字儿考验大家的手速和反应力。好，很多朋友都答对了啊，那这首歌太经典了。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吧，一起来听小虎队的爱。

0: 小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1: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慎装饰，
5: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6: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8: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9: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0: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0: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9: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8: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12: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没有应该怎么过的年纪，只有你想怎么过的人生。背上行囊，趁时光正好，就此远行，去触碰山间文旅，重拾热爱和勇气。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零几线，在自洽的氛围里尽情肆意遇见更好的自己，认识不同的滁州。

0: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1: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0: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1: 莱安池珊瑚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0: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1: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0: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1: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好的，17:45，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直播。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哈。星若移动怎能联通跟我们说到了天长路步行街现在人流量比较大。哦，好的好的。哟，知道浪漫了啊。今天晚上我估计很多朋友要么到那个苏宁啊，对吧，一些综合体啊，去逛一逛，吃吃饭，看看电影啊。当然今天这个狼牙九九的门口哈啊，也会有一场演出，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哈。那赵爽呢，应该7点将会在现场出现，唱歌比赛，唱歌比赛哈。那么今天晚上我们正好啊，这话题呢也是和这个歌曲

0: 局有关。他们线下唱，咱们线上唱啊！今天七夕，唱一句和思念相逢有关的歌。东风说了啊，凤凰坝底下好多相亲的，今天是个好日子，那么在此呢，也是祝愿，各位寻觅伴侣的朋友可以如愿啊。看到洋洋跟我们说到了，我现在想知道吴越广场可堵？东风讲不堵。好的，对，今天大家怎么过的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什么样的安排和计划。张小柱说，这应该是编辑的一套哈，他说我的七夕安排8点陪群友已完成，9点陪群友已完成，一直陪到今天晚上24点，说群里是我家，用心陪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啊，有不少朋友呢和我们进行了这个留言啊，然后呢来看一下这位朋友1171啊发来了一段语音。
1: 你会不会突然的出现，
0: 好久不见，思念
1: 在街角的咖啡店，
0: 好听啊，
1: 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陪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0: 来来来，鼓掌鼓掌啊！这首歌真的听出了那种想念、思念啊，还有那个想象着相逢的那个场景，然后那个9983说，这唱的是专业的吧？啊，这位女士，唱的很有感觉哈，唱功也非常不错，大家也都可以来亮亮歌喉。然后来看一下，永强说，航南下了节目就参加去了。参加这个那个是有门槛的哈，我现在已经跨不进这样的一个门槛了。好好好，然后呢各位啊，这个时间点可以继续来留言，今天晚上这个七夕，大家呢也可以用对吧声音传播的方式送出你的祝福给你的另一半都行啊。还有这个时间点，刚才我们说到了，说那个天长路上，人流量比较大，车流量想必也不小啊。除此之外呢，几座桥的情况，清流桥、明光桥、汇丰桥、楚明快通进城方向，还有刚才询问的像吴越广场周围啊白云周围啊苏宁周围啊，都可以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艾特我一下就行。

好，那么这个时间点呢，我们要继续的和大家来关注一下老朋友信达典当。其实这个期间呢，大家也可以通过信达典当的黄金小程序，在上面呢给您的另一半，可以挑选一个礼物送给他。好，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啊，在这个信达黄金小程序上面有百万款式任您挑选，线上选金，线下提，支持复检，假一罚十，七天可换款，终身包回收。只是提个建议啊，我觉得这个建议还不错。信达典当专业典当机构，深耕黄金回收、抵押、质押、置换多年，免费鉴定，标准称重，流程透明，无隐形套路。有相关需求的朋友呢，可以直接拨打客服热线去了解咨询一下，1315032111，微信同号。刚才呢，我们在说这个话题的时候啊，也抛出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说，如果你给这个牛郎织女他们的这个故事配一首 BGM 的话，你会配哪首歌？刚才有位朋友就说到这首歌，我觉得很不错哈，叫做《想你的365天》。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听一下这首好听的歌曲。同样路况信息，大家可以第一时间艾特我。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了，明亮眼镜27届暑期眼镜节开始了，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1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
3: 2026年5月1日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2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

人在画中作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竞技，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1: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3: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1: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3: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1: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3: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1: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4: 我发现今天晚上很多朋友下班比较早哈，有的呢已经在一些这个商业综合体，比如说苏宁啊、狼牙九九啊、吴越广场啊等附近出现了。刚才呢看到那个东风拍了一张，应该是苏宁门口的，应该七夕活动的现场啊，说那问那个永强说杭南在这个地方，永强说我就是开玩笑的啊，他说但是呢我听杭南的声音给我感觉。应该年纪很小哈，然后我问他，你猜猜我多大年纪？他说25到28。你别说啊，这误差3年，不得不说，听人真准。哎呦，我的天，舒坦，哎，就喜欢被大家猜年龄。然后我说小魔蹭应该买了蜜雪冰城是吧，他说今天的蜜雪都是粉色的，哎呦，有那个节日的氛围了哈。好，看到 E322 发来了一张图片，说堵堵堵，这是在醉翁路上是吧。好的，那么清流桥、明光桥此时此刻怎么样呢？大家也可以重点关注一下，艾特我一下。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很多朋友都在参与哈，就是，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的歌曲呢重复率比较高。今天七夕唱一句和思念还有相逢有关的歌，哎，大家呢都可以发挥一下。思念基本上呢大家都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相逢呢，相逢，对，还有一个主题，相逢。

奔跑说了啊，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流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这是周杰伦的稻香吗？嗯，有思念之情。

好，继续来看到 7DCE 跟我们说到了这个时间偷走了好多回忆，关于你模样我都快记不起，快想不起，这什么歌没听过哈、啊。千墨说了想你的夜那首歌，想你的夜多希望你能在我身边，这首歌是思念吗？那我又想到另外一首，就是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好好好，抛砖引玉哈。那么也期待各位更多的歌声啊传递过来。那么此时此刻路面情况，青州桥现在怎么样啊？有知道的朋友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嗯，接下来的时间依然要和大家来共同关注一下，每天都和大家在节目中介绍到哈这个南京海底世界。因为呢这马上暑期快要结束了，咱们可以抓住暑期的尾巴来到南京海底世界去体验一下由茶派冠名的重磅暑期活动，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个暑期欢乐持续上演，景区每天都是白天晚场连开的，超长的游玩时长，全天精彩不打烊。除此之外呢，这个暑期南京海底世界也是打破了传统的观光模式，全新升级全场馆沉浸式 NPC 互动巨型盛宴。比如说我们在节目中多次和大家提到的帅气幽默的银鱼馆长啊，灵动的水母精灵、南郊人等等等等，你沿途遇到他们啊，就可以和他们进行自由的合影打卡。同样呢，也可以参与掷骰子、海洋知识问答、趣味模仿挑战等一些互动小游戏，成功通关之后呢，可以获得活动银票，哎，可以兑换一些定制的海洋徽章啊，还有企鹅毛绒、海洋捏捏乐、5D 电影券、旋转木马券、免费停车券等一系列的好礼。那么除了趣味满满的 NPC 互动之外，两大原创沉浸式舞台剧啊，那么也是精彩轮番上演。比如说派你当海王这个舞台剧，大家可以重点去关注一下啊，现场呢也会有一些这个和游客的互动环节，让游客上台担任 C 位海王，哎呀，亲自发号施令。除此之外啊，这个海洋萌宠角色轮番带来歌舞说唱趣味爆笑的演出。所以说如果您还没有在这个暑期带着孩子去南京海底世界的朋友，可以提前关注一下。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南京海底世界的官方抖音号啊，上面有很多优惠内容。那么听到一首歌曲马上回来。

0: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同样也是到了节目的尾声了哈。还有朋友给我们发来了语音，比如说 Lucky 参与了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应该是啊，还有路况，听一下。
1: 青牛桥三个红绿灯正常通过，但是今天总的来说好像比平时拥堵那么一丢丢。莫非大家都在往市中心在赶着呀？
0: 没错呀。今天应该各大综合体都有相应的一些这个活动演出。刚才有朋友发来了，苏宁应该是月姐啊，在现场。那么赵爽呢是在狼牙金鹏99啊这个位置。大家如果这个吃过饭之后，可以到现场去观摩一下哈。现场的活动也非常的精彩。所以说，有线下的活动，今天我们线上的活动呢，也是唱一句和思念相逢有关的歌。来看一下艾米，他说：“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好，毛阿敏的歌。好，来看到呼啦圈圈。
2: 朋友思念是一种病，一种病，是病就得治。
0: 思念是一种病，这声音说的不是很大哈，但是我都听到了。思念是一种病，后面还点题一下哈，是病就得治。那什么可以治病呢？听说包治百病啊。好了，那么看到时间同样也是要结束的本期的一路畅通晚高峰。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目前来看啊，明天呢跟今天的天气应该差不多，温度呢也差不多。明天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5度。好的，那么关注完天气之后，同样我们开始期待明天的节目，还有今天晚上的相应的一些活动哈。祝各位七夕节快乐，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091399，13853091399。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洋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

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这里是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此刻你听到的沙沙声是麦田正在赶赴一场千年的约会，芒种到了。这个节气最像勤恳的农夫，左手忙着割麦，右手系着插秧，间歇间还要抬头看看晾晒场上的梅雨乌云。今天的歌单当中呢，有镰刀的反光，有梅雨的潮气，也有在麦垛后偷偷接吻的少年。今天让我们用歌声代替鼓场的阳光，一起感受一下芒种时节的光影碎片。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第一首歌来自于周杰伦的《稻香》，这首歌是2008年汶川地震后写的治愈曲，采样用了台湾乡间的打鼓机。笑一个吧，功成名就不是目的。杰伦把割麦的辛劳唱成了蹦床上的童年。网易云热评：我妈说这歌该叫《芒种宣传曲》。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

0: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五条人的阿珍爱上了阿强，任科用走调的手风琴模拟鼓场的燥热，芒种天阿强帮阿珍家抢收麦子，这首土味情歌其实是部微型的农业爱情片，一起来听一下。
1: 阿珍啊，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2: world gone mean。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我们继续走进芒种世界。苏打绿的小情歌，吴青峰写这首歌呢，只用了10分钟，却成了毕业季永恒的背景音乐。就算大雨让整座城市颠倒，芒种世界的梅雨下得就像少年憋回去的眼泪。

接下来这首歌是来自于音缺失听的《芒种》，一想到你我就呜呼呜呼。这首抖音神曲呢，其实暗藏着明清时代剑花绳的习俗，副歌的喘气声采样自苏州绣娘们的劳作号子，一起来听一下。

加这首歌王菲的《匆匆那年》，林夕把芒种隐喻为青春收割期，如果再见不能红着眼，那些没能说出口的告白最终和麦穗一起被碾成了籽粒。

离家出走这首歌曲呢，在2007年横扫了四台冠军，编曲里藏着港铁东涌线爆战声。明知爱这种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蔚蓝把恋爱脑唱成了女性觉醒宣言。

相爱这首歌夜伤，林若宁的词像手术刀，供你笑着来比赛，谁更多重伤。蔚蓝要求建制在副歌中加入了心电图的平直声，心思不是砰的一声，而是滴。

一格格这首歌呢，是为了杂林青年玩的复古 funk。缠住吻，缠住春风，吹住我妈。55岁的蔚蓝证明，港乐女神永不退休，只会越撑越辣。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锁定收听，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就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我们书接上回，继续分享了一些存留在我们 MP3 当中的歌曲，这些歌曲的歌词也许还在你的歌词本。

歌曲来自棉花糖的智商励合，也是由马雪阳为智商励合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马雪阳创作的 demo 是用吉他搭建的民谣，但制作人听到之后认为可以将歌曲变成小舞曲的风格，随后便出现了这首棉花糖。

那你是庾澄庆音乐专辑《哈林天堂》里的最后一首完成的歌曲。当庾澄庆完成了歌曲的 demo 拿给索尼唱片的总监刘天健听时，他当时觉得决定将这首歌曲作为专辑的强力主打歌。这首歌曲的名称《春泥》取自《落花本是无情物，化作春泥还护花》。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OK，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是那些90后的校园青春回忆。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留着曾经的那部歌词本？继续分享，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这里就是你最爱的迷上。

来自光良的童话。通过听这首歌可以感觉到，只要怀抱着信念绝不放弃，每一个梦想都有可能被实现，每一个童话都会有着自己想要的美丽结局，自己就是童话的主人。光良曾经说过，自己的心是灰蓝色的，幸福的歌词中却藏着一些成功，虽然看起来很漂亮，但是背后一定有他努力的过程。

来自陈楚生的歌曲《有没有人告诉你》。这首歌发行于2007年7月3日，最早收录在2007年7月25日发行的《快乐男生》合集《十三种》。这首歌曾经获得了第八届音乐风云榜年度最佳歌曲奖和中国广播影视原创歌曲大奖最佳金曲提名奖。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二十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2-9759-0202。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迷上音乐继续分享歌曲，歌曲来自陈坤的《月半弯》。陈坤希望通过这张专辑修正人们对于艺人的概念，希望可以向听众表明他既是一位演员也是一位歌手，希望他的个性能够感染那些喜欢他的人。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笨狼的故事，神速减肥。

0: 在城里，除了动物园以外，还有一座动物监狱，也是专门关动物的。在很久以前，人类专门的猎杀野生动物，想独霸地球。到笨狼生活的年代，人类已经不像从前那样愚蠢了。他们当中的有些人已经知道，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地球是人类和野生动物共同的家园。人类一方面想保护野生动物，一方面又害怕野生动物，就建造动物园，把野生动物关起来。当然，还有一些动物自由地生活在森林里，就像人类自由地生活在城市中一样。生活在森林中的野生动物只顾自己快乐的生活，从来不像人类一样在开会啦、学习啦、涨工资啦、评职称啦等等重要的事情上下功夫。他们也懒得成立自己的警察局啦、委员会啦、主席团啦等等重要的组织，因此城里的警察局就不得不管森林里诸如大象打架、猴子偷桃之类的事儿。城里就不得不增设一座动物监狱。笨狼贩卖假钻石项链的案子当然也得归警察局管。警察局长听说笨狼犯了诈骗罪，连忙召集全体警察开紧急会议。局长痛心地说，你们瞧瞧，多老实的一只小狼，一转眼就变成骗子。所以呀，不管是谁，要想一辈子不犯错很不容易的，我们可要每天给自己敲警钟。因为局长以前对笨狼的印象不错，他怕自己在办案的过程中带有感情色彩，所以就干脆不管这个案子，而是让警犬阿黄直接把笨狼送到法官面前。法官小时候是个夜哭狼，他一哭，保姆就用狼外婆的故事吓唬他，你再敢哭一声，就让狼外婆把你吃了。法官对狼当然没有什么好印象。法官说，世界上有哪只狼不喜欢干坏事呢？这案子不用审了，马上把他送进监狱关6个月。这6个月笨狼的生活过得真不赖。阿黄每天给笨狼送6顿主餐，另加12碟甜点心和1000克水果。头一次来送东西时，阿黄说，我骗了你的钱，还害得你坐牢，是很不应该的。笨狼说，那你快去对法官说，把我放出来吧。阿黄转转鸟溜溜的眼睛，这话可不能对法官说，我当你是好朋友才对你说，你可千万不要说出去，有我在，我保证你这6个月吃好喝好，不受委屈。笨狼听了这话，心里好感动好感动，眼圈都红了。这以后阿黄每次送来吃的，笨狼就拼命吃拼命吃，肚子撑得像面鼓，实在吃不进去了，就把点心塞在嘴里暂时存着，等肚子里缓过劲儿来再慢慢地往下咽。所以每次笨狼和阿黄告别只能够打手势，因为他嘴里塞满了东西没法说话。要是笨狼知道他隔壁牢房里的大象、长颈鹿和老虎正饿得肚皮贴肚皮、骨头跟骨头打架，就不会这么傻吃了。笨狼不知道这些好吃好喝的东西并不是阿黄掏钱买的，而是他从关押的别的动物的牙缝里夺来的。6个月过后，笨狼变得肥肥胖胖。刑满释放那天，监狱长拿着花名册站在院子里大声喊，长颈鹿，一根竹竿长着4条腿颠颠地跑出来，大象，走出来一架风车，风车叶子还哗啦啦哗啦啦响，老虎，呲溜呲溜钻出来一只小花猫。怎么回事？惊得监狱长2颗眼珠跳出眼眶，
1: 饿的呀。
0: 长颈鹿、大象、老虎一边回答，一边吭哧吭哧啃掉了监狱的半堵墙。结果这3个可怜的家伙又因为破坏罪被逮捕，要再坐6个月的牢。只有笨狼顺顺当当出了监狱，但当他走在森林大道上时，再没有谁能认出他来，还以为是从哪儿跑来了一只小肥猪。我真是笨狼呢。笨狼指着自己的鼻子着急地说，棕熊。

先生安慰着，别着急，如果你真是笨狼，我们很快就会认出你来的。小松鼠天真地问，为什么呢？羊妈妈笑呵呵地说，因为有些傻事情只有我们的笨狼才干得出来呀。你先回家收拾收拾吧，瞧你多脏呀。聪明兔说。聪明兔已经从那双快活的眯眯眼、那对尖尖的小耳朵和笨狼胸前挂着的小木牌上认出自己的好朋友了。笨狼和大家道了别，像个球似的咕噜噜滚走了。要不是墙上写着自己的名字，笨狼真不敢相信这里会是自己的家。显然房门太小了，任笨狼怎么塞也没法把自己塞进去。笨狼坐在门前的草地上，双手托着下巴，认真地想开了，是我的家我就一定能进去呀，进不去就一定不是我的家。比如说小蚂蚁的家我就进不去，可是不对呀，山羊妈妈的家不是我的，我怎么又进得去呢？这墙壁上明明写着我的名字嘛，是我的家，我为什么进不去呢？没听说过有谁放着好好的房子不住，把家安在房子外面呀。笨狼踮起脚尖从窗口往里瞧，小床、花书包、旅游鞋都是自己的，没错，以前他就住在里面，可是现在为什么住不进去了呢？对呀，以前住这儿的是笨狼呀，现在不还是笨狼吗？棕熊先生刚刚叫笨狼什么来着？对呀，小肥猪。笨狼就这么翻来覆去的想，最后他在心里对自己说，我不是小肥猪，因为我知道我不是，但是我也不是笨狼，因为这房子证明我不是，我不知道我是谁。这个可以先不管他，我现在想知道笨狼到哪里去了，我怪想他的。笨狼一低头看见了胸前挂着的小牌子，哈，我是笨狼，一点不错。笨狼对房子说，你不让我住我就不住，我自己造一座小房子住。笨狼动手建起小房子来，他想自己造的房子一定得装得下自己。地基砌好了，笨狼站到地基中央试一试，看装不装得下自己。他站进去就没再出来，因为他想这房子反正是给自己住的，一会儿砌好了还得进门来，不如现在就在房子里不出去。全凭自个儿造一座房子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笨狼站在房子中间往四周垒砖头，他从早到晚一直干，干到累得腰酸背痛，总算把房子砌好了，现在只剩下屋顶上最后一个窟窿了。笨狼把脑袋伸出房顶，对满天的星星说，晚安，我可得好好睡一觉，真累啊。笨狼把房顶堵上了，他没有听到星星们正在笑他。笨狼这一觉足足睡了七天七夜，他不明白这一夜怎么那么长，长的总是不见天亮。笨狼坐在黑暗中睁着眼睛盼望天亮，盼累了接着睡，睡够了又睁大眼睛接着盼。突然笨狼听见聪明兔的声音，笨狼，笨狼。笨狼从地上噌地跳起来，大声地喊，聪明兔，我在这儿。他想打开门去见聪明兔，这才发现原来忘记给小屋造门了，更别说窗子，难怪这一夜这么长，原来我把白天关在外面了。笨狼拍拍自己的脑袋，笑嘻嘻地说，他要是知道这已经是第八天的上午，准会叫起来。哎呀，我睡了一个星期吗？一个星期有那么多天，那么多天里我没吃好吃的东西，这哪行？聪明兔看见草地上立着一座古怪的圆塔，里面传来了嗡嗡嗡的声音，觉得好奇怪，就连蹦带跳地去找棕熊先生、羊妈妈和小松鼠。大家七手八脚地把圆塔拆开，往里一瞧，哟，这不是笨狼吗？没错，这就是原先那个精精深深的小笨狼，他把自己关在塔里，以神奇的速度减去了一身的肥膘，现在

再也没有谁会错把他当成一只小肥猪了。笨狼轻轻松松地走进了自己的家，睡在自己的小床上，床底下的旅游鞋也很合脚。以上故事来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汤素兰系列《笨狼的故事》，感谢收听。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

0: 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笨狼的故事，冰冻太阳光。炎热的夏天来到了森林里，太阳像个火球，成天在头顶上烤。门前的树全耷拉着叶子，一副无精打采的模样。好不容易盼来一丝风，还是热烘烘的。在这样的日子里，林子里的居民全都懒得动弹，因为一动弹就冒汗，全身黏糊糊的，难受死了。林子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只有知了在树上拼命地叫，热啊热啊。笨狼本来想安安心心睡个午觉，但知了的叫声吵得他睡不着。他走出家门，想对知了说声，请你别叫了。可是一张嘴就吼出一句，闭上你的臭嘴巴。这话一出口，连笨狼自己都吓了一跳。笨狼平时是很懂礼貌的。唉，只能怪这天气弄得笨狼头脑发热，心情烦躁，说不出好话来。知了的心里也正窝火，他觉得笨狼的房子盖的不是地方，挡不住太阳却挡住了风。他正打算把家搬到另一棵树上去，一听笨狼这话，得，这家不搬了，索性还把兄弟姐妹三姑六婆全都叫来，齐声高唱，热啊热啊，太热啊。知了们的架势是说，我吵死你，看你还凶不凶。笨狼只好捂紧耳朵赶快跑。笨狼跑到胖棕熊的商店，一口气吃了六个冰激凌，才觉得脑袋不那么热，心里不那么烦了。笨狼决定要好好想个办法，帮助大家快快乐乐地过完夏天。商店里挂着一种白汗衫，胸前印着一片浅蓝色的湖水，湖上飘着几个英文字母，酷。笨狼问，那是什么意思？胖棕熊找出一本字典，对着上面的字母一个一个的查，那意思是说凉快。我猜就该是这个意思，看上去怪舒服的，怪不得鸭子天鹅他们整天泡在湖里，只苦了我们这些不会游水的动物。哦，有办法了，你这店里的衣服我全包了，你还得做一些小尺寸的。笨狼说。第二天，除了那些会游水的动物之外，森林里的其他动物。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他叫什么名字？
6: 他叫什么名字？
7: 他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笨狼的故事，学游泳。下过一场雨之后，森林里的空气不再像下雨前那么闷热了。太阳当空照，风儿微微吹，动物们忍不住歌唱，多么晴朗的日子，多么明媚的阳光。明媚的阳光当然不能再冻在冰箱里，而应该要让它洒满森林和大地。笨狼不用为太阳光操心了，他觉得这些日子闲得慌。动物们都在尽情地享受夏天带来的快乐，游泳池里非常热闹。笨狼在游泳池边转，心里好羡慕，我也要学游泳，笨狼说。花贝鸭开办了一所游泳学校，花贝鸭说，笨狼，到我的游泳学校来吧，我保证你一教就会。笨狼不相信，他说，看看你的个子吧，还没我一半大呢，我掉进水里你怎么救我？让你教我学游泳太危险了。笨狼跑到毛驴大伯的图书馆，借来了一大堆学游泳的书。笨狼一边看书，一边在桌上摆开姿势比划，呼气、吸气、划水，笨狼练得认认真真。光趴在床上练可不行，得多到水中实践，游泳书上就是这么说的。笨狼家里没有游泳池怎么办呢？那就到浴缸里试试吧。笨狼家的浴缸挺大的，哗哗哗往浴缸里灌水，等水满到不能再满了，笨狼才踮起脚尖，小心翼翼地跨进浴缸。照书上说的，吸一口气，头平放在水面上，双手往前滑。对，没错，浮起来了，浮得很好。笨狼一点儿也没发觉是自己的双腿和双肘搁在浴缸边上，完完全全把自己挂了起来。我已经学会游泳了，我自己教会了自己，真聪明。笨狼一边说，一边对着镜子中那只湿漉漉的笨狼竖起了大拇指。第二天，笨狼神气十足地走进了游泳馆。青蛙妈妈正在教胆小的青蛙小妞学游泳。青蛙妈妈说，好宝贝，跳下去吧，一点儿也不要怕。那么多的水，我害怕呀。青蛙小妞直往妈妈怀里钻。小青蛙，别害怕，看我来表演，保证让你乐开了花。笨狼一边哄青蛙小妞，一边伸伸臂，弯弯腰，扑通一声跳进了水里。哎呀，冷水直往嘴里灌，身子直往水底沉，双手双脚乱扑腾一阵，笨狼不见了，水面上只见一串水泡在冒。花贝鸭看见了，一个猛子扎到水底下，把笨狼拖出水面。青蛙妈妈动作快，赶紧丢下一个救生圈，套进了笨狼的脖子。可怜的笨狼趴在地上吐冷水，等他把肚子里的冷水吐完的时候，地上准会流出一条小溪流。青蛙小妞看见了，一边蹦蹦跳，一边拍着巴掌呱呱叫，快来看，快来看，你们快来看，奇怪奇怪，真奇怪，笨狼的肚子像个水塔。妈妈听了很生气，小姑娘没礼貌，妈妈要把你的屁股揍。屁股挨揍会痛的。青蛙小妞双腿一蹦一蹦飞快地逃，青蛙妈妈也一蹦一蹦紧追不舍，眼看就要被妈妈追上了。青蛙小妞一着急，稀里糊涂地蹦进了游泳池。一跳到水里，青蛙小妞就游了起来，因为青蛙家族都是天生的游泳健将。妈妈妈妈，你快看，水里真好玩，我再也不害怕了。青蛙小妞说，这可得感谢笨狼，是他的特殊教育法起了作用。 花背鸭笑着说，青蛙妈妈和青蛙小妞眨着快活的大眼睛，笨狼，谢谢你。青蛙妈妈带着青蛙小妞开心地游走了，花背鸭领着学生们开心地游走了，池边只剩下笨狼。笨狼开心吗？哦，不，当然不开心。笨狼想，我是照着书里写的方法游的，为什么不管用呢？一定是那些书在骗我。蹭蹭蹭，笨狼跑回家，抱来了那堆游泳的书，哗啦啦，教游泳的书全被丢进了游泳池。我要让你们这些骗子也尝尝肚子里灌冷水的滋味，笨狼说。那些书一本又一本，好像小小

没钱就得站在图书馆的大门口，对每一个进图书馆的动物微笑点头一个月。笨狼愿意站在大门口，花贝鸭愿意免费教笨狼学游泳。花贝鸭问：你愿意跟我学吗，笨狼？笨狼当然愿意。笨狼再也不用担心小个儿的花贝鸭救不了他的命了，因为就像你已经知道的那样，花贝鸭已经救过笨狼两回了。以上故事来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汤素兰系列《笨狼的故事》，感谢收听。

0: 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笨狼的故事第十集，都准备好了。笨狼还在抱着凳子反复地琢磨，忽然他听到门外树上的小鸟在说话。哎，你看见没有，聪明兔好像到棕熊的商店里买东西去了。我看看，我看看，买的是什么？笨狼跑到门外，看到树上的小鸟们脑袋挨挨挤挤地朝远处张望。笨狼问，你们看清楚了没有，聪明兔买的是什么？隔得太远了，小鸟们也没有看清楚，他们只看到聪明兔抱着一个大罐子往回走，就猜想

是用罐子装着的东西，好像是咖啡吧。没错，肯定是咖啡。笨狼乐得一蹦三尺高，好喽，有咖啡喝喽。小鸟们觉得奇怪，又不是你买的咖啡。你们不知道吗？聪明兔是我的好朋友，他喝咖啡的时候一定会来叫我的。笨狼说。小板凳靠墙放好，小板凳的秘密没时间琢磨了，笨狼得为喝咖啡做准备。笨狼以前从没喝过咖啡，森林里只有胖棕熊喝过。胖棕熊说，咖啡是很贵重的东西，可好喝了。喝咖啡之前要准备好咖啡杯和小勺子，烧好滚烫的开水，把一点点棕色的咖啡放进杯子里，用开水一冲，再加上一些白色的咖啡伴侣，放上两块方糖，好，一杯香喷喷的咖啡就成了。一边听胖棕熊这么说，笨狼就一边止不住要吞口水，他深深地吸吸鼻子，啊，仿佛在空气中闻到了咖啡的香味儿。现在好了，聪明兔买了咖啡，笨狼终于可以喝上咖啡了。当然，要喝咖啡嘛，得先准备一个咖啡杯子和一把小勺子。勺子倒是找到了，杯子嘛，笨狼在厨房里找来找去，找到的杯子不是太大就是太小，要么就是裂了缝的，缺了口的。这样的杯子平时喝喝水还可以，用来喝那么贵重的咖啡，那当然是不行的。笨狼飞快地跑进胖棕熊的杂货店，买了一个崭新的咖啡杯子。胖棕熊还想跟笨狼聊天，笨狼朝胖棕熊挥挥咖啡杯，对不起，今天没时间。笨狼拿着咖啡杯和小勺子坐在小板凳上等着。等着等着，笨狼又想起，要是聪明兔请自己喝过咖啡以后再让自己带些咖啡回来呢，那当然就得自己烧开水冲了。笨狼马上把水壶放到炉子上，生火烧开水，水咕嘟咕嘟冒热气了，聪明兔还是没有来。后来水变得像没有烧过一样凉了，聪明兔还是没有来。笨狼再也坐不住了，他端着咖啡杯，拿着小勺子去找聪明兔。笨狼一看见聪明兔就埋怨他，我都准备好了，你怎么老不来叫我嘛。聪明兔正在油漆门前草地上的栅栏，他拿着油漆刷子，穿着工装裤，一罐油漆放在地上。你准备了什么？聪明兔问。笨狼举起咖啡杯和小勺子，我等着你来叫我喝咖啡呢。你已经把咖啡杯和小勺子都准备好了？聪明兔大笑起来。可是我家里没有咖啡呀。没有咖啡？笨狼不信。小鸟看见你到胖棕熊的店里买东西，抱了一个罐子回来。就是这个罐子？聪明兔指指地上的油漆罐。原来不是咖啡，只是一罐油漆。笨狼失望的差点要掉眼泪了。聪明兔急忙说，别担心，砌完了这道栅栏我就去买咖啡。笨狼说，好呀，我们最好能早点砌完。他放下咖啡杯，马上的帮聪明兔砌栅栏，油漆刷子舞得像飞一样。以上故事来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汤素兰系列《笨狼的故事》。

0: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6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3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8: 笨狼的故事，当警察。

0: 警犬阿黄在城里的警察局工作，下班回到森林里，阿黄就把头仰到背上，鼻孔朝天，神气得不得了。能当上警察当然值得神气，你瞧瞧世界上的警察有谁不神气吗？警察们穿着笔挺的制服，骑上摩托车，在大街上呜哇呜哇开道，所有的行人和车辆就得让开。警察一脚踹开坏蛋的门，大喝一声，我是警察，坏蛋们就乖乖地举起手靠墙站着，再也不敢移动半步。笨狼决定要当一名警察，笨狼知道当警察可不是闹着玩的，要有真本事，所以笨狼每天清早起来练拉力器，晚上睡觉前练俯卧撑，中午还撑着一把破伞从高坡上往下跳，这是在练跳伞。警察总是需要应付各种各样危险的情况，跳伞肯定是必要的。有一天早上，笨狼练完拉力器，仔细照照镜子，发现自己跟从前真的不一样了，胳膊上、胸膛上、大腿上尽是肌肉。他试着对着屋顶大喊一声，我是警察，屋顶都吓得摇摇晃晃。笨狼马上收拾行装，准备去警察局申请工作。在路上碰到聪明兔，聪明兔问笨狼，你去哪儿？我去当警察，笨狼自豪地说，还伸出胳膊在聪明兔面前扬一扬，瞧瞧这肌肉棒不棒。聪明兔在笨狼那四条瘦胳膊瘦腿上找了好半天，也没找到一块像样的肌肉，就担心地问，你行吗？嗨，你等我的好消息吧，凭我的本事，不当个局长也要当个警长。笨狼拍拍干巴巴的胸脯，迈开大步走了。笨狼径直来到警察局长的办公室，向警察局长提出要求，我要当警察。警察局长久经考验，意志坚强，虽然他看见闯进办公室来的不是秘书小姐，而是一只狼，但他还是和气地问，小家伙有事儿吗？我是从森林里来的，我要当警察。局长说，我们没有工作需要狼去干。我知道你们有警犬，笨狼说，警犬能当警察我也能当。
1: 为什么警犬能当你也能当呢？
0: 局长问。为什么警犬能当我不能当呢？笨狼问。这个问题还真难住了局长。局长一遇上难题就喜欢找文件，如果文件上找不到答案，就会发动全体警察翻书。局长开始找文件，找了一个小时没有找到，于是局长就让秘书找，女秘书找了两个小时还是没有找到不让狼当警察的文件。局长又发动全局所有的警察一起找，警察们撅着屁股在文件堆里找了三个小时，结果还是没有翻到任何关于不让狼当警察的条款。局长一声令下，通通到图书馆去翻书。警察们一起拥到图书馆，一会儿又一起拥出来。警察们终于找到一本书，那本书上说，在很久以前，狼和犬是一家。原来狼和犬是一家，那么警犬能进警察局工作，笨狼当然也能了。于是笨狼当上了警察。虽然笨狼当上了警察，但是别的警察拒绝和笨狼搭档，他们说和笨狼在一起单独执行任务的时候缺乏安全感。瞧瞧那两排狼牙，他们小声嘀嘀咕咕。要是你看过警匪片和侦破片，你就会知道一个警察找一个好搭档有多么重要，你也就能理解笨狼现在是多么伤心。笨狼去找牙科医生，医生，请把我的狼牙锯掉吧。但是医生不答应，小护士也不答应，他们把诊所的门砰地关上，差点把笨狼的鼻子夹在门缝里。局长只好叫来警犬阿黄，让他当笨狼的搭档。警犬阿黄欢天喜地地来了，看样子阿黄对自己能和笨狼搭档感到万分荣幸。别看阿黄在森林里总是鼻孔朝天，在警察局

0: 局里他就只能鼻子点地了。如今能和笨狼作伴，他高兴的只晓得围着笨狼打圈圈了。笨狼和阿黄执行的第一项任务是追捕毒品贩子大脚阿文，他俩花了一整天时间跟踪追击，从城南追到城北，从城北赶到城西，最后在城东的码头上没费一枪一弹就抓住了这个坏蛋。笨狼和阿黄原本是想拔出枪来大喊一声站住，我是警察，好好抖一抖警察的威风，没想到一到关键时刻全忘了，他俩竟然不约而同地使出了牙齿。倒霉的大脚阿文两半屁股全没了，关进牢房后他不能坐，只能整天趴着。大脚阿文要在牢里趴整整20年，等他出来的时候胸前一定会结起厚厚的茧子。局长表扬了笨狼和阿黄的机智勇敢，同时也指出在笨狼和阿黄执行任务期间，全市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混乱。388辆汽车相撞，56辆列车跑错了方向，5234位市民拥到精神病院门口要求住院治疗。因为尽管大家都明白野生动物是人类的朋友，但看见狼和狗结伴在大街上跑还是吓坏了。不是他们疯了，就是我们疯了，市民们说。为了全体市民的利益，我不得不辞退你，局长说。笨狼想不通，我第一次执行任务就立了功，为什么要辞退我？局长已经喜欢上了笨狼，但要让全体市民也喜欢笨狼，局长觉得很难。局长说，辞退你的理由是你长得跟我们不一样。局长没告诉笨狼，如果笨狼不回到森林里去，就会被关进动物园，反正人们不能容忍一只狼在街上跑。局长把笨狼领到镜子前让他自己看，啊，真的是不一样，笨狼承认。警犬阿黄呢？你们也辞退吗？
1: 不，警犬阿黄仍然留在警察局。
0: 为什么？
1: 因为警犬阿黄也长得跟你不一样。
0: 局长就把警犬阿黄叫到镜子前让笨狼自己看，要让笨狼看出自己和警犬阿黄的区别来还真不容易。好在有局长在一旁不断提醒，笨狼才终于看出来，哈，这是真的。局长亲自开着警车把笨狼送到森林边，笨狼下了车用一根棍子挑上自己的包袱难过地走了。
1: 嗨，以后警察局碰上什么难办的案子，我会来找你帮忙的，
0: 局长大声说。笨狼这才高兴起来。以上故事来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汤素兰系列，笨狼的故事，感谢收听。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亭，古亭林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全身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珊瑚、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神奇的公鸡。在北部善邦高原的荒凉山谷里，住着一个农民，他的妻子早已死了，留下四个儿子，父子五人辛辛苦苦靠着种地为生。后来老父亲也去世了，兄弟四人决定移居到伊洛瓦底江富饶的河谷，靠卖艺挣钱来维持生活。四兄弟中，老大会玩杂技，老二会跳舞，老三会吹吹打打，只有最小的老四除了会种地之外一无所能。三个哥哥准备安排他将来扮演小丑。当他们走过善邦高原的南部，经过一个土地肥沃的大农场时，老四心中犯了嘀咕，开始怀疑移居到伊洛瓦底江的河谷是不是值得。我亲爱的哥哥们，他说，我没有搞音乐、跳舞和耍杂技的本领，我不想去那个陌生的地方。眼前这是个富裕的农场，我是个干农活的把式，所以我打算留在这儿给人帮工。三个哥哥同意了弟弟留在这儿，他们则继续往前走。
2: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笨狼的故事，组装电视机。胖棕熊在森林大道卖出的糖果已经使小动物们掉了1110颗牙齿，他把这个数字记在自己那本桦树皮账本的第一页上。胖棕熊在开商店卖糖果的头一天就去请教过青蛙大夫，不爱刷牙的小家伙要吃多少颗糖果才会长蛀牙呢？长了蛀牙以后又要吃多少颗糖果牙齿才会掉下来？青蛙大夫用自己丰富的临床经验加上高度智慧的逻辑思维推算出，不爱刷牙的小家伙在吃了1000颗糖果以后肯定会长蛀牙，长了蛀牙以后如果还不讲卫生，再吃797颗糖果以后牙齿就会掉。胖棕熊回到糖果店，拿出算盘一阵拨拉，算出来如果森林中的小动物掉到1111颗牙齿，他赚的钱就可以进城去报一台大彩电了。早上，胖棕熊趴在柜台边，大爪子拖着腮帮子发呆，看见小狗拉拉踢着松球从门前跑过去，胖棕熊赶快叫住他，小狗拉拉，快来，快来吃新到的魔鬼泡泡糖。平时小狗拉拉的

0: 嘴可馋了，天天缠着狗妈妈要糖吃。真没想到，今天小狗拉拉却这样回答胖棕熊：
1: 不吃，我不吃糖了。
2: 拉拉，你怎么这么说话？
0: 胖棕熊惊奇地问。小狗拉拉低着头跑了，跟在后面的狗妈妈连忙替儿子回答：
2: 他的牙掉了，讲话关不住风，这不，我正要带他到青蛙大夫那儿去镶牙呢，这糖呀，我看他是得有些日子不吃了。
0: 胖棕熊听了，马上兴奋地手舞足蹈：
2: 真的吗？拉拉的牙也掉了，太好了，太好了。
0: 狗妈妈说：
2: 我的孩子牙掉了，就值得你那么高兴，真是幸灾乐祸。
0: 狗妈妈白了胖棕熊一眼，老大不高兴地走了。胖棕熊打开桦树皮账本，用橡皮擦擦掉数字1110，用红笔写上大大的1111，然后打开保险柜，把钱装进黑色的手提包里，关上店门，吹着口哨，摇摇摆摆进城去了。他这是去买大彩电。傍晚，随着一阵惊天动地的吆喝，胖棕熊的大彩电运回来了。动物们都争着去看稀奇，把胖棕熊的杂货店围得水泄不通。可是胖棕熊对他的大彩电宝贝得不得了，捂着盖着就是不让大家看。他还挥舞着可怕的大爪子赶大家走：
2: 快走开，快走开，想看呀，你们自己去买一台嘛。
0: 小动物们不愿意走：
1: 你不让看，我们偏要看。
0: 淘气猴说着，蹭蹭蹭爬上胖棕熊的屋顶，揭开屋顶往里瞧。小猫、小松鼠、小胖猪趴在窗台上，笨狼和聪明兔挤在门缝边。电视里正在播放动画片《米老鼠和唐老鸭》，真是好看得不得了。看完了电视，笨狼问聪明兔：
3: 你说米老鼠和唐老鸭是怎么钻到那个盒子里去的呢？他们饿了的时候吃什么呢？晚上睡在哪里呢？白天要不要跑出来玩呢？
2: 聪明兔说：
1: 你问我，我问谁去？我和你一样，也是头一回看电视。
0: 打这以后，笨狼每天晚上都趴在胖棕熊的门缝边看电视，看完电视就琢磨。现在电视里不光放米老鼠和唐老鸭，还放鼹鼠的故事、大闹天宫、龙宫探宝和别的好多好多节目。只是笨狼越来越闹不明白了，那么小的木盒子里怎么就装得下那么多的小人和动物呢？琢磨来琢磨去，笨狼一拍脑门，恍然大悟了。他不再到胖棕熊家看电视，而是在家里砰砰砰砰敲开了。小伙伴们天天趴在房顶上、窗台上、门缝边看电视，多不方便啊！我没有钱买电视机，就照着样子自己动手做一个吧。笨狼这样想。这样想着，笨狼敲打起来就特别有劲儿。笨狼首先做了一个小小的木箱子，做好以后，他大声喊：
3: 你们愿意到我的电视机里来表演节目吗？
0: 小动物们都来了，看着木箱子怪好玩的，谁都想跨进去试一试。可惜箱子太小了，刚刚够一只小老鼠和一只小花猫在里面转动身体。小老鼠得意地翘翘胡子钻了进去，小花猫得意地翘翘尾巴钻了进去。笨狼把箱子盖合上，就听到里面两位电视明星在拼命地挣扎，弄得箱子也动起来，像是在跳踢踏舞。
3: 糟了，我忘了给电视机装屏幕了，结果我们只听得见他们的声音，却看不见他们的动作。
0: 笨狼说。
2: 聪明兔说：
1: 你快把箱子打开吧，再不打开他俩要闷死了。
0: 小老鼠从箱子里爬出来，牙齿直哆嗦：
2: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呀。
0: 小花猫从箱子里爬出来，倒抽了一口凉气：
2: 那么黑，那么黑，那么黑呀。
0: 这时胖棕熊家的电视机响了，小伙伴们都朝胖棕熊家跑去，只留下笨狼独自对着空箱子发呆。笨狼决定改进他的电视机。以上故事来自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幽默儿童文学创作《汤素兰》系列。 笨狼的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笨狼的故事，有用的合同。胖棕熊把那一堆拆得乱七八糟的零件塞进麻袋里，飞快地翻着墙上的日历本，一直翻到3月15号才停下来。为了3月15号能早些到来，胖棕熊的生活进入了倒计时。现在，在胖棕熊杂货店门口，你能看到一块巨大的牌子，上面用红色的油漆写着：“离3月15号还有8天。”动物们互相打听，胖棕熊要干什么？青蛙大夫见多识广，他说：“听说有个3月15号全球消费者权益日，胖棕熊一定是想用他的破彩电去换台新的回来。”猪太太担心地问：“胖棕熊，人家能给你换吗？”“
2: 这就得看本事了，要是你去了准没戏，我去了嘛，他不换也得换。”
1: 胖棕熊说。终于到了3月15号这一天，胖棕熊背上麻袋，一早就进城去了。胖棕熊跑到城里的电器商店，找到总经理，直截了当地说：“
2: 我上次在你们这儿买的彩电已经拆成零件了，我要用这些零件换台新的。”
1: 经理当然不同意：“我们卖的是整件，不回收零件。”胖棕熊坐到商店门口，把麻袋里的零件往地上一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哭起来：“
3: 这个商店坑害消费者，我买的大彩电刚看了不到一个月就变成废品了。”
1: 门口马上挤满了围观的人，马上就有电话打到全球消费者权益保护协会反映情况，城里的动物保护协会也马上行动起来。他们在商店门口竖起标语：“友好地对待动物是文明人起码的职责，地球我们共同的家园，棕熊我们的兄弟，我们支持你。”商店经理被弄得焦头烂额，他想：“啊，只要这头闹事的熊赶快离开，我愿意送他10台彩电。”胖棕熊倒没那么贪，他说：“
2: 我只想要我自己的东西，一台电视机，不是10台电视机。”
1: 他这话是对着许多人和许多摄像机说的。电视记者评论道：“多么高尚的动物啊，损害他的权益的人听了作何感想呢？”商店经理的感想是：“我想一枪崩了他。”但他不敢，他真正做的是一拳砸了自己的电视机。到傍晚，胖棕熊迎着动物们羡慕的目光扛回来一台新的彩电。有了新彩电，胖棕熊还不罢休，他摇摇摆摆地走到了警犬阿黄家。“
2: 我给你一袋巧克力豆，你替我把笨狼抓来，罚他为我干一个月的活。”
1: 阿黄说：“
2: 我不要一袋巧克力，我要20袋香肠。”
1: 胖棕熊说：“
2: 19袋半，不能再多了。”
1: 就这么定了，两个坏蛋拍手成交。第二天，笨狼收到一张罚款通知书，笨狼损坏了胖棕熊的彩电一台，罚款10万个森林币。如果笨狼不愿意交10万个森林币，可为胖棕熊干活一个月做抵押。警察局森林科。聪明兔看了罚款单，去找胖棕熊讲理：“
2: 你不知道森林银行一共只发行99999个森林币吗？你要笨狼到哪里去找10万个森林币呢？”“
4: 哈哈，我当然知道了，我还知道我的森林币多得装不下了，我店里缺的不是森林币，而是帮手。”“
1: 你真是个坏蛋。”聪明兔气愤地说。笨狼一点儿也不生气，他还劝聪明兔：“ 损坏东西当然要赔偿，你放心吧，我喜欢干活，我现在正愁没事儿干呢。胖棕熊说，
2: 为了让你节省时间多干活，白天只许吃一顿饭。
1: 行，笨狼说，但我得吃饱。笨狼看看店里那些好吃的，咽了口口水，小心地说，就让我吃你店里的东西行吗？胖棕熊白捡了一个帮手，心里正高兴，就大方地说，
2: 行呀。
1: 胖棕熊拿出一份合同书，上面写着，笨狼为胖棕熊干活一个月，胖棕熊每天供给笨狼一顿饭，管饱。胖棕熊手印脚印，笨狼手印脚印。合同一式两份，胖棕熊把合同的内容念给笨狼听。笨狼要求胖棕熊再写上吃店里的东西，胖棕熊就重新写了一份合同。笨狼为胖棕熊干活一个月，胖棕熊每天让笨狼吃一顿店里的东西，管饱。胖棕熊手印脚印，笨狼手印脚印。签完了合同，笨狼就留在胖棕熊家干活。胖棕熊家的活真多，当然以前并没有现在这么多。胖棕熊怕笨狼闲着，特意买了10只水缸放在院子里，水缸

0: 得吓人，笨狼要搬了梯子才能爬上去。胖棕熊喊，笨狼，你先把阁楼扫一扫。哪是什么阁楼呀，简直是胖棕熊家的祖传垃圾堆，灰尘都堆到屋顶去了。笨狼一筐一筐地往外头运垃圾，胖棕熊翘起二郎腿喝茶，一直到天黑才好不容易把阁楼清扫干净。笨狼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胖棕熊满意地点点头，小伙子，活干得不错，现在吃饭吧，店里的东西随你吃。店里好吃的东西很多，但笨狼实在太饿了，没心思挑选，随手抓着什么就吃什么。笨狼一口气吃了五个面包才抬起头来，抬头就遇上了胖棕熊瞪得大大的眼睛。你吃饱了吗？笨狼摇摇头，还没有呢。又吃了五个面包，喝了五杯牛奶。胖棕熊心疼的牙痛病又犯了，他呲着牙咆哮，现在你该吃饱了吧。笨狼不好意思地笑笑，对不起，我还有一点点没饱，你放心，我不会吃得像刚才那么快了，我要挑一点我最爱吃的火腿肠和蛋糕慢慢吃。胖棕熊急得快要哭了。第二天胖棕熊还没起床，笨狼就来敲门了。棕熊先生，我来干活了。胖棕熊打开门，他的腮帮子上敷着膏药，说起话来无精打采。你别干了，你欠我的钱我不要了。那怎么行呢？说好了我干一个月的活呀。笨狼认真地说。警犬阿黄骑着摩托车正要去警察局上班，听见笨狼和胖棕熊在争吵，便停下车来过来问，什么事儿？笨狼告诉警犬阿黄是怎么回事，还把合同给阿黄看。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0: 笨狼的故事，聪明的小偷。有一天晚上，月亮特别圆，星星特别亮，笨狼不想独自待在家里，他出门去找聪明兔玩。聪明兔家的门开着，笨狼推门进去，聪明兔啊，聪明兔啊，好久都没听到回答，看来聪明兔不在家。桌上放着一本漂亮的图画书，笨狼见过这本图画书，讲的是一个海盗和七个飞人的故事，好看得不得了。笨狼早就想借这本书看了，但聪明兔不肯，他说，不行，我还没看完呢。笨狼很想知道红鼻子海盗有没有被七个小飞人抓住，他不由自主地拿起了桌上的书。走到门口，笨狼又转回来，因为他想，这可是聪明兔不肯借给我看的书呀，我一定得不让他知道是我拿走。

0: 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三，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来听一些华语乐坛里风情万种的声音。好像性感这两个字在华语乐坛是一个危险的词语，很少有歌手会在歌曲中直白地去表达。其实呢，性感并不等于廉价，不等于低谷，相反，它是一直很高级的，来自人生欲望的最直观的表达。我们今天的歌单就选择这样的一个主题，关于性感。有些歌曲是唱腔上的性感，有些是歌词的寓意。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领略华语音乐的风情万种。第一首歌选自王菲《催眠》，这是她1999年发行的国语专辑《只爱陌生人》当中的一首歌，以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深刻的歌词内容成为了王菲的代表作之一。整体风格融合了流行元素，并在中间和结尾部分融入了一些西南少数民族曲风的特点，也让这首歌在今天听起来依然前卫，而且没有时代感。歌词充满了对童年美好回忆的描绘和对过往情感的回顾。

1996年，李玟发行专辑，取名为《李玟》，收录了一首歌叫做《无处躲雨》，不仅展现了她柔情的唱腔，还体现了她活泼可爱的节奏感。这首歌还曾经作为妮维雅保湿乳霜的广告曲，进一步提升了她的知名度。歌词描述了爱情当中的无奈和心痛，旋律和歌词相结合，使得这首歌曲在情感上具有很强的感染力。

2003年，王蓉发行专辑《飞翔飞飞翔》，有一首歌叫做《请说出来》，由王蓉作词作曲。这首歌获得了2004年第四届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最受欢迎20大金曲奖。歌词充满了浪漫的情感，描述了两人之间的微妙互动和情感的升温，鼓励对方勇敢表达。这张专辑是王蓉的首张个人专辑，风格涵盖了流行、摇滚、舞曲、乡村民谣以及世界音乐。专辑当中的歌曲呢，大多数是王蓉在大学期间创作的，也反映了她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和潜力。

2006年，蔡健雅推出了一首歌《Beautiful Lie》，这是由他的师弟飞儿乐队的阿庆为他量身打造，亲自谱曲。蔡健雅想通过这首歌曲表达出爱的勇敢和希望，从而告诉听众：世界纵然再混乱复杂，执着肯定的爱永远是藏在心中最坚定的信仰与力量。蔡健雅宽广的音域在这首歌当中游刃有余，磅礴的气势对他而言开启了声音的潜能，也让歌迷颇感惊喜。无论是声线当中呈现出歌曲的意境，或是旋律中高低音的音域游走，对于他来说都是一次挑战和尝试，让人感受到了他无限的爆发力，也让更多人看到了蔡健雅在音乐上的无限可能。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的是华语音乐里的风情万种的代表。2008年，萧亚轩推出专辑《三面夏娃》，这张专辑展现了萧亚轩真实的一面，歌曲《冲动》更是代表了他在爱情当中的勇敢和真挚，表达的是对爱的冲动和对爱情的勇敢追求。歌曲的旋律感性和生动，能够激发歌迷对于爱情的勇气和决心。

0: Toyota 39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39定制酒和国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的是华语音乐里的风情万种的代表作。2010年，徐佳莹推出专辑《极限》，有一首歌叫做《残爱》，表达了残忍对待之下百般委曲求全的爱恋，明明无望却不懂得丢弃，残留下一人在其中。这首歌由徐佳莹演唱，歌词也是由她亲自填写。歌曲以失去意识的夜晚，眼泪狂妄地打转的意象，描绘了在残忍对待下的爱情痛苦和无奈。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在华语乐坛当中，有这样一位歌手，他的声音仿佛自带故事滤镜，温柔细腻却极具穿透力，一开口就把你拽进他营造的音乐世界里。他就是张敬轩，从粤语金曲到国语佳作，从青涩少年到实力唱将，他用一首首歌记录着成长与感悟。今天贤成和大家一起走进张敬轩的音乐版图，感受他歌声里的千般柔情和万种故事。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4: 我吻过你的脸，你双手曾在我的双肩。这首歌曾经火到什么程度呢？大街小巷、学校广播、 MP3 单曲循环，全是它。那时候每个青涩初开的少年都能从这首歌里找到自己的影子，失恋的遗憾，放不下的执念，被他唱得撕心裂肺又忍不住让人单曲循环。一起来听一下。

如果说断点唱尽了年少轻狂，那樱花树下就是张敬轩写给成年人的温柔诗。这首歌改编自中岛美嘉的歌曲，但张敬轩用粤语重新填词后，直接赋予了他新的灵魂。他把暗恋的小心翼翼、爱而不得的遗憾唱得像樱花飘落般唯美又伤感。

0: 粤语歌里的虐恋歌曲必须有《春秋》这首歌，林夕的词加张敬轩的演唱，直接把单恋的卑微写到了极致。
1: 那夜谁将酒喝掉？人

住不快这首歌曲是一首情绪炸弹，这首歌像他写给娱乐圈和生活的小作文，歌词犀利又真实。梦里曾做的迷路，找不回那串脚步，梁梅唱的是娱乐圈的无奈，其实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在生活里的迷茫。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当年这首 KTV 战歌《酷爱》呢，把飞蛾扑火式的爱情唱得又疯又野。要是错爱，我不揭开。轩仔用惊呼嘶吼的唱法，把深陷爱情的执着和疯狂展现得淋漓尽致。

从撕心裂肺到云淡风轻，笑忘书像是张敬轩给过去的一份告别信。他用温柔又治愈的嗓音告诉我们，失恋没什么大不了，那些痛彻心扉的回忆总有一天会变成笑着讲出来的故事。

在教堂里吟唱，低音又带着浓浓的情感。据说为了录着这首歌，宣仔反复打磨了无数次，最终呈现出骚灵的质感，直接封神。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沙宝亮。2003年，沙宝亮发行同名专辑，演唱了一首歌《暗香》，是电视剧《金粉世家》的主题歌，作为主题曲，为这部剧也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并广为传唱。这首歌曲延续了音乐人三宝大气、深沉、唯美的作品风格，沙宝亮以其忧郁的气质、独特的嗓音，成功演绎了这首歌。他对这首歌曲的理解很是到位，将音乐中浸透着的那份古典韵味诠释得淋漓尽致。
1: 当花瓣离开花朵，暗香

2019年，沙宝亮亲自作曲并参与制作了一首歌，叫做《我听到一声忧伤》，收录于专辑《消失的唱片店之岁月如刀》。这张专辑通过《消失的唱片店》的概念，隐喻了黑胶唱片时代的繁华与凋零。从第一人称的视角展开，通过一些意象刻画了过往的伤痛与孤独回忆交织的情感画面。歌词描绘了时光流逝、爱情消逝与孤独的情感画面，结尾也隐喻了对逝去爱情的无力的追念。歌曲以钢琴的旋律为主线，搭配着弦乐与沙宝亮标志性的深沉的嗓音。乐评曾经提及沙宝亮在歌曲当中的情感表达成为了这首歌的亮点。

2018年，沙宝亮作曲演唱了一首《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歌曲是以寻找爱情与回忆为主题，表达了岁月流逝仍追求爱与美好的情感。作为沙宝亮签约新公司之后的首支单曲，也标志着他音乐生涯的新起点，并预示着全新个人专辑的发布。那么这首歌曲编曲融合了弦乐、摇滚和实验电子元素，展现了沙宝亮的创作才华与情绪感染力。歌词围绕爱情与回忆，传达出了历经岁月仍然坚守初心的赤子之情。

0: 同样是在2018年，沙宝亮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无赖》，这是一首略带伤感的情歌。沙宝亮通过这首歌曲展现了他丰富的情感表达和音乐才华，层次感和情感爆发力使得他能够触动人心，表达了对爱情的纠结、挣扎和无奈。很多的歌迷也表示，这首歌让他们反思自己在爱情当中的角色和情感状态。
1: 回忆不进自来，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沙宝亮。2013年，沙宝亮发行专辑《男人好难》，收录了一首歌《那年的冬天》。沙宝亮是中国内地实力派唱作歌手，也曾经获得过多项的荣誉。他以磁性的嗓音和宽广的音域著称，擅长演绎唯美的情歌。而这首歌是以冬季为背景，描述了对过往情感的追忆与遗憾，整体风格忧伤且富有画面感。沙宝亮凭借《暗香》走红，被誉为情歌王子。他不仅在音乐上有着独到的理解，还致力于慈善事业。而这首歌不仅展现了沙宝亮的音乐才华，也让他在情感叙事方面有了更为深刻的表达。

男人好难这张专辑还有一首同名主打歌，歌词风趣幽默，曲调欢快诙谐，沙宝亮和黄渤合作演唱。与沙宝亮以往深情款款的风格截然不同，这首歌显得更为亲切。歌曲在网上收获了很高的传唱度，描述的是男人在生活和事业中面临的种种压力和挑战。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对唱歌曲是一种特殊的音乐形式，它通过两位艺术家的合作创造出独特的音乐体验，让人们在欣赏音乐的同时也能感受到情感的交流和共鸣。今天第一首歌来自王菲、那英，《生命之河》。

这首歌由宋涛和江毅作词，宋涛作曲。该歌曲是一部电影的片尾曲，于2020年1月21日发行。中国女排的一次又一次夺冠为整个社会带来了希望，他们的每次胜利都迎来了全民的呐喊欢呼，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社会风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歌曲来自韩红林俊杰的《飞云之下》，也是林俊杰韩红的十年之约特别创作并与其共同演唱的歌曲。关于创作理念，林俊杰表示，该曲是一首关于生活、人生经历等身边事物的歌曲。他认为这首歌就像一封信，第一段写给自己，第二段写给身边的朋友，第三段写给全世界的华人。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在浩瀚星空中，厄博发现了
1: 一下。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OK，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一加一大于二的合作。以下是一些经典的歌曲和现代的一些对唱歌曲，他们以独特的魅力和深情的情感表达，成为了广泛大众心中的经典。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杨坤、郭采洁，《答案》。

这首歌是为201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创作的歌曲，当时的春晚总导演冯小刚找到梁芒和杨坤，希望他们为春晚创作一首歌。杨坤首先完成了曲的创作，在写歌的时候下定决心找一位甜美可爱的女孩和她一起合唱。后来杨坤在电视上看到了郭采洁，被她的气质所吸引，并且觉得她的声线很符合这首歌的感觉，就邀请郭采洁来合唱这首歌。

歌曲来自薛之谦、张靓颖的《渴》，这首歌以吉他作为前奏，配以简约风格的编曲，缓缓诉说恋人之间的低沉而克制、隐忍却不甘的真实情绪。薛之谦的声音沉静而深邃，搭配张靓颖深情且感性的嗓音，你留给我的回忆那么多，从哪个片段出了错，余下的爱已无定所，即使穷途末路也不愿放弃。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刚歌曲来自李荣浩、张惠妹的《对等关系》，也是由李荣浩作词作曲编曲并且制作的一首歌曲，于2021年12月8日以单曲形式发行。李荣浩的独特嗓音配上张惠妹的独特音质，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对唱模式，在这首歌的时候也会给你听到一个不一样的独特故事。继续分享来自李健、王俊凯《雾中列车》。

0: 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一起要听到的歌曲，在这些音符当中，我们能够听出人间的人情冷暖和人生感悟。分享的第一首歌叫做《哦，乖》，来自于窦唯。1994年，窦唯作词作曲并且演唱了这首歌，也是他第一次将自己喜欢的 hiphop 形式融入到了作品当中，用出色的唱功表现了一个复杂的家庭背景。一首把窦唯的口技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作品，错综复杂的鼓点，几乎没有调性的节奏。而他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自身的成长经历，特别是家庭矛盾对他的影响。音乐风格独特，融合了朋克、摇滚和 hiphop 元素，这种风格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

1997年，杨乃文演唱了一首歌《星星堆满天》，歌迷形容他有点小众，略带冷艳，冷酷到不食人间烟火。只需要一首《星星堆满天》，就可以把你从压抑和沉闷中解放。即使满天繁星，我还是最爱那一轮明月，独一无二，照亮夜归人的月。歌曲整体十分流畅，副歌部分即使第一次听，也能够瞬间将旋律熟记。星星堆满天，爱意落满怀。

1999年，梁静茹发行录音室专辑《一夜长大》，同名主打歌也是非常的具有她个人的特色。李宗盛亲自签约制作两年，精心调制了8首纯情的情歌。整张专辑主要是以记录概念的方式，以20岁的女孩初恋前后的心情为背景，以20岁女孩的生活情节为出发，用专辑内10首专为梁静茹量身打造的词曲，传带了新时代人类的爱情真实想法，曲风多样，并且集合了多地的音乐资源。在李宗盛的全力监制之下，这张专辑拥有了很多崭新的元素。

0: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我们要听到的音乐，能够从音符中听到人情的冷暖。下面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2001年周华健发行的专辑《忘忧草》，有一首同名主打歌，灵感是源于一首曲风温暖的日本民谣。2001年台湾遭遇了严重的洪灾，这促使着周华健下定决心要创作一首能够带来心灵慰藉的民谣，于是便创作了这一首《忘忧草》。歌曲中能够听到周华健像老友一般令人怀念的嗓音，将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娓娓道来。

2002年，歌手陈绮贞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小尘埃》，她毫无保留地展示了自己细腻甜美的嗓音，同时以小尘埃作为自己的比喻体，将一位女生描绘成了弱小的女子，搭配上甜美的嗓音，让人听了之后真的有一种怜香惜玉的感觉。

2006年林忆莲发行专辑《回忆连连》，有一首李宗盛为她作词作曲的歌叫做《问》，是以女性的视角探讨爱情当中的矛盾与牺牲，展现了女性为情所困的深刻内心活动，旋律温柔哀婉，林忆莲的演唱兼具力量感与脆弱感，将歌曲的无奈与心酸表达得淋漓尽致。

热血过，对于梦想有着充足的自信和倔强。时间也许改变了很多事情，世界也尝试改变了我们很多次，但有梦想的少年依旧还坚持着当初的信念。但我们迷茫的时候，不妨听听这首歌，告诉自己，我还是当初那个少年，不妥协，即使变老。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的歌单，我们听到的这些音乐，可以从音符中听出人间的人情冷暖。2000年，莫文蔚通过滚石唱片发行了普通话精选集，有一首歌大家非常的熟悉，《盛夏的果实》，这是改编自日本歌手 UA 演唱的《水色》。歌曲用盛夏的果实向歌迷流露出爱情中的遗憾，提醒每个人要经历成长，也要学会欣然面对，学会坚韧前行，勇敢寻找希望的曙光。莫文蔚独特的嗓音和诗意的歌词传递出了对人生的思考和感悟。歌曲旋律清新宁静，又夹杂着丝丝惆怅，简洁而优美的音符巧妙合作，恰到好处地营造出了一种既忧伤又饱含希望的美妙氛围。

2007年，张震岳作词作曲演唱了一首歌，叫做《路口》。这是他根据身边的一位中性女朋友的情感所写的。当他听到了故事之后，觉得朋友对于爱的那种精神很棒，应该写成那种很坦白的歌，于是便创作了《路口》。歌曲通过简单的木吉他伴奏和温柔的男声，表达了深情而真挚的情感。

最后分享的这首歌是来自于杨宗纬翻唱的《给未来的自己》，这是一首充满了力量与治愈感的歌，原唱是梁静茹。那杨宗纬在湖南卫视的《我是歌手》的节目中翻唱了，凭借着深情的演绎，让这首歌也是焕发新生，成为了他音乐生涯的经典现场之一。旋律兼具着流行摇滚的昂扬与抒情的色彩，以自我对话的形式展开，传递在困境中坚守希望与未来和解的信念。这首歌通过杨宗纬的演绎，成为了华语乐坛成长励志主题的标杆之作，非常适合在人生转折点或自我反思时聆听。给未来的自己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关于爱情的歌曲确实非常丰富，涵盖了从古典到现代，从中文到英文的各种风格。这些歌曲当中有许多经典和现代的作品，今天跟大家分享第一首歌，来自许佳莹《失落沙洲》。

徐佳莹觉得有些事情过去就不再回来，于是就开始创作这首歌曲。徐佳莹将歌曲设定为一首关于失去的歌，后来她将这首歌曲的格局变大，变成了一首珍惜告别的歌。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我们继续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这里就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呢，以各自独特的方式诠释了爱情的甜蜜、等待、追求和坚定。继续分享来自西安起西铁街。

西点街原来是香港的一条老街，在80年代逐渐为人所知，几乎每对举办婚礼的新人都会去西点街选购新婚用品。而后来呢，这里被重新开发，此举引发了当地居民的反感，大家担心破坏了这段历史意义浓厚的街道。歌曲《西点街》就是代表了怀旧，代表众多人们心中的老城情节。

情非得已的作者汤小康，为了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但是一开始被唱片公司拒绝发片。2001年迎来转机，自己的作品《情非得已》被歌手庾澄庆所选用，这个作品之后也成为了《流星花园》的主题曲。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曲来自郑源的歌，叫做《包容》。这首歌也是郑源在2008年到2010年的感悟和总结。这首歌也是发自内心的肺腑之言，只有懂得用心去唱，才能演绎出感人的情歌。

0: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王菲的经典歌曲，叫做《红豆》。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呢，不仅在音乐上各有特色，而且在情感表达上也各有千秋，从不同的角度诠释了爱情的复杂性和美好。无论是寻找爱情、表达爱意，还是对爱情的坚守和等待，这些歌曲都能够触动人心。
1: 还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其实行程周末没事的时候呢会去图书馆看书，但是呢我却没办法安心的坐下来看书，因为我身边的所有人啊基本上不是考公的考研的，就是因为工作相关的内容也需要考试学习的人，他们的那种氛围啊让我只能把书借了赶紧回家看吧。我相信很多人都经历过这样的一个时期啊，特别是现在很多的大学生。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送出，在这种充满学习压力与动力的忙碌日子里，我认为音乐是最疗愈人的。今天呢就跟大家一起来送出好听的歌曲，让大家得到放松和安静。有时一句歌词也能够给你力量，有时候歌手的经历也能给予你更大的勇气。希望大家在学习的过程中呢能听听这些歌曲，给自己充充电。
3: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首先第一首歌就是来自于五月天的倔强，相信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都会喜欢这首歌曲啊。永远的青春这首歌唱出来传达的力量，不仅是别放弃梦想，更是别抛弃自己的特质，即使在一开始就不被人所认同也绝不放弃。每一次听这首歌都能被激励到，一起来听一下。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前程非常喜欢的一个歌手林俊杰，裂缝中的阳光。人生中上帝关了一扇门，还有一扇窗，不要害怕有裂缝，因为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林俊杰的歌曲当中有很多激励人心的歌曲，让我们充满了力量。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加了这首歌《逃跑计划》，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歌应该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一首励志歌曲，贤成自己也是从学生时代一直听到现在。有人说听完这首歌有种被击中的感觉，希望大家都能学习那种在困境中寻找力量和勇气，不放弃希望和梦想的精神。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继续回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励志歌曲呢，来自于 SHE 的《你曾是少年》，歌词唱到曾经发誓要做了不起的人，这句歌词给人以很大的鼓舞，让我们想起曾经的愿望和期待。而他说你不能就这样过完一生，这句歌词呢，也在时刻激励着自己要保持努力，要一直坚持到最后，相信这首歌也能给大家带来力量。

0: 接下来给大家推荐的励志歌曲呢，是一首粤语歌，相信大家脑海中一下就能想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Beyond 的《海阔天空》。这首歌能广为流传至今，
1: 以疏导为主，带领大家在玉垒山中凿开了一条通路，使洪水顺着岷江畅流下去，流入平原上的各个支流，这才解除了水患，让人民得以安居乐业。鳖灵治水回来，望帝因为他治水有功，就学习上古的尧舜，自愿把王位禅让给他，自己则跑到西山隐居起来。鳖灵即位，号称开明帝，又叫从帝。望帝虽然隐居了，但仍然关心百姓的疾苦。他死了以后，化身为一只小鸟，每到清明、谷雨、立夏、小满等农忙季节，就飞到田间一声声的鸣叫。人们听见这种声音，都说这是我们的望帝杜宇呀。于是大家互相勉励，是时候了，快撒种吧，或者说是时候了，快插秧吧。这小鸟就是杜鹃，杜鹃的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杜宇。鳖灵称帝后，王位一直传到十二世，这时秦惠王野心勃勃，使用美女和黄金引诱蜀王，很快的就把蜀国吞并了。那望帝灵魂化成的杜鹃鸟，眼看着故国灭亡，无计可施，心里的怨恨化作声声悲鸣。在每年桃李花开的时候，他都对着清风明月叫道：“不如归去，不如归去。”蜀地的百姓一听见杜鹃鸟叫，就会说：“我们的旧君望帝又在怀念故国了。”

焕发精神振作，和之前很不一样。每个人看见了慈龙都很高兴，孔甲对此也很满意。不过师门性情耿直，脾气也不小，他常常直言批驳孔甲对养龙不懂装懂，使得一向唯我独尊惯了的孔甲非常难堪。孔甲起初还能忍受养龙师傅，过了不久

候，他开始心生不满。他想，我是堂堂一国之君，我请你来养龙，结果现在倒变成了国君看养龙师傅的脸色了。他越想越生气，平时任性妄为的脾气又上来了。终于，当师门又一次批评孔甲时，孔甲立刻恼羞成怒，下令把师门拖出去杀了。师门十分不屑地说，砍头对我来说没什么，像你这样妄自尊大的人，自己输了还不知道。说完以后就跟着卫士出去了，并不畏惧。当卫士将师门的头捧上来请孔甲看时，孔甲担心师门的鬼魂会作祟，就下令让人把尸体埋到荒郊野外。谁知尸体刚刚埋下，就刮起大风，下起大雨。当风雨停息以后，附近的山林就莫名其妙地着火了，火光熊熊，烈焰照天，很多人去扑火，但都扑不灭。大家都说是因为师门有冤，才会有这样的异象。孔甲也害怕了，于是亲自到墓地去祈祷。此后火势果然小了很多，孔甲也就坐车返回宫殿。侍从们在宫殿门口请国君下车。

我真的很生气，我很容易生气。不管是我的玩具散架了，还是弟弟动我心爱的玩具，我都会很生气。我会愤怒地扔玩具，气愤地用玩具打弟弟。每次我生气了，妈妈就会没收我的玩具，告诉我生气的时候要说出来。妈妈还给我准备了一张笑脸图，只要我每次生气了能说出来，就可以在圈圈上画一个笑脸，如果画满了，就可以实现我一个小愿。

0: 望，比如披萨晚餐，但是扔玩具或者用玩具打弟弟，玩具就会被没收起来，还要坐在令人反省的椅子上。妈妈把笑脸图挂在墙上，时刻提醒着我，这一天弟弟又在玩我最喜欢的玩具。小朋友们猜猜，我最后能吃到披萨晚餐吗？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3: 大力神与五指山。大力神的故事是少数民族黎族的创世神话。相传远古的时候，天和地只相距几丈远，当时天上有七个太阳和七个月亮，整个大地酷热无比，白天生灵都躲到深洞里去避热，夜间他们也不敢出来，只有在日月交替的黎明和黄昏才争先恐后地走出洞去找一些吃的。这样的日子大家都叫苦连天。后来天空被大力神拱高了，但天上还有七个太阳和七个月亮，太阳烤得大地热烘烘的，仍然影响着人们的正常生活。于是大力神做了一张很大的硬弓和许多支利箭，白天他顶着炙热的阳光去射太阳，一箭一个把六个太阳射落下来。当他要射第七个太阳的时候，人们纷纷说，留下这最后一个吧，世间万物的生长都离不开太阳啊。大力神答应了人们的请求。夜晚大力神又顶着刺眼的月光去射月亮，他张弓搭箭射落了六个月亮，在射第七个月亮的时候，因为箭射偏了，只射下了一小块。当他准备重射时，人们又纷纷说，饶了他吧，让他把黑暗的夜晚照亮。大力神拱天射日月以后，心想，平坦广阔的大地光溜溜的，没有山川森林，人们怎么能繁衍生息呢？于是他从天上取下彩虹当作扁担，拿来地上的道路当作绳索，从海边挑来沙土造山垒岭，从此大地上便出现了高山峻岭，那大大小小的山丘就是从他的大筐里漏下来的泥沙。他把梳下来的头发往群山上一扔，山上便长出如头发般茂密的森林来。有了山林，还得造鱼虾及其他水族生存的江河湖泊。大力神拼尽力气，用脚尖踢凿群山，凿出了无数的沟谷。他的汗水流到这些沟谷里，便形成了奔腾的江河。这中间有一条著名的江河，就是流经五指山，一直流入南海的昌化江。大力神为万物的生息不辞劳苦。当他完成造福世间万物的大业时，他已经精疲力竭，终于倒了下来。临终时，他为了防止天倒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总有一首歌与爱有关，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游鸿明《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这首歌曲由许常德作词，游鸿明作曲并演唱，收录在1994年9月1日发行的专辑《恋上一个人》当中。这首歌曲有很多个版本，你最喜欢哪个版本呢？

来自王杰的歌《我是真的爱上你》，也是由汤小康、刘杰胜作词，汤小康作曲，收录于王杰的粤语专辑《爱与梦》和国语专辑《不孤单》当中。这首歌曲的粤语版本叫《爱不起》。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小虎队的《爱》，也是由陈大力和李子恒作词，陈大力作曲，发行于1991年8月1日，收录于小虎队发行的第5张同名公益专辑《爱》当中，也是该专辑的主打歌曲。

0: 再次指出，原公司的算法机制将导致青少年成瘾，谴责原公司明知风险却欺瞒公。
1: 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光影留声机，我是主持人行程。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通勤音乐图鉴。无论你是早起上班，穿梭于地铁人潮，还是静坐在拥堵的车流当中，今天的歌曲一定让你能放松的度过这段时光。今天的歌曲呢，从清晨的活力到唤醒傍晚的舒缓治愈的音乐，应有尽有，让音乐为你的通勤路增添一抹从容与诗意。
2: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今天第一首歌是行程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朴树带来的 New Boy。朴树的声音呢，永远就像一个朋友一样陪伴着你，轻快的旋律与充满希望的歌词也像一杯晨间咖啡般提神。这首歌在歌词中写道，穿新衣吧，剪新发型啊，轻松一下 Windows 98。哇，这种复古的气息带你跳出拥挤人潮的疲惫，找回少年般的轻盈心情。

接下来这首歌是李健的《风吹麦浪》，李健空灵的嗓音如乘风拂面，歌词中远处蔚蓝天空下涌动着金色的麦浪，将上班路上的嘈杂转化为田园诗意的想象，适合在早高峰中保持心情的宁静。

接下来这首歌的歌名有些特别，来自于凤凰传奇的中国味道。明快的节奏与林华高亢的嗓音瞬间点燃了行动力，这首歌仿佛在说挤地铁不是战斗，而是奔向目标的冲锋号角。上班加油。

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先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曲是可以在通勤路上听的歌曲啊。其实如果你在工作忙碌的过程当中呢，感到疲惫，想要休息的话，也不妨来听听接下来的几首歌曲。第一首歌是来自于周杰伦的《晴天》，这首歌的旋律如同午后温暖的阳光，故事里的小黄花在耳机里飘荡的时候呢，就连红绿灯的等待都多了几分浪漫。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欢迎回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是行程非常喜欢的一首歌，来自于米津玄师的 Lemon， 日式治愈的典范。八爷的声音温柔，搭配钢琴的旋律，为疲惫的午间通勤注入了一丝疗愈感。雨天车窗上的水滴，或许会与这首歌的忧伤共鸣。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2: mean. 欢迎回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来自于夏日入侵计划的《想去海边》是贤成放松的时候一定会听的一首歌。有人说啊，只要在歌曲中加入海边、夏夜、青春、落日等关键场景和关键词，就可以制作出一首网红歌曲。但这首歌在词的基础上呢，结合的也太过完美了。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想去海边》。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了很多歌曲，有少年义气，有诗意和远方，这些旋律呢如同通行路上的隐形伙伴，陪您见证晨昏交替，四季流转，越音乐让你的每一次出发与归来都多一份从容和温度。感谢收听本期的节目，光影留声机，下期见。

1997年，在成名《仙乐飘飘》的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为你》，这也是20世纪90年代华语流行音乐的经典代表作之一，是陈明音乐生涯当中的重要的里程碑。属于流行抒情，融合了细腻的弦乐编排与陈明温暖醇厚的嗓音非常的融合。那以奉献与守护为核心，歌词传递出了深沉的爱与无悔的付出，表达了对爱人或理想的坚定的信念。陈明以略带沙哑却充满张力的嗓音，将歌曲的深情与克制完美平衡，也被人称之为用声音讲故事的典范。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015年陈明发行专辑《梦旅人》，收录了一首歌《日日月月》，采用了他非常擅长的抒情曲风。在这首歌曲当中，陈明也是第一次回顾了自己过往的心路历程，用历经岁月时光的音乐自述人生的旅程。这首歌也不是一首单纯表达爱情主题的歌曲，更多的意义是在于对岁月静好的怀念，对人生历经的淡然处之，和对一切情感的回味。

2000年成名发行了一首歌叫做《幸福》。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首通过希望痛彻心扉的情歌，献给所有相信幸福的人。主要讲的是在爱情的路上，很多人都会离得到幸福只差一步的遗憾。那么所以呢，唱片公司最终选定了《人间四月天》当中的周迅，仍然打扮成林徽因的模样扮演了 MV。 那因为林徽因呢是徐志摩挚爱的女人，但最后呢是以悲剧收场，这也非常符合幸福的意境需求。

2018年，陈明演唱了一首歌，叫做《再见的另一面》。这首歌曲表达了对于离别后的美好期待和对未来的憧憬，也是一首抒情歌，编曲简洁而富有感染力，适合在各种场合去聆听，也深受歌迷的喜欢。

间，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听陈明的音乐代表作。2000年，陈明演唱了一首歌，叫做《我要找到你》。歌曲以极具穿透力的旋律和诗化的歌词，展现了都市人对真爱的执着的追求。

1993年成名发行专辑《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收录了一首歌《枕着你的名字入眠》。从这张专辑开始，成名被定性为都市成熟女性，后面的专辑也在保留这种特征的基础之上不断的创新。专辑主打歌也是这张专辑的代表作之一。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继续回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聊聊词人卢国瞻。其实对于不少听众而言，第一首接触卢国瞻的填词作品应该是《万里长城永不倒》。这首词曲呢，也是当年大侠霍元甲的主题曲，由叶振棠演唱，曾经红遍了大街小巷，成为了很多人的时代记忆。这首《万里长城永不倒》是很能体现卢国瞻此风的作品，侠义中充满着大气，而且始终有着浓浓的家国情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将来这首由卢国瞻填词的歌呢，叫做《大地恩情》。可以说，老一辈的广东人提起这首歌，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首歌呢，同样来自同名的电视剧《大地恩情》。这部剧以清末明初的广东省的农村作为背景，刻画农民杨家的困苦生活，年轻一代受五四运动的冲击而引出的遭遇，杨九金被卖猪仔到金山的故事，可以说是一部描写中国近代南方农民典型生活的历史剧，引发了众多观众的共鸣。

将来这首歌同样来自 TVB 的电视剧《陆小凤》的同名歌曲《陆小凤》，由卢国瞻填词，作曲编曲呢都是顾嘉辉，同时由郑少秋来演唱。一起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

爱是这样甜是收录在谭校长1984年的专辑《物质恋》当中，是一首特别甜蜜的歌曲，也是校长早年的代表作，后来在他的许多演唱会当中呢经常会唱到这首歌曲，一起来听一下。

接下来这首歌同样由谭咏麟演唱，叫做《傲骨》，由卢国瞻作词，谭咏麟作曲，收录在谭咏麟1984年的专辑《雾之恋》当中，一起来听一下。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0: 继续回来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最后一首由卢过瞻填词的歌曲是《每当变幻时》。他在歌曲中写道，每当变幻时便知时光去，如今在听起这首歌的时候也让人充满感慨。在节目的最后，我们也祝卢大侠一路走好。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卓文萱。2006年，卓文萱和曹格合作了一首《梁山伯与朱丽叶》，由曹格填词并且谱曲。这首歌被选为偶像剧《恋爱女王》的片尾曲和婚恋节目《非诚勿扰》的背景音乐。创作灵感是来自于经典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曹格将这一传统故事与现代流行音乐相结合，创作出了这一首充满浪漫气息的歌曲。自发行以来呢，这首歌在90后中传唱度非常高，也成为了情侣们表达爱意的首选曲目。独特的 R&B 曲风和缠绵悱恻的歌词，也使它在流行音乐中独树一帜。

2008年卓文萱发行专辑《超级喜欢》，这是一张集合了张震岳、易捷奇等大牌音乐人心血的专辑。主打歌《爱的城堡》是一首苏格兰风的畅快舞曲，特别融入了青春卓文萱的左脚跳跳舞步。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剥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7: 宋仁宗时期，在四川

送到了中原书院读书，就拜在王方门下，跟王方读书。苏轼聪明好学呀，长得小伙子也漂亮，王方对这个学生是非常的喜爱呀。那在这个地方还有一座中岩寺，那在中岩寺这个地方有一汪绿水，平静之时如半轮明月呀，非常漂亮。那书院的地方有这么一座池塘，哎呦，环境优美呀。那单说有一次苏轼读书读累了，出来散步，就来到了这座池塘旁边，一看呢，哎呀，这周围景色太美了，往池塘里看了看，这池塘深不见底呀，绿汪汪的水非常的可爱。苏轼当时就说了，好水岂能无鱼呀，这么一座美丽的池塘焉能没有鱼呀。于是苏轼啪啪啪是抚掌三声，这一拍巴掌不要紧，就见池塘里噼啪噼啪噼啪噼啪跳出了无数的鱼。这鱼五光十色，估计锦鲤，反正是挺漂亮的，不断的从池塘当中凌空跃起，噼啪噼啪噼啪噼啪。哎呀，在场的苏轼连同那些学子们无不惊骇呀，噔噔噔噔噔噔噔，怎么的？苏轼赶紧的跑到书院，把老师王方给拉来了。你看这么好的美景啊，这可以说是千古奇观呢。王方一看，好家伙，这怎么那么多鱼，都是被我拍出来的啊，被你拍出来的啊，刚才我击了三下掌，这鱼啊就自己蹦起来了。是啊，哎呀，王方说我在这里也没少拍巴掌，怎么就没鱼呢？那谁知道啊。哎呦，可见苏轼奇才也。苏轼就说了，说老师啊，美景当有美名啊，你看这地方风景这么好，得给它起个名啊，这个池塘叫什么呀，到现在我们都不知道，应该给它起个美妙的名字。另外呢，给它立块碑，把这名字刻碑上，就立在旁边，让后来人呢都知道这个美丽的池塘叫什么名。哎，言之有理。于是王方就对这些学生们说了，说你们都是饱读诗书之人呐，那你们都一起给这个池塘起个名吧，啊，大家各自的都起那么几个，看谁起的名好。哎呦，这些人呐是纷纷的在这挖尽心思为这个池塘起名，结果起出来的名啊，不是过雅就太俗。王方看一张不乐意，看一张不满意，看一张不顺心，最后啊看完了，哎呀，没有好名字呀。哎，他一看苏轼啊还没有交卷呢，哎，子瞻呐，那你出的主意让大家给这个池塘起名，大家都交了，你还没交你的名呢，你为这个池塘提个名吧。你提什么名啊？啊，苏轼说，我刚才琢磨琢磨，既然是我在这里击了三下掌，这鱼就蹦出来了，那何不给这个池塘起个名字，叫做浣鱼池啊。哎，这个名字一出来，王方和众学子是鼓掌喝彩，无不叫绝呀。苏轼呢一看大家这么一捧自己，哎呦，洋洋得意，非常美。那就在这个时候，噔噔噔噔，跑了一小丫鬟来到王方近前，老爷，小姐刚才知道众学子为池塘起名，他提起笔来也给这个池塘起了个名，让我送给老爷。哦，王方一听，那小姐起的什么名？老爷一观便知。王方接过来这个指尖，在众学子目光睽睽的注视下，这么一看，就见上面写的三个字：浣鱼池。

当时啊，众学子是又惊又喜啊。惊之惊，没想到王老师的女儿居然有如此才华呀。你看能有几个人比得上苏子瞻的呀。哎，她一个小姑娘居然和苏子瞻起的名字是一样，不谋而合，运成双璧，这是大家为什么惊的原因。苏轼刚才呀还洋洋得意呢，哎，没想到现在一看，王老师的女儿给自己起的名字是一模一样啊，当时啊也愣在那里了。那这下好了，两个人都给这池塘起名叫浣鱼池，那这个池塘的名字就叫浣鱼池吧。于是呢，让苏轼手书浣鱼池三个字刻在了旁边赤壁之上，从此这个池塘啊就叫做浣鱼池。那王芳呢，一看苏轼这么大才华，而且自己女儿也已然成人，于是呢，王芳就请人做媒，把自己女儿就许配给了苏轼。当时苏轼19岁，王芳这个女儿才16岁，比苏轼啊小3岁。两个年轻人是喜结连理呀。那这就是苏轼一生之中的两任妻子的头任，叫王福。王福这个女孩子呀，性格是敏而谨，慧而谦，有内秀。你别看是个聪明的女孩子，但是呢比较的内向，比较的谨慎，平常不张扬啊。那刚结婚的时候，这苏轼啊并没有把王福放在眼里呀，没认为王福有多大才能。那不是说起个名字跟自己起的一样吗？这巧了呗。再说了，浣鱼池浣鱼这俩字也不是一个多么高深的名字，只不过比雅的俗，比俗的雅，所以王福能够起一个名字跟我一样，碰巧而已，根本没往苏轼心里去。你想想，一个小地方的女孩子，就算她父亲是教书的，她能够有多大学问呢？无非比普通妇女啊多认个字，多看本书而已啊。于是啊，就把她当成了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让她照顾公婆呀，操持家务啊，没事陪自己读书啊，就在旁边给自己磨磨墨呀，拿个纸啊，就干这事儿。王福呢非常贤惠，丈夫让做什么自己就做什么，没有任何怨言。平常看苏轼啊在那读书，自己呢也不言语，就拿着针线笸箩坐在另外一旁，静静的在那做着女工，不吭声。这苏轼有的时候啊，那不仅看书啊，还得背书啊。看完之后把书往那一合，就开始背书。背着背着，哎，背不下去了，怎么，哎，下一句什么来着，哎，他这么一卡壳想不起来了。突然间听到身后有人说话了，下面是个我字。哎呀，给苏轼提了个醒。啊，对对对，是我字。啊，当当当当当，又往下背，咔，又卡壳了。下面是个国字。啊，对对对对，哒哒哒哒哒哒。哎，苏轼就发现呢，自己只要背不下去的时候，这王福都能给自己提醒。为什么能给自己提醒啊？证明人家对这本书早已经熟烂于心了，人家已然背完了，那可不是一本两本啊，经常的事情。而且不光如此啊，有的时候自己读书啊背书啊背错了，王福在旁边能够纠正出自己的错误。哎呀，这下子苏轼对王福是刮目相看呢。哎呀，夫人呐，闹了半天你大学问呢，我还以为你就懂几个。

字儿呢？难道说我读的这些书你都看过吗？王福微微一笑：“夫君呐，我没那么大本事，这些书啊，我也就是略知一二罢了。”哟，苏轼一听我这一屋子书，你都能略知一二？好，我考考你，这苏轼啊，你少年夫妻嘛，这有生活情趣呀、啊。伸手拿了一本书，看见没？这本书，我考你啊，翻开这书第几页？第几行开始考着王福，没想到你考人家什么，你考不住，人家都能够把这书啊、这一章啊、这一篇呢、讲的什么意思，大概齐的都能给你说出来。哎呀，到现在呀，苏轼这才明白，闹了半天自己的夫人王福，那不一般呐，那不是一般的家庭妇女，那是一个才女啊。也就是嫁给自己了，要这不是个女儿身，参加科考，那比自己厉害呀！服了，这王福啊，她不仅是天天陪着丈夫读书学习，对苏轼的仕途也非常关心呢。这个苏轼啊，性格非常坦直豪放，高兴就高兴，不高兴我就得说。不行，我夹枪带棒的，我骂，谁让我有学问了呢？但有学问不代表有心眼子呀。苏轼没心眼子，啊，甭管跟谁都聊得挺嗨，都掏出心给人家，非常的直爽，把别人都当好人了。也是苏轼当时少年成名啊，没有经过什么磨练，所以呢，在官场之上是风风火火。王福啊，对此非常担心呐，经常劝苏轼，凡事啊都要谨慎一些，小心一些，别天天的那么率直，那么口无遮拦，话到嘴边留半句。你要知道啊，世上之人形形色色，鱼目混珠，你不知道你碰到的人他是好人是歹人，你不能够对谁都不防备呀。但苏轼就这脾气，啊，听完之后啊，我明白了，我明白了，我一定听夫人的。但转过脸去，还那么直来直往的交朋友，所以王福啊特别不放心呢。每一次苏轼有同僚有朋友来家的时候，那王福作为女人，在当时那个封建社会，不能够随随便便的来到正堂招待苏轼这些朋友啊，那怎么办呢？这王福担心。于是呢，就隔着屏风，就听苏轼和这些同僚朋友们谈话，哦，偷听谈话呀，这多不礼貌啊！嗨，人家是夫妻两口子，王福偷听不为别的，不是说我对这个隐私啊，我特别感兴趣，不是，而是替丈夫分辨一下，他遇到的这位同僚、这位朋友，这个人品如何。替丈夫辨别一下人情是非呀！只要这客人一走，苏轼转到屏风的后堂，这个时候王福就对苏轼评判一番刚才那来的朋友或同僚，哎，说这个朋友啊，你别交，怎么这个人我听了说话没谱，总是在那里呀暗自的揣摩你的意思。你说东，他说东；你说西，他说西；你说爱甜的，他绝对不说爱酸的。这个人呢，一味的迎合你，他不是一个君子的。所以呢，你跟他说话是浪费时间。一听这个人呢，你小心点，这个人性情不稳，你跟他交往啊，你们俩的感情是来得快，走得也快。他用着你，他来求你。他用不着你，转头把你忘了。这个人呢，你也不能常交。王福啊，就成了苏轼的社交顾问了。而且让苏轼不得不佩服的是，自己这位夫人的一些判断，那比自己准确得多呀。对这些朋友同僚，你往下走一走，你会发现，
正是按照王府所说。

的那个路线走的，该坑自己的坑了，该跟自己疏远的疏远了。这个张敦就是一例呀，张敦当时还没有发迹呢，来拜见苏轼，跟苏轼啊谈论一番，走了之后，在这幕后偷听的王弗就对丈夫说了。说这个张敦呐，你呀，趁早离他远点儿。怎么呢？这是一个大奸大恶之人。我在后面一听他说的话，他就不是一个君子。这个人以后如果发迹了，那了不得了，弄不巧会暗自对你下刀子。对此人不可不防啊！你以后不要对他那么热情。苏轼一听啊，不以为然呢。哎呀，夫人呐，你这都是。空穴来风啊！怎么你不能听人家一言两语的，你就给人扣这么大帽子呢？我看着张敦的不至于，你看现在这个人多谦和呀。结果呢，苏轼没把王弗的话放在心上。那后来这个张敦仕途得意，平步青云，结果这个人呢就变了，果然是个极其阴险的小人呢。苏轼。顽石都栽到他手里了。你看苏轼后来多么豁达呀！但那么豁达的一个苏东坡，最后都咬牙切齿啊，就说我怎么那么倒霉，皆敦所为也。这都是拜这张敦所赐啊！我苏东坡呀，就算做鬼，我也再也不愿碰到张敦这个小人了。哎呀，看来呀，还得是我的夫人王弗。看人看得准呐，那王弗呢，对丈夫的品格还时时的关注啊。这苏轼是个大学问家，什么书都读，什么学问他都研究。后来呢，他就研究来研究去，就喜欢炼丹了。那喜欢上炼丹了，他就瞎琢磨呀。你说这古人呐，这书籍上记载，这个人也炼丹，那个人也炼丹。他炼那么多丹，他都放在什么地方去了啊？他不能说都吃了呀，那肯定他得把这个丹藏起来了。那为什么现在找不到了呢？看来呀，这个藏丹的地方一定是个隐蔽的地方，一定是个一般人不爱去的地方。那什么地方是隐蔽的地方？什么地方是一般人不爱去的地方呢？有一个地方，什么地方？坟地。哎，他炼的仙丹，跟他一起埋葬在地下了，那这一般人就看不见了。那我要证实证实我这个想法，看来哪一天呢，我扛个铲，扛个锨，我找那些荒冢野坟，我刨坟挖墓，我起开几个坟墓，我看看，看看坟子里头到底有没有仙丹。这事儿啊，他就给王弗说了，说你觉得我这个想法怎么样？啊？王弗一听，丈夫啊，你这叫挖坟掘墓啊，这叫缺德呀！当时说一句话，十五仙姑在，必不发也。就说呀，如果说我的婆婆还在，她一定不会让你干这事儿。那我当老婆的，我没法管你，但我婆婆你娘一定不希望她儿子。成为一个挖坟掘墓的盗墓贼，哎，这句话说的苏轼啊，脸上发烧，觉得十分惭愧呀。是啊，我怎么为了那几个仙丹，想当挖坟掘墓的人了？这多缺德呀！哎呀，还是我的贤妻对我规劝的好啊。所以苏轼啊，对自己这个妻子是又爱又敬又倚仗啊。可惜呀，美好的事情总是短暂的。王弗这个女子这么聪明，这么贤惠，品德这么高尚，夫妻二人这么恩爱，但是呢，寿命不长啊。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5月，王弗因为小产流产了。那流产在那个时候。那比生孩子还危险呢，产后染病，医治无效，最后撒手人寰。

0: 年仅26岁呀，也就是说，苏轼和他的婚姻前后只有不到11年呢。哎呀，把苏轼啊给疼的呀，痛断肝肠啊！他亲自给王府写下墓志铭，结尾之处是这么写的：“呜呼哀哉，予永无所依乎！”就说你去世了，我再也没有所依附之人了。苏轼啊，怀着悲痛，把妻子王府的棺椁运回四川，葬在了自己母亲身旁，而且呢，在墓旁是遍植松树啊。据说苏轼种了多少棵松树？说3万多棵。王弗去世了，苏轼人生之路还得往前走啊。可再往前走，这一路之上艰难。
1: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八月，滁州暑气未消，正是品味时令鲜食的好时节。尝滁州鲜莲蓬，清晨带露采摘，包食莲子，清甜汁水混着荷叶清香，是解暑绿色甜品。尝凤阳酿豆腐，色泽奶黄的豆腐外脆里嫩，酸甜酱汁裹身，一口下去滋味丰富，搭配当地绿豆汤，驱散夏日暑气。尝天长藕夹子，夏末新藕切片加肉馅儿，油炸至金黄，藕香肉香交融，蘸香醋，酸甜解腻，是滁州人的夏日标配。跟随 FM105.4，让舌尖漫过夏末鲜甜，品味亭城美味。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并关注滁州文旅，打卡八月限定滁州味道。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请听系列评书《藏在唐诗宋词里的传奇故事》，作者王风尘，由著名评书演员王风尘播讲。
7: 公元1075年，苏轼呢，在仕途之上几经沉浮啊，因为他反对王安石的新法，颇受压制。苏轼充任密州知州啊，那苏轼这个时候已经40岁了。到密州后又逢凶年，这自然灾害太厉害了，他是忙于处理政务，生活困苦啊，困苦到什么程度啊，只能靠吃棋局以维持生活呀。身心俱疲的苏轼在这一年的正月20日晚上，突然间做梦，在梦中啊，他梦到了自己回到了阔别已久的老家， 那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都是那么的熟悉呀、啊。庭前的树木花草不都是自己的妻子王福所栽种的吗？他伸手推开门，远远望见王福正坐在窗前对镜梳妆呢、啊。王福还是那么美丽，还是那么青春。苏轼急走几步来到妻子身边，抓住了妻子的手，两人相顾无言，只见妻子两汪泪水肃然而落呀。爱妻呀、啊、怎么你不认识我了吗？王福只是掉眼泪没做回答。苏轼借着王福梳妆的镜子这么一看，自己额头已然堆满皱纹，两鬓也已经斑白了。这一副饱经风霜的脸早已不是十年前那位意气风发的英俊小生了。现在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难怪妻子认不出了自己。苏轼是一阵悲酸，一下子从梦中惊醒，只听得屋外寒风呜咽，月色凄惨，苏东坡一丝睡意都没有了，呆呆地坐在床上，回想自己妻子去世后的十年，自己是仕途奔波，一路劳累，而如今转眼到了不惑之年，又身心俱疲。然而妻子呢，她孤零零的一个人葬在千里之外，自己从来没有回去在她的坟上填上一抔土，烧上几张纸，跟她说几句贴己的话，那她定然比自己更加凄凉。想到这里，苏轼不仅心潮澎湃，他是披衣下床，来到桌前，点上蜡烛，写下了一首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的千古悼亡词篇，那就叫做《江城子》，乙卯正月20日夜寄梦。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此后，苏轼经历了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五台诗案，被贬黄州，从此更是屡遭政治变故，宦海沉浮，身不由己。直到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苏轼撒手人寰，葬于河南涿县，而终其一生竟然一直未能回归家乡凭吊亡妻，只有这首感人至深的悼亡词传颂古今。提起王安石，大家首先想到的身份就是大政治家，再往下想才是大文学家。事实上啊，也是如此。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几乎没有一个文学家 像王安石那样与政治的关系如此紧密的。他从22岁入仕到56岁退隐，中间经历了35年的宦海沉浮，而其中呢还有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所以王安石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正途之上，仕途之上，政治生活是第一位的。无论王安石文学素养再高，也是被他用来为自己的政治生活服务的。所以呀，您看王安石为官时期的文学作品，尤其是变法时期的作品，无论是散文还是诗歌，几乎都是他力主变法的一种舆论，而带有强烈的政治家色彩。其实啊，王安石本身也就是这么想的，也就是这么一个想法。他认为呀，文章诗词以事用为本，物为由不于事。文学作品必须具有现实功能和社会功效。什么无病呻吟、坑坑唧唧、小资情调、腻腻歪歪，王安石烦这个。所以啊，您看王安石为官时期的诗歌特点，它就是这样，以政治诗为主，以议论见长，多采用乐府古诗形式揭露时弊。但是呢，由于种种原因，王安石变法最终失败了，王安石也被顽固的保守派不断的排挤和责难，最终没辙，被迫辞去宰相职务。当然后来又被神宗皇帝再次启用副相了，但此时王安石已经倍感疲倦了。而就在这个时候，他年仅33岁的儿子病死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使他受到了极大的打击。再加上这个变法派阵营内部分裂了，而且呢公开化了，互相倾轧，更让王安石心力交瘁。于是王安石再一次的请求罢相，不干了。就这样啊，宋熙宁9年，公元1076年10月，王安石以使相判江宁府到江南的金陵，但是干了1年。他又辞职不干了，从此王安石就与政坛彻底告别了，也从此王安石的诗风大变呢。之前王安石的作品大都是咏史诗、政治诗，您再往后看，他的作品主旋律就转为了写景的作品居多了，尤其到了晚年的时候，诗歌更偏佛禅，说佛的说禅的，从艺术角度上较王安石之前的作品又上了一个台阶，而且呢与之前的作品风格是迥然不同啊。都有哪些不同呢？首先从这个形式方面，王安石晚年的诗歌体式多为近体，刚才我们也说了，他过去呀，爱写乐府，爱写古诗，那到这个时候呢，爱写绝句，爱写律诗，这样的近体诗，而且语言造句工巧，健步容法，一会儿我们会着重的说这一点。从内容方面，多以禅入诗，以景入诗，皆是佛理，描山绘水。从意境方面，精深华妙，深婉不破。所以啊，我们说了，单纯从诗歌艺术性上来看，王安石后期的创作明显的要超过前期，也备受后人高度评价呀。比如叶梦德就这么说过，说王荆公晚年诗律尤精严，选语用字健步容发，然一语言会 言随意浅，混然天成。王安石啊，是一个热爱大自然的人，少年时代就随着父母到过江西、四川、广东、江苏不少地方，这些都开阔了王安石的视野，也使王安石一生对山山水水都充满了感情，就是为官当政之后也不忘与山水相亲近，经常的和心腹之人寻其访忧。但是呢，当时毕竟政治生活是他的主要部分，哪怕他再喜爱自然山水，也不能够尽情享受。但现在不一样了，罢相隐居了，生活和心情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所以王安石呢就住居舍与白门，在这个地方自己建了个园子。这个地方离城七里，它不算远也不算近，作为别墅啊正合适。离近代宰相谢安旧居地的蒋山，也就是紫金山，也七里地，正好啊在城和山的中间，所以王安石就给这个地方起个名字叫做半山园，自号半山老人。他就在这里过起了惬意的隐居生活。没事的时候，王安石就骑着一头小毛驴，带着位老仆人，一主一仆一头驴，田野之上慢慢骑，游走山村绿树间，吟诗作对好情趣。这谁的诗啊？王老师的打油诗。就说当时啊，王安石的隐居生活是非常的惬意，尤其啊附近还有一位好朋友，此人姓杨，叫杨德逢，隐居在紫金山内，自号胡音先生，两个人经常往来呀。有的时候胡音先生杨德逢来王安石半山园来聚会，有的时候王安石骑着毛驴到紫金山里去住两天。胡音先生生活高雅，家内洁净清幽，让王安石非常的喜爱，于是就给这位胡音先生写了很多篇诗篇，其中最著名的就是这首《书胡音先生壁》。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器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你别看胡音先生人家家住的是茅檐，茅草盖的房屋，但是长扫洁净，连点青苔都没有。院中的花木整整齐齐，成垄成行，那不是有花匠园丁，都是胡音先生自己亲手摆弄的。这么一位高士，徜徉于山水之间，仿佛山水都忍不住要与之亲近。他们一个护田，一个排闼，来表示对这茅屋主人的深情厚谊呀。这首诗啊，最后两句写的绝妙，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

0: 听来，这两句对仗非常之工整啊。就算普通的读者，咱们从字面上也能够非常容易理解这两句诗的意思。但是如果您再有高深一些的文化素养的话，那您还能够看出其中更深层次的妙处。什么妙处啊？王安石在这里啊，用了两个典故，一个是户田，一个是排他。这俩典故啊，都出自《汉书》。户田说的是西汉控制西域之后安排田族守卫的事儿，而排他呢，则说的是汉高祖刘邦卧病之时厌恶见人，结果大将樊哙有一次推小门就直接进来了，这么个典故就叫做排他。要么叶孟德说王安石，说他晚年思虑尤精严。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定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节目我们选择的曲目是来自于郭富城的音乐代表作。郭富城作为华语乐坛杰出的代表，也是四大天王之一，他的音乐风格和深情演唱都赢得了无数歌迷的喜欢。从动感十足的舞曲到深情款款的情歌，他的音乐涵盖了多种风格，也展现了他在音乐领域的全面才华。分享的第一首歌当然是那首极具代表性的流行歌曲《对你爱不完》，发行于1996年，收录在他的第一张国语专辑当中。这首歌不仅仅是他的成名作，也开启了他在亚洲乐坛四大天王的时代。这首歌其实是改编自日本歌手的一首歌曲，轻快的电子舞曲风格搭配洗脑的副歌，完美契合了90年代的流行风潮。而郭富城在副歌部分“爱爱爱不完”的转音处理，也成为了他个人的声音标签。歌曲发行之后席卷亚洲，专辑的销量也是突破了100万。让郭富城从 TVB 伴舞晋升为顶级偶像。

1991年，郭富城发行普通话专辑《郭富城二》，收录了一首他音乐生涯当中的又一里程碑式的歌曲《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这首歌在他的音乐生涯当中以其高传唱度和广泛受欢迎程度脱颖而出，成为了他脍炙人口的国语佳作之一。歌曲的旋律和歌词相辅相成，营造出了一种幽怨别离的意境，让人感受到的是深深的感伤。这首歌也获得了1991年年度十大劲歌金曲最受欢迎国语歌曲奖。这首歌不仅在发行之后迅速走红，还成为了经典老歌之一，至今仍然被广大歌迷所喜爱和传唱。

同样是在1991年发行的专辑《我想偷偷对你说我爱你》，也是郭富城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慢板情歌之一。这首歌的创作背景充满了少年人的情窦初开的感情，旋律轻快，歌词质朴而直抒胸臆，对少年人来说具有无可抗拒的吸引力。它不仅仅是郭富城早期歌曲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不少歌迷的入坑神曲，影响力甚至可能会超过他的《对你爱不完》。

0: 奉上热爱，手琴成品醉人，全人类都倾听和创制气氛，细意共赢。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八月滁州，荷香送爽，暑气渐消，正是寻访自然与人文交织之趣的好时节。登狼牙山醉温庭，古亭龙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知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温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山湖、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鹭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要听的音乐是来自于上个世纪80年代被称为一代巨星白马王子的刘文正，他算得上是一代超级偶像，也是许多妈妈级的歌迷们少女时期的梦中情人。在1975年，刘文正仰仗着高大英俊的外貌，自国外留洋的傲人背景以及唱歌具有的个人风格，中西结合的优越条件，以一首《诺言》轻松闯入了歌坛。他的舞台表演源自《猫王》与《披头士》，动作与嘴型都很夸张，衣着也很光鲜亮丽，加上外形魁梧，在舞台上演出俨然一位巨星，架势十足，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他的表演方式甚至可以说是领先了80年代初期的迈克尔·杰克逊，他是真正让校园歌曲发扬光大的第一人。在他最红的时候消失在了荧幕前，从此隐退，当时他才30岁，而他短短8年的歌唱生涯却让他成为了华语乐坛不朽的一代巨星。退出后他远走美国，再也没有出现在人们的面前。分享的第一首歌是他早期的代表作《外婆的澎湖湾》，温暖的旋律，质朴的歌词，勾勒出了一幅幅温馨的家庭画面。这首歌曲不仅唱出了对外婆的深深思念，更是唤起了无数人对童年美好时光的回忆。曲风轻快，洋溢着浓厚的校园风情，唤起了对童年和家乡的无限眷恋。

大家非常熟悉的那一首《兰花草》也是刘文正的代表作，这是一首充满着诗意与画意的歌曲，简洁明快的旋律和富有哲理的歌词赢得了广大歌迷的喜欢。刘文正以他独特的嗓音将这首歌曲演绎得既清新脱俗又深情款款，不仅表达了对自然之美的赞美，更蕴含了对生命意义的深刻思考。

1980年，刘文正发行专辑《雀上心头》，专辑里收录了一首非常红的歌，叫做《迟到》。那这首歌讲述了一段关于爱情与遗憾的故事。刘文正在演唱时，将歌曲当中的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让人不禁为之动容。这首歌不仅仅是对爱情中错过与等待的深刻反思，更是对珍惜眼前人、把握当下幸福的深切呼唤。歌词富有故事性，旋律优美且节奏轻快。

0: 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有一首歌可以说是风靡了华语乐坛，叫做《乡间的小路》。这首歌曲以其清新质朴的民谣风格和诗意盎然的田园意象。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潜行，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爵，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连爵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刘文正的音乐代表作。1979年，刘文正发行了专辑《风》，收录了一首歌，叫做《阿美阿美》。这首歌当时也凭借轻快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以及刘文正独特的嗓音，成为了台湾校园民歌运动时期的代表性作品。那以吉他为主的编曲营造出了轻松愉悦的氛围，展现了当时年轻人对爱情的率真的追求，以第一人称的视角描绘了一个腼腆的男生对心仪女孩阿美的倾慕与追求，歌词直白诙谐，传递了青涩的爱意，又带有幽默感，引发了歌迷的共鸣。

0: 享。
1: 好，在刘文正的歌声当中，我们来插播一条即时路况信息啊，感谢薰衣草的芳香。
2: 我与世界大道南向北，就经常见的这个村子是吧？现在终于开始修了啊。
1: 嗯，这是正在修路是吧？已经放围挡了吗？杨子路与世界大道南向北。
2: 我与世界大道
1: 什么路？
2: 南向北，就经常见的这个村子是吧？现在终于开始修了啊。
1: 补充一下，这是什么和世纪大道的南向北啊？这也不是杨子路啊，统领路啊，现在开始修路了是吧 ？OK， 收到。半幅围挡，这个工程作业车已经在现场了，放了一个牌子，但是呢，目前还可以借旁边的车道通行，不知道一会儿是全部围起来，还是围半幅单向、双向、单幅双向通行。等一下蹲一波后续吧啊，谢谢。
3: 了独特鲜明风格的个人曲风。同名主打歌也是一首抒情浪漫的作品，带有着淡淡的忧郁，是刘文正演唱歌曲中传情达意最佳的作品，细腻地描绘了三月里细雨绵绵的景象，表达了歌者对爱情的追求与渴望。

1977年，刘文正发行专辑《小雨打在我身上》，同名主打歌是刘家昌为刘文正制作的经典作品。歌词表达了雨水洗去忧伤，重回可爱家园的情感。歌曲通过描绘青山绿水、泥土芬芳的场景，传递了对美好家园的向往和对自然的怀念之情。歌曲的主题就是回归自然，寻求心灵的慰藉和宁静。这首歌不仅在华语歌坛广为传唱，还成为了刘文正音乐生涯当中的经典之作。

0: 来，半点之前插播即时路况信息，感谢零八零。
1: 路况，上海路由南往北，快到这个长江路这个十字路口，也就是在那个扬子空调厂东门对面。
0: 嗯。
1: 两个车的碰到一起了，那个黑车硬加塞，硬挤。
0: 姐，挤出事故了吧？加塞全责啊！来，半点过后，节目没开始啊，大家没迟到，我只是提前插播路况，稍后见。
2: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绅装饰，
5: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2: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7: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8: 3、2、1，
9: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7: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0: 八月使用工具，像人一样来使用工具。
11: 投壶作为中国传统礼仪体育，
2: 好时节。登狼牙山醉翁亭，古亭名泉，欧阳修手执古梅，求之写展，眼角风铃与山涧泉声和鸣，重现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年闲情。看地远虞姬墓，青砖黛瓦的墓园中，虞姬雕像静立，楚歌雅乐飘散，碑刻似诉说霸王别姬的悲壮往事。由莱安池珊瑚、沉舟穿行水上森林。池山倒影与蓝天白云成画，白鹿。

掠水，溅起涟漪，云开船在水中游，人在画中坐的诗意画卷。跟随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寻觅亭城自然与人文之韵。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解锁八月游览雅趣。

0: 何处有？
1: 又被困在校门口，
0: 天生我材必有用，
1: 20分钟都不动，
0: 犹抱琵琶半遮面，
1: 车上没带充电线，
0: 路见不平一声吼，
1: 贾三儿抢到你瞅不瞅？
0: 身无彩凤双飞翼，
1: 胡真万月哪里去？
2: 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时间到了早间的7:36，我来跟各位报个时啊，以至于在之前插播路况的时候，我特别说了，您没迟到，我只是提前播放路况，节目还没正式开始呢啊！你看这小伟阳来了，我恍惚了，没有插播路况的，他说，喝得我以为我的手表怎么慢了，我就怕你们会这样，所以我赶紧补充一句啊，我说没迟到，节目没开始啊，只是插播路况的。前两天因为有事故啊，7:10的时候我就说话了，没办法，因为有些事故路况它发生过后呢，会造成这个路段的积压车辆嘛。我想着就是，万一车友们这个点儿正好要走这条路呢，那听到了不就可以选择提前绕行了嘛？好吧啊，这也是及时路况的及时所在。然后这个9979说，大家早上好，外出下雨了，要注意安全。因为我从这个我们导播间往外看是能够看到若隐若现的阳光的，我说没吧，哪里下了？他说天气预报有雨的，你不要急哈，在路上了啊、哦。天气预报说有雨的是吧？啊、哦，那我有数了，下不下不好讲。但是昨天晚间的时候下了没？昨天晚上不是在苏宁广场门口搞那个活动吗？一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还挺凉快的，小风徐徐的啊，这个微风徐徐的。结果后来人太多了，小朋友大朋友然后围着我，因为也没有舞台嘛，没有有舞台，但是没有这种就是临时搭建的比层高要高出来一点的舞台，他就是直接在这个地上铺了一个红毯做这个简易的舞台。因为这个我们昨天的整场活动互动性特别强，我觉得要是搭这种高台的话也不合适，所以铺个红毯就行了，拉近我们彼此的距离的。结果我的乖乖，这个距离拉的真的是太近了，我的天！而且我发现啊，我可能是太吸引小孩了，这小孩就恨不得活到我身上，你知道吗？那个万老师在 N 年前小主持培训班的那个感觉又回来了，真的是一窝孩子恨不得就扒我身上的那种感觉。还好我昨天穿的，跟你讲穿的多，穿了这个比较长的西装套装，然后裤子也长，上衣也长，然后里面还有这个小背心儿。哎，你们吼吧，我不怕，有备而来。所以后来人一多就觉得啊特别的热闹，大家的热情也非常的高涨嘛。然后昨天晚上的也比较嗨，我们朗阳区妇联的工作人员们还有社区的这些志愿者们啊，陪着大家一起疯一起嗨，撒花瓣，送上祝福花瓣雨啊。所以昨天真的我热得我一头汗，回家以后受不了了，空调，平时我在家空调都开28度的，一点都不开玩笑。我到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打28.5，要不然的话我半夜得冻醒。然后昨天到家以后我就写，我说这空调怎么开了跟没开一样。然后我女儿看看我，妈妈你这么燥的吗？我说是的。然后赶紧打26度降温，就那一会儿，然后才凉快下来啊。这个昨天的七夕活动已经圆满结束了，但是事实上我们对大家的爱意还是一直在路上的，对不对啊？七夕虽然结束了，但是传统的节日文化的深根还在持续当中，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组织和机构啊，把我们的传统文化这个发扬光大，能够让市民都参与，广泛的参与进来，才能够真真正正意识到我们的民族文化的复兴，让传统文化深入人心，好吧啊，本来就应该在我们心底里的，只是有那么一段时间，大家跟传统文化的距离似乎渐行渐远了，那没事儿，现在我们把它给拽回来啊。那么今天的第一起交通事故的路况呢，来自于080，这也就是我在7:29的时候插播的。那么现在再来回顾一下啊，因为这个事故一时半会应该不得解除。
1: 路况，上海路，由南往北，快到这个长江路这个十字路口，也就是在那个扬子空调厂，东门对面，两个车的碰到一起了。
0: 是的，
1: 那个黑车硬加塞，硬挤，
0: 挤到最后挤成了一起交通事故啊！那加塞全责嘛，跑不了了啊。对，讲到这个，我插一句。

0: 就是走明光路二中那边送孩子的家长啊，就是咱们能不能就是车技一般的时候，车又比较大的时候，咱们能不能往前开一截再掉头，不要不是说掉头非得就孩子这边下车您这边就在斑马线处掉头的。我今天遇到一个这个不是说girls help girls 啊，这个帮不了，如果可以的话我帮你下水道。讲实话他车也不是很大，左三把右三把，左三把右三把，从绿灯到到红灯，从红灯到到绿灯，我在后面真的我替他急得一身汗。我说你但凡往前开一开，对吧，你的这个辅道也不叫辅道了，就是最右侧的车道上他没有车，你不至于站在中间的车道上你掉头，你不也好掉一点吗？就是道是死的，人是活的，你往前开个也没有多少米，你掉头搞不好就一把过，不像他这样的技术两把过吧，好不好？你也不至于在学校门口之前你纠结成这个样子。然后我没有催他啊，因为我离上节目还早，我已经习以为常了，我就静静的看着你倒过来倒过去倒过来倒过去。但我后面那个大哥明显是急了，我从倒后镜看好像是一个领跑啊，那个喇叭按的哒哒哒哒哒哒，我叫你催我没有用啊，不是我不想走啊，对吧？那能怎么办呢？你让他慢慢挪呗。哎呦我的天，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学会变通一下行不行，宝子们 girls。我们变通一下好不好？这个就是往前刺一小节，然后你再掉个头好一点，不要就在斑马线，就孩子这边刚下你这边就原地掉头，正好那个地方有红绿灯，因为二中门口的这个两个红绿灯离得比较近，完了之后呢这个红绿灯仅在上放学时间开启，我们早上送孩子那个时间那肯定是开启的，然后你掉头你人家明明绿灯，还有后面还有公交车，公交车出完站他也想赶着这个绿灯走的，结果你在原地掉头，这公交车也是惆怅的要命好吧，这个不是批评你啊，这个就是建议你，明明是可以往前刺一截，不就好走得多了吗？好吧，当然我的建议你可能不听啊，这个那下次要不然换个人送小孩呢啊好吧啊，这个提醒大家早高峰正在直播啊，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为您直播送上的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欢迎各位在早间行车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交通路况信息，通过语音或者是文字或者直接拍视频的方式来跟我们分享啊，方便各位车友安全出行，尽可能的畅通出行。毛豆哥说又是你一个人啊，老胡度蜜月去了老胡昨天中午头我在午休呢啊，因为晚上有主持，我一般中午会补个觉，早上起得太早怕晚上又没有劲，然后补了一个午觉，我得亏把手机调静音了，要不然就被老胡骚扰醒了。他跟我说也是赶上了新时代了，怎么地呢，他应该是借我们共同认识的朋友小伟的那个新能源车，然后说怎么地呢，在排队进这个充电能充电的地方，他说前方排队有20台车，我说你个祸首贼真的是我说实话啊，电车真的很省油，在有些情况下也很省钱，但是如果说你带孩子就是举家出游的话，我不是特别建议，尤其是这种暑假还有这个高速免费的小长假，就是当然了你觉得你排队充个电没问题那就没问题，但是我是受不了的，我是真受不了，就是像这种排队10-20台车挤一个这个充电口，我的个天，我想想头皮都麻，所以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这个增程挺好的，对吧，我也设想过了，我当时想换纯电的时候就在纠结，我说这个车我的用途是干嘛，我要不要跑高速，我要不要带孩子出去玩，要，那既然要那算了，这个纯电哪怕续航里程再快，哪怕这个比亚迪的这个叫什么来着闪充再快，你总得有这个排队充电的这个过程吧，你哪有这么巧，你到一个地方这个充电桩都闲着然后就等你去充，所以我一想到这儿我说算了，果断可油可电，对吧，那么在高速上带孩子出游的时候我就把充电桩省给你们，你们该排队排队，该充电充电，我该用油用油，而且之前在买之前也有这网上说什么的都有，所以说如果说大家想换车不要听网上怎么说，之前也是好多人说的跟真的一样，我差点都信了，说真增程这个在没有电的情况下那个噪音大的哟啊，快拖拉机一样，我说啊这样子的吗，那我们换新能源不就为了有静谧的空间然后噪音小吗，但是结果我试了一下，我说实话比我的油车静音小得多得多得多啊，所以小马过河的故事成不起我啊，就想感受一台车到底怎么样，最好的方法就是你去开好不好啊。财务小工说月姐你凭啥不批评，像这样的人你就得批评，你看这是一种语言的艺术，你觉得我刚才没有批评吗，我就差把批评两个字刻他脑门上了，对吧。 但是你可以批评，就像语言可以用来监督，但是你不能抹黑。抹黑和正常舆论监督它是有界限的，可惜那14起抹黑车企的，还有那20多起抹黑艺人的，他们不懂，那不懂的代价就是关起来大快人心。好，来胡妹妹说，滁州大道扬子路往长江路方向两车追尾了，哎呦，这是两辆白车啊！感谢妹妹，滁州大道扬子路往长江路的方向两车追尾。10039说，老胡绩效给我了，几天没来了，年休假不扣绩效，所以我是白干。一想到这儿，我今天连微我50的勇气都没有了，肯德基我都不吃了。是的是的，年假带薪呐，带薪呐，好吧。来080又来了。
1: 世纪大刀。由是王栋。然后左拐这个杭州北路。这也就是我在左转弯这个红灯绿灯一起亮。
0: 红灯绿灯一起亮，那是信号灯故障是吧 ？OK， 等一下广告点的时候，我来转文字啊，我来发给这个相关部门看看怎么个事儿，再听一下。
1: 世纪大道，
0: 世纪大道，
1: 由是王栋，
0: 西往东左拐，
1: 左拐这个杭州北路，
0: 杭州北路，
1: 左转弯这个红灯绿灯一起亮，
0: 左转弯。红灯绿灯一起亮，那我就等黄灯的时候再走吧。好的，等一下我来反馈啊。然后这个呀，还是且听我信口雌黄讲啊，一听讲我赏性的这都微我50的实力都没有的，他立马给我转100啊，说微100月姐搞2份微50套餐啊。好好好，我等一下就56群，我就保存这个群记录，然后保存这张这个100的截图，然后去 KFC 试试看啊。我要被轰出来了，我就找你好不好？谢谢谢谢啊。然后这个 Jeffrey 号说，年假我只在员工手册上看到过，这个我编不下去了，找你们单位的人事吧，找 HR 好不好？其实我们这段时间单位休年假的还蛮多的，嗯，但是还好我们有这个责任心啊，就把工作安排好呢。比如说有搭档的有搭档，没有搭档的安排代班啊，就是工作不能停，是吧？啊，建议下一次不是有一个贺岁片，不是叫什么年会不能停吗？下次要不我们改成年假不能停呢，好不好？好吧，这个时间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两天可给信达典当、信达珠宝忙坏的了，因为我们车友们到账的，我发现我们的车友是真的厉害啊，就是我想象不到的东西他们都能买，买那个七夕的告白的那个叫什么来着卡片，就是足金的，但是那个克重蛮小的，可能也就1克2克，上面写着什么，比如说就是七夕的表白的情话，这是一种，我觉得这个我都能理解啊。还有买什么的，买好重的那个银条，银条写的就是大概意思也是类似一生一世的。然后我刚想说呀，这个人挺会省钱的啊，因为银子比金子那便宜的那不是一星半点啊，大概零头。结果对不起，我冒昧了，终究是月姐冒昧了。他买多少个克呢？1000克的银条，我的乖，那也不便宜啊，老打秤了，寓意着我对你的爱是那么的沉甸甸。你们都是高手啊！然后这两天陆陆续续到的，然后顺丰真的快啊，有的是在昨天七夕节的前一天购买的，昨天也通通到了。我看到我们信达珠宝的工作人员在分批的联系他们的这个客户，其中很多是我们1054的车友啊，也有一些1054车友之前买过，这次回购的已经寄到家里的，在昨天也都反馈给我们的信达典当的客服了，都收到了啊。这份满满的情谊的礼物如约而至，真的很好。但是咱们别忘了，信达典当呢是一家专注帮大家解决资金燃眉之急的机构啊，靠谱的金融机构，是在相关国家相关机构备案持牌的，正规的、靠谱的、合法合规的，大家放心。然后呢，明码标价，就是息和费，因为你产生借贷了嘛，一定是有息和费的啊。但是他也会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为你量身定制适合你的金融方案。也就是说，你不是特别着急，然后欠的钱呢，周转的时间也并不长，不一定非得走信达典当的方式，他会给你联系相熟的，比如说银行啊或者其他机构，让你去办理啊，就是怎么省钱怎么来。 当然，汽车、房产、黄金拿到信达典当是可以随时变现，尤其是黄金，平时当个首饰戴，遇到难处的时候直接拿到信达典当去变现，好吧啊？24小时的服务热线131-5503-2111，131-5503-2111。明天呢，他们依旧会做客《一道游滁州》的节目啊，继续给大家带来福利。虽然说七夕结束了，但是我们的福利依旧是加持的啊，加量不加价，131-5503-2111，131-5503-2111。爱你不是两三天，送给大家。想进群的车友，手机微信打开，添加好友，输入 C。1054520

0: 需要配眼镜的小伙伴注意啦，明亮眼镜二七届暑期眼镜节开始啦，近视眼镜只要299，还有蔡司最新清控产品蔡司小童宝镜片全新上市，呵护每一个孩子的视力健康。滁州明亮眼镜蔡司专家店地址：白云商厦北侧一楼弘扬家居斜对面，3533077，3533077，配眼镜就去明亮眼镜。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2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卧室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3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1385041399。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 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每一种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带有我，城市最新鲜。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